0: 讲说不管是膝盖肩膀其实需要换关节的时候其实 是那是病人的选择，不要、哦、不要让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一定要换这个关节、
1: 哦、
0: 因为关节没有断啦，其实退化的话对是病人是很不方便啦，会很痛啊、
1: 嗯、
0: 可是是不是要决定换这个关节其实病人是有很大的选择的权利、
1: 嗯嗯、
0: 那我是跟病人讲说你换完你吃完保守治疗以后打针啦物理治疗消炎药这些如果是还没有办法改善你的生活，你生活品质还是非常差的话、嗯、真的可以考虑换这个关节，因为你换完关节以后可能会改善您的生活、yeah、
1: 是是是，但是我想任何手术都没有什么保证嘛哈，那您可不可以照着这个学术上的这些研究来告诉我们一下大概百分率在一般来讲在美国的话差不多是多少百分率是可以让病人有这个感觉能够有进步的。
0: 其实像例如说是换我们现在在讲肩膀了，可是这个最常见的当然是换膝盖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差不多80%的病人是很满意他做这个换关节的手术、嗯、
1: 是那像肩膀呢、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肩膀其实是在美国是尤其是内科我们是很不建议的，甚至有一些医生会说我完全不建议做、嗯、
0: 肩膀可能没有像膝盖这么高啦，所以从5-6层这里所以肩膀因为肩膀地点是他退化的这个程度就是有
1: 比较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就对了、
1: 对
0: 就比较少病人是因为纯粹是因为他天生会退化的，
1: 对
0: 那大部分很多病人会退化是因为以前有创伤过啦、嗯、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受伤导致他会退化，那真的如果很不幸退化的话严重症状很严重其实换这个关节其实大部分的病人还是会有点改善的、
1: 嗯、
0: 可是我是真的跟像黄医师讲的是这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啦，
1: 是是
0: 那其他你如果是做完保守治疗真的还不行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的，
1: 是是、yeah、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您的这个肩膀是痛不欲生然后呢真的是骨头磨骨头了非常的严重以前有创伤的经验那么真的所有的保守治疗您都试过了都没有办法那么您可以去试着做这个手术换这个肩膀
0: 手术，我想加的就是说真的要看你的 X-ray 如果是真的要换到肩膀的话你真的要确定说那个 X-ray 是真的蛮严重的，
1: 是
0: 因为你如果是 X-ray 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轻微的退化真的讲不是真的建议说就是换关节，
1: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说也许只有4-5层的可能性会去让它好化哦。那如果说您真的是非常痛这4-5层对你也许有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人这个还能够用保守方法治疗的话也许4-5层实在太低了
0: 不止4-5层啦、只是说真的不是100%，所以这个病人就算手术一切成功的话有些病人X1 开完以后还是非常好，
1: 是
0: 可是还是很多病人是不满意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病人开刀前我真的会跟病人好好解释说这个风险，
1: 是
0: 那你看他 X1 的程度再去判断说是不是应该去换这个肩膀，
1: 是感谢您好那么我们呢现在休息听一首歌然后我们要回来再谈一下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是有什么我们不该做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您是您可不可以谈一下有哪些动作有哪些运动我们不应该常做或是有什么保健的方法呢？
1: 对，所以其实肩膀的话，很多其实父母很早就会跟病人讲说要挺胸。啊，其实挺胸的话，第一点是肩胛骨它的那个就是英文所谓的 scapula， 它如果是往前倾的话，就是驼背的病人，他其实比较容易会得肌腱炎，所以我们跟病人讲说，其实不要驼背啦，训练做这些物理治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做一些这个腰部这些腹部的肌肉，让他你

0: 可以挺胸，
1: 是
0: 后来去多做一些这个肩膀的这个运动，可是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1: 是、yeah、是是。那么像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大部分都是在桌面上，在这个电脑前工作。那所以呢，像我们的姿势也是就是常常需要驼背啊什么的。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在工作上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肩膀的疼痛？
0: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我也是自己本身也是打电脑啦，打久了就是忘掉说自己开始驼背，开始看着电脑，能挺胸啊，或者是自己注意自己姿势是重要的。
1: 是。
0: 那至于说大概多久的话，如果能二三十分钟，每二三十分钟站起来，
1: 哇，
0: 伸懒腰这样子
1: 啊。
0: 不一定说能让你肩膀不痛啊，只是说对整个健康来讲是一个好事、啊。
1: 是，那么是不是这个键盘的这个高低也有关呢？
0: 这个对肩膀本身是还 OK 啦，
1: 嗯嗯嗯，
0: 就是说最主要是如果是太低的话，你比较容易会驼背
1: 啊、
0: 如果是太近的话，也是比较容易会这样子让你往下看。
1: 对对，
0: 所以你自己通常是打电脑的姿势，手可以稍微伸出一点，不要太近的荧幕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就是说，只要让你自己不要有这个驼背的倾向，
0: 驼、背的这个倾向。
1: 对对对。
0: Yeah.
1: 还有就是有时候你打一直打字，然后肩膀越提越高，也就像脖子
0: yeah, 越提越高，就是肌肉比较会酸痛。那另外一个就是开车啦，有些人开车的话就是坐久了也是就是觉得说肩膀啊腰部比较不舒服这样子。
1: 是是是是是。Yeah.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很开心能够请到一个特别来宾啊、梅子。那么我们呢希望他能够也给我们一些问题，给林医师问一些从病患的这个角度所问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吧，然后我们再请梅子来请教林医师。

0: 哎，梅子，你好。
1: 你好，好医生。
0: 呀 很开心你今天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我也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梅子。那我在美国尔湾这个地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2: 那我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也发现，刚刚林医生讲的很多问题，我身上也有存在。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我这个年纪或者更年纪更大的一些人身上，他不见得是一个什么肌腱炎或者是肌腱断裂，他就是长期的觉得这个肩膀就会酸酸的，好像很僵硬。那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僵硬的一个结果会带来什么头痛？我就不知道
0: 刚
2: 它
0: 才我
2: 是怎
0: 没
2: 么
0: 提到
2: 发
0: 这
2: 生
0: 个，
2: 的，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的，我会常常感到头痛，然后等到这个肩膀不那么硬了，我可能这个头痛就会缓解。
0: 是，
3: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妹子。这个，肩膀，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专注就是肩膀本身的结构上的问题，就是肌腱啦、肌腱发炎啦。那你刚才所问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会牵扯到其他的那个
0: 部位
3: 部
0: 哈。
3: 位就对了。所以肩膀当然是连带你的身体，或者连带脖子。那你身体脖子颈部后面那里其实有些很大的一些肌肉像trapezius muscle 一个从你颈部一直到你的半腰部。的肌肉
0: 像一个蝙蝠一样，
3: 像个蝙蝠一样，像个对，所以它也接着你两边的这个肩膀，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你特别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 maintain 久的话会酸痛的话，其实因为你可能就是那个肌肉用久了，那因为它有些肌肉是接在你的颈部、你的头部那里，所以你会觉得说导致说你头那边也会不舒服的。
2: 对啊，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可能不知道睡觉哪一个姿势不好，起来以后突然那个在我们那儿叫落枕了，
3: 对，落枕了。
2: 所以说这个肩膀就会痛的，就是不敢转头。
3: 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那其实是肌肉上的问题。那落枕不代表说你颈部本身有问题，或是你肩膀有问题。我知道落枕很痛，因为我本身自己也经历过。所以这种东西落枕的话其实持续个三五天其实蛮正常的。那我是建议病人或是观众朋友不需要说急着说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0: 是。
3: 这个东西其实落枕很有效的，其实不只是消炎药，做一点热敷啦，做一点这种三温暖啊，是热澡啊，其实对。让这肌肉比较放松一点，其实蛮有效的。当然是也要注意自己的睡觉的姿势啦，注意自己工作的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0: 那像是得了这个落枕的时候，是不是舒展一下，或者是像 stretching 的 exercise 是很好的？
3: stretching 这种事也是蛮好的。可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看病
0: 太痛了哈，
3: 太痛了，可能没办法。所以其实这种热敷啦，这种就是这种三温暖啊，去泡澡啊，其实

0: 另外一个就是情绪上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多人你刚才说在工作上的问题、嗯哦、所以这个其实这种肌肉痛啊，落不是不一定是落枕啊，可是这种肌肉酸痛啊，其实跟情绪上有时候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自己放松自己的情绪是蛮好的。
1: 对，
2: 哦，这个是个哦 ，sorry 哈，
1: 是是是，
2: 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准
1: 确，正
2: 确，
1: 对 对, 对，
2: 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旦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这个肩膀马上就开始痛痛痛，然后一下就到脑袋里面去了，
1: 对，都粘在一起了。对,
2: 对、
1: 啊，这个蝙蝠心的这个一个肌肉是非常非常的彻底，就是牵涉到了好几个步骤部位啊，你的头，你的肩膀，你的脖子，还有你甚至你的背，它都有这个肌肉包括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一个地方痛，可能就连扯到整个地方了呀。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先吃一点消炎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病人其实就是硬着不肯吃药，因为他觉得听了太多人家说伤胃伤肝伤太多地方，所以呢他情愿一直忍着，或者是要去急诊室哦，他就是不肯去吃那颗消炎药。结果去了医生呢，我们还是跟他说你就吃这个药吧啊，而且甚至我们开药的量啊是比这个平常你在处方就是不用处方买的多的啊，所以呢建议病人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吃这个不用处方的
0: 这种消炎药。那是真的，所以我其实有时候病人这样子来了就不管是肩膀痛啊颈部痛啊，他来了，他有时候有点惊讶，说我跟他讲说你其实回家吃个消炎药吃个几天就可以了啊、其实因为有时候你去看医生，其实这就是吃个消炎药过了几天其实就会好了。
1: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按摩也会有一些作用呢？
0: 其实按摩也是有作用啊，就是甚至有些病人想要试针灸啦拔罐啦这些真的我也不反对，其实
2: 我有试过。
0: 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1: 对对、
0: 这种中医真的没有什么伤害。
1: 对、那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能够让心情放松，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们不但聊天啊，我们还常常就是会没几分钟就放一首歌给你听啊，那目的就是呢要告诉你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都是连贯着的啊，那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很紧张的时候，你会伤到你的身体啊，身体上的不舒服又伤到了你的又会让你的心情不好嘛，对不对？这就恶性循环。那么希望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您能够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也能够继续的来保护您的身体。梅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2: 问题很多了，我慢慢的研究了因为我长期的就会肩膀痛，这里痛那里痛，我想可能是跟没有运动啦，或者是保持一个姿势，刚才林医生讲的我都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个姿势就是一直在打电脑、或者是一个姿势在看书、可能都会导致这些问题。
1: 是，
2: 那包括这个驼背我都是有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要提醒大家能够尽量的放松，尽量的就做一些基础的运动。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国内疫情了，哇，人数节节上升，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了，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了。哎呀，主持人我也不幸的啊被感染到了，那在家里里面呢也休息了快一个星期了。那今天精神看起来一切都还算蛮不错的。身体的症状呢就像轻症感冒，大多数人说的轻症感冒一样。有一些的喉咙痛啊，胸闷，甚至有流鼻水，肌肉酸痛等等。感谢赞美主。那按照医生所开的处方签吃的药，现在精神百倍，神采奕奕哈，能够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线上。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呢能够邀请到中台湾赫赫有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呢，哇，起源在戒严时期，是什么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就请我们的来宾来给我们介绍哈。那我们现在热烈欢迎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营管理的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玛丽妈妈手作面包萧百珍萧店长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请店长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爱的节目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店长萧百珍。
0: 哦，是哇，百珍是我们这一个手作面包哈，从资料上面上看起来，它是属于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底下的一个服务项目哈。我们先把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先停一下下，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简介一下，我们基金会啊，它大概是什么时候设立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哪里？是不是请百珍跟我们介绍？

0: 绍一下呢？
1: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创办人是庄宏达庄医师。那其实，在玛丽妈妈所做，应该说玛丽亚瑟菲福利基金会的前身，在民国72年的时候，那庄医师在顺天医院的时候有成立爱儿复健教室。那后来因为整个在医院里面进行的状况，那没办法再继续提供，所以玛丽亚文教基金会在77年成立，然后附设玛丽亚启智学员。那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在91年的时候也成立了玛丽亚雾峰教养家园，然后在民国92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名为财团法人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
0: 哇，刚刚听你讲到是民国77年哦，这个我服务的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同样的也是在民国77年成立的。我们两个基金会可以成立一个来一个姐妹会或同兄弟会哈、哦，都在同年同月生的哈、哦。OK， 你。到今年我这样算一下，应该是成立35、36年了。你自己本身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你在这里面服务了29年了。
1: 对，今年迈30年。
0: 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而且呢是非常坚定的工作。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样的热忱、使命，或者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意志力让你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或者另外一个反过来说，玛丽亚基金会有什么样的点来吸引你在这边工作这么久？
1: 应该说其实有蛮多的点。第一点是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再来就是我在师院的时候，在念幼教的时候，那我刚好在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个很特殊的个案，那个个案是爸妈都是聋哑，然后那个孩子是正常的。那在幼稚园的时候，那个孩子其实完全没有口语能力。那因为他是我的观察对象，透过一整个学期的观察之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开口会说话了。那其实他是我的小小的种子。
0: 嗯哼，是的。
1: 我后来有在幼稚园教书过，那后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我希望可以更有意义，所以我后来刚好因缘机会，然后认识了一个神父，然后认识了玛丽亚，那我觉得他是我想要做的一个工作。早期做的工作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比较像早期疗愈的工作。对，
0: 所以进到玛丽亚先从早期疗愈开始来做，然后又有其他的工作陆陆续续的上手，一路到现在哈，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请问一下，这个手为什么？我们玛丽基金会一般来讲是做社会福利的，项目会比较多一点。那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转折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
1: 其实在前身，因为我因为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慢慢的学生早期疗愈，再来就是学龄，那学生其实我就一直在跟他们做转衔。那在转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服务对象慢慢长大了。那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再来就是就业了，就业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可是一直玛丽亚其实一直没有这样的服务，那我们开始就觉得，尤其是玛丽亚早期的个案其实是比较重度的，那我们刚开始想要做的是从生活里面最简单里面让我们的个案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做，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庇护中心成立的是清洁。再来，因为我在清洁待了大约差不多8年吧，那就有一天市府台中市政府刚好要新大楼，那劳工局就问我们说有这样的机会，玛丽亚社福利基金会要不要

0: 参与评选。那其实刚开始是没有意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其实都一直在开展，那压力很大。可是我们也觉得，既然我们做的是服务工作，那我们也试试看。所以其实玛利亚社会基金会里面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当下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园长在坐月子里面那个时间写的，因为我那时候服务的单位是在做清洁。那我们后来就确定委员就评选我们接下来，那当下我们的园长就问我说：“那百珍，这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交给你来执行。”那我就这样子就转到负责这个工作。
1: 了解，哇，这样听起来哈，是从早期疗愈开始服务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随着这些身障者他们的年龄转移，慢慢的长大，你手上的工作也慢慢从转衔接受命的哈，开始来接这个清洁职训班。经
0: 对，
1: 过
0: 是。
1: 8年了以后呢，来接这个玛丽妈妈手装面包哈，看这
0: 是。
1: 个过程来讲，特别是清洁队，经过8年了，你的营业额原本只有5万元，成长到，民国98年，一年有700多万，这就是光是一个清洁班，他所创造出来的营业额吗？
0: 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工作队，那慢
1: 工作
0: 慢的
1: 队。
0: 在，对，然
1: 是，
0: 后我们开始就开始我会投标，例如说台中的劳动力发展署，然后之前的劳工服务中心，还有台中的自来水总处4处，还有一个他们的学习总部，类似像几个点由我们来承接，那。因为其实我当初在做清洁的时候，有去做一下，身障者他们的优势能力跟他们的弱势能力在哪里。那所谓的优势能力，其实在一个团队模式上面，一找到他们的优点，其实他们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那我们用类似这样的模式去承接一个点，然后让这个点可以直接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让他们跟一般人就是可以在一起工作，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模式，让我们的庇护工作队就是慢慢的成长。
1: 了解，这样看起来哈，除了离开幼儿园、离开早疗了以后，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们所谓的劳动部劳政的这一方面来支持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所以也经过你的支持了以后呢，有成立的清洁队，那到现在的这个面包手作坊哈，大部分都在帮助我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们，他们的就业这一面，也看到你获得到蛮多的奖项的，特别是台中市政府身心障碍职业重建的，哇，庇护性的绩优服务人员，这点我先请问一下，那你之所以能够获得到这个奖项呢，一定是帮助了许多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哈，他们在职场上面就业。这一块获得很大的成就，反正我请问，在清洁队的这一个部分来讲，有没有说哪一个个案在他工作期间表现的让你记忆深刻的？或者是
0: 有
1: 说
0: 到
1: 从不会经过你的手啊，被你练就成为一个清洁高手了？
0: 其实有一个自闭症的个案，它其实比较属于高功能的自闭个案，可是他的防疫状况，自闭症本来就跟人际很差。那其实这个个案是从职业训练我接到的，那接到的当下，其实他只要每次进来上课2天，他就吵着要退训，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们从2天拉到1个礼拜，拉到1个月，拉到2个月，拉到他要结训。他们都还在我的手上，甚至我们看。

0: 开始让他开始接触，例如说我们那时候接的是清洁，那我们其实有劳动部发展署的工作，那我就让他在职业训练的快捷训的时候，我帮他连接到劳动力发展署工作。那因为他本身是自闭症，所以我先让他安置在就是负责厕所的部分，然后他会担心害怕，我就告诉他你就把牌子挂上来，那就不会有人进去了。我让他先对那个环境产生安全，等到他做了很长，就是后来就变成我们聘他到庇护工厂里面工作。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慢慢的告诉你，对这个环境都熟了哦。那我想要帮你换工作，我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让他开始负责打扫，劳动力发展署里面的各个办公楼层。那其实他现在已经是支持性就业了，那他也在一般的公司里面上班了。我到现在每年我都会收到这个个案的爸爸中秋节年节寄给我的卡片问候，这是我一个爸爸都说他是一个他都没有想到他现在可以这么稳定就业的一个个案，然后这个个案也进入了谈恋爱，对，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从我接到他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的人生里面整个大改变，完全不一样。那还有一个个案也是比较特别的，他也是职业训练进来的，他刚接进来的时候很像流浪汉，然后他的最大支持者是一位姑姑，因为家庭支持其实是不友善的。那姑姑带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从身体的清洁跟整仪容整洁开始训练的。那现在这个个案也是支持性就业，然后他也谈恋爱了，而且已经稳定恋爱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嗯，这是两个。然后这个个案甚至我也带他到北京去做了一次的研讨会的发表，那个个案自己上台去说他的改变。嗯
1: 嗯，是是的，了解。OK， 我们知道，百珍所做的哈，是属于支持性或者是庇护性就业，这个、总称就叫做在国内叫做职业重建。那整个职业重建哈，从前端到这个尾端这边第一线的直接支持。我们身心障碍者就业的就是我们百珍的工作哈，那这个分工分得非常非常的细，最主要还是要有爱心的巧手，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看起来原本在职场上面完全没有机会的人，现在不但能够稳定就业，而且能够活出他们个人的生活成就出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高兴能够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的店长萧百珍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哎，百珍，刚刚我们谈到哈，在你经过我们爱心的巧手，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身心障碍者经过你们的手就能够稳定就业哈，那是在清洁队的那一个部分。请问一下，从清洁队为什么会转到现阶段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这个阶段，这个转折是什么？
1: 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台中市政府的新大楼要成立，那劳工局局长会觉得在台中市政府这么大的大楼里面竟然看不到有专门让身障者展现他们的应该说展现他们本身的一个成果的地方，所以当初他就给了很多的机构邀约，说是不是要来要成立一个庇护商店，那就邀请我们写计划书。那也因为是这样，我们得到了很多委员的青睐，所以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就这么样子在1999年的时候进入了台中市政府。那我们只是跟12月25号，我们是跟台中市政府一起进驻的，对。那历经也12年了，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能够从清洁队进到这个市政府大楼里面的手作面包哈庇护商店。除了是需要靠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支持他们就业，那事实上也都是这些身心障碍朋友表现优异，让这个政府看到他们的能力了，所以才有这样的信心提供这样的场地让你们来设立这个庇护商店，是不是这样子？
1: 是的。
0: 哇，那我 现在这样刚刚听你这样讲起来，这个面包房是从民国99年开始的嘛，
1: 是。
0: 那到现在来讲也有已经12年多了。您可不可以把那个它的地点好，我们知道是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我们希望全国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庇护商店里面来买我们的商品，它的地点好，然后呢还有我们有哪些主要的项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那台中，我们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台中市政府里面的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那我们是汇中楼大楼的1楼，那靠近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其实应该从汇中路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其实在进入口其实也有标示指示我们的商店的部分。那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她的电话是22517909。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基本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是早上7点半营业到下午5点，对，那只有周一到周五，对，这个时间是我们有对外开放的营业时间。那玛丽妈妈主要营业的产品项目，例如说面包，是玛丽亚最早期，也是我们在成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做采集的时候，要写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青年询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在台中市政府要开一家店，你们期待他这家店的面貌是什么？那我们的青年就告诉我们说，他希望可以吃健康，第一个要有面包，有咖啡，有简餐，简单的类似三明治啊，意大利面啊。那他们就告诉我，在采集的时候他就说，因为玛丽亚我们收到很多捐款者，

0: 捐了我们很多的器具，例如说我们的烤箱、烤炉这些东西，这些器具由他们捐给我们。那他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些青年的手，做出健康、好吃的面包做回馈。所以我觉得它是善的循环的概念。那所以玛利亚，在产品面当初我们在写计划的时候，这个也是我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最大头痛的点。第一个，玛利亚早期做的面包其实是台式面包，那其实台式面包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多油、多糖、多咸，
1: 没错。
0: 那跟我们青年说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希望给捐款者吃到的是健康的、好的。那所以我们当下我看到我们的访谈的结果，那我们要去写这份计划书，我们就觉得要把之前的产品打掉是没有办法销售的，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之前的烘焙师傅，他们就帮我们引荐，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面包体的养菌开始做起。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一个要成立玛丽妈妈手做面包，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人，他是我们很的助力。例如说吴宝春，他其实在还没有参加比赛前，他就来跟我们指导，他教我们怎么养菌种，怎么样会呼吸的面包，怎么样做出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当初是依他教我们怎么养菌去做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养做面包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对生长者来说，例如说要看菌性、发酵的时间，那我们又要把它弄成 SOP， 那还要牵涉到整个气候的改变，它菌种的发酵的速度不一样，其实有困难的。那可是我们的青年说要吃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需要坚持这一块。所以我们当初也考虑到生障者其实在障碍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做健康的面包，再来就是我们要确定是由他们的手做而做出来卖出去的。所以我们当初把上班五天的状况分成把产品全部盘点出来，然后分成然后让他每一天就是不一样的产品一直重复练习。
1: 嗯哼，
0: 这就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一个的部分比较困难的。那现在其实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顾问是吴宝春的，应该说领他进门的陈辅光陈师傅。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我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会在整个市府里面在成立这个地方做这些好的东西，我其实很感谢很多，其实整个台湾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应该是很温暖的，那也让我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乐。那到很多人对我们很正面的回馈，那也让我们的对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的坚持更重要。因为当初其实我们在设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主打生长者这一块，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会说话，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面来让大家认识我们，让他们不小心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是生长者做的。那
1: 了解。
0: 对，让他们更能很清楚的觉得我们的产品是好的，是优质的，让更多人对生长者的观念是反转的，这是我们当初的用意。
1: OK， 从刚刚您的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可以找到你为什么会在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服务29年的原因之一了哈，也就是把自己的好东西能够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同时呢，从这一些消费的族群，还有我们服务的对象，看到他们接到你们手上，接到你们手上的产品，还有这些服务使用者做出自己的产品出来。那一份喜悦之情，就是让你能够维持在这工作上面坚定持续最佳的动力了。好，

0: 哇，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敬佩。同时呢，我们也从资料里面所看到的，您在这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还得到我们这个劳委会里面的所颁发的就业公益奖，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就业就是对针对你这一个从业人员了哈。有社会公益，所以给你这样一个这么高成就的就业公益奖，而且呢，你在这个我们台中市政府里面上班，地点就在市政府里面，
1: 是，
0: 而且是在市政府所支持的庇护商店里面，所以你也获得到台中市的模范劳工啊，哎，真的是，这个叫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劳工哈。哎，刚刚百珍你也特别有提到，我们的面包里面社会各界支持的非常多，其中有五保村，还有引领五保村入门的师傅都进到我们店里面来提供这些面包的专业技术哈。我
1: 是。
0: 想请问你，我们里面有面包、咖啡、简餐等等很多，还有很多的，包括其他什么伴手礼哦。如果我现在走到你的店里面去了，
1: 是。
0: 你最想要推荐我你们里面的什么东西？就下午简下午喝下午茶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面包类的这个部分，是哪一项你们的产品，你最想要推荐出来？
1: 应该说。我想，应该说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值得推荐。那应该说，客人当下他比较需要的产品，例如说，他单纯的想买回去自己吃的面包，我可能会让他选择我们的玛丽妈妈经典面包。这一款面包整个原物料里面，它都有产品履历，还有这一款面包，它单单就菌种发酵就要一个礼拜。然后它是用有红酒，然后有桂圆，然后有玫瑰花，那全部都是有产品履历的，所以它跟欧式面包还有一点点差别，它是软式的，有的人比较受太欧式太硬的，
0: 是，
1: 那它就
0: 了
1: 是比
0: 解。
1: 较偏袋酵母的。系列，所以我们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主要两个系列，一个是欧式面包老面团，另外一款就是天然酵母。那这一款的天然酵母，它就是真的很搞干，就要吃。所以我们例如说像，现在 LINE 我们有官方 LINE，客人都会事先预定。那基本上他们都很清楚，如果大量的话，他们都会一周前就跟我们下单了。
0: 了解。你特别讲到说，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那这两款面包都有挂牌的，也就是有履历的，特别记载。
1: 而
0: 哇，
1: 且
0: 他，
1: 他也有参加台中市卫生局的乐国面包奖，还有得
0: 那
1: 奖。
0: 是。那真的是非常值得哈，把这一款经典面包，不管是欧式的或者是天然酵母的哈，带有履历的说明的这项精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特别记住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吃，而且呢避免哈，到了现场缺货了，最好还是先打听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现货，先透过他们的这个LINE 的系统啊，或者是官方网站，先预定一下。这个 LINE 要怎么样来？或者应该是说订餐了或者是
1: 是，
0: 预定系统，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呢？
1: 因为现在的客人大部分，尤其是疫情，大家都不愿意就是冒险。那其实我们就用官方 LINE，那你只要打玛丽妈妈市政店，那妈妈是 MAMA 哦，就是玛丽妈妈市政
0: 是的，
1: 店。那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IPB。4580M，那就会，这是我们的 ID，那就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做询问，我们也会把一整周的面包单就是传送在上面，那你可以依你需要。

0: 那就跟我们先下单。
1: 好啊，真的是，讲到这边就让我们有一点垂垂流口水的感觉哈，很想要，能够到现场去啊，买这个经典面包，回到家里面跟我们亲爱的家人分享。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百珍店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百珍，我们、前面我们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的商品、有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这些、都经过、专业的老师指导，而且呢挂牌有保证的。那除了我们的经典面包以外，是不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想要推荐的哪些的商品？请。
1: 最想推荐的，例如说配合现在快冬女节了，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自然好处。那我们自然好处有三个水果醋的口味，有梅子醋，有红肉梨醋，有百香果醋。那整个原物料都是有机认证。那再来就是有我们的青年，他们自己栽种的。那这些栽种的个案，其实他们是透过园艺治疗里面种香草，透过香草的治疗里面让他们的情绪稳定。那由这些他们自己制作的产品里面，他们把它做成香草包，然后所得的变成他们的工作奖金。这个不是在庇护，他们是日托的个案。然后
0: 是
1: 由
0: 好，
1: 他们都给我们，
0: 嗯哼哼哼，
1: 对，那。
0: 等。

0: 您说，除了我有我们这个手作面包房里面自己生产的产品，连我们整个服务集团里面的这些其他的身上的朋友所产生的产品，也可以在我也有在我们手作
1: 是
0: 面
1: 的，
0: 包房里面在贩售。行，
1: 对，
0: 那
1: 那
0: 有这些的这么多的好东西，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的哈，我们留到后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那现在如果我想要来订购这些东西，是不是麻烦这个反正再把我们订购的Line 的官网哈跟 Line 的账号，它的 ID 位置再跟我们讲一声好吗？
1: 好，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都是小写哦，IDB 4580M，小老鼠 IPB 4580M。
0: OK，好，期待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呢，能够画我们的爱心成为行动直接上到 LINE 里面呢，来订购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里面的经典面包啊。还有自然陈醋啊、香草茶等等各式各样的商品哦。简单的说，上网逛街逛一逛，如果有需要的话，付出一点点爱心，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身障朋友在职场上面能够稳定就业。我刚刚特别有听到有关于我们的自然陈醋啊，是有机认证。这个柏珍在我们基金会工作了29年了，同样的也是有专业认证的哦。那我来询问一个比较柔性一点的问题啊，你在这个整个基金会服务29年，至少在我们面包坊里面呢也工作了12年之久，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最深刻，还有最感动的事呢？
1: 应该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很多的个案都是我的老师。例如说，我有一个已经出去就业的一个个案，前阵子，还没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然后他带妈妈去日本旅游。那这个个案其实我还回想起他刚进来的时候，他连一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告示牌的定位都摆不好，然后他进来的前3个月几乎每天都哭，所以应该说身障者要踏入就业这一块，尤其是 P5 员工，因为他们有工作动机，可是他们的工作品质跟人际互动能力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弱一点，所以他会来到庇护就业这一块。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能力养成之后，我们才会透过这样的能力把它转衔到支持性就业。那这个个案其实应该说不是只有他让我感动，而是连家长都让我感动。因为一个个案能真正的稳定工作，其实不是只有老师有专业技能，庇护员工愿意学习。还有一个是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这三样相辅相成，其实要转介，其实要走到就业这一块，其实是说真的，那个路会很长，而且遥远的。尤其是我们接到个案的时候，因为都是由劳工局转介过来，我们接案的。那在前面并不是我们服务，这个个案等同是一个新的，那需要在很短期的时间让他都训练 OK 必备了，让他转衔出去，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会有一些庇护员工的时间拉长。那个案可以这么稳定，甚至这个个案之前我在星光三月的影城，尤其是疫情，我就问他说：“哎，疫情这么严重，你有没有被 fire？” 他跟我说没有，而且他一个礼拜还至少有3、4天的上班时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被放假了，他还在。而且我还记得我在有一个新闻媒体报道看过他，他被评为最强的推销员，然后他们的在上面看到经理说，这个个案

0: 别人不敢推销、不敢销售，他都会主动去做。这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生长者的优势能力。其实你一整个步骤流程教会他们之后，其实他们的能力就会跟一般人一样。这
1: 是，
0: 是
1: 所
0: 我。
1: 以我们也常说哈，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
0: 是。
1: 那又有他们要能够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除了他们自己有意愿，还有他们家人的支持之外呢，还要有像你们这种专业的哈，又非常有热心、有热忱的，能够来支持他们，我相信他们稳定度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反过头来，我来请问一下。你长期都在支持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请问你自己的工作，你家人的支持度如何？我相信你大概的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我问这所谓的支持度哈，因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你给他越多的支持，他会做得越开心嘛。那你能够
0: 是，
1: 做29年了，我相信你的家庭的支持度应该很高吧？
0: 应该说我很感谢我的先生。应
1: 嗯。
0: 说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从家庭背景都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在整个宗教信仰的背景之下，我的先生也是一位老师。那他因为我的工作，他之前都不敢接主管级工作。所以他告诉我说，我的工作比他的工作更有意义，所
1: 嗯
0: 以他其实是很配合我。那所以我自己有三个小孩，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是我最大的支持，尤其是刚草创期的时候，是真的比较辛苦。那常常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白天需要站前场去看老师的工作流程。对庇护员工的指导，那下班的时候可能要看公文、看报表，然后还要想一些行销活动方式。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下班的时间就会延后。那最主要还是家人的支持，如果没有我的先生对我这一块的支持，我应该没办法在玛利亚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是
1: 是，
0: 我最感恩的。
1: 我想，一个女生啊，哈，在这个社会上面所扮演的就是千面女郎。她既然要当这个子女的哈，又要当父母，又要扮人妻，还要扮人媳啊，所以这个角色的这个变换非常的快速，而且呢，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特别摆真是在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啊，你是支持人家，同样的也需要有家人的支持，更需要有社会上面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台湾呢才会越来越美丽啊！最后是不是请摆真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啊？这些社会大众想要来支持我们的管道非常非常多。我们也知道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消费的爱发票捐赠出来。原本一张是商业发票，当你捐出来了以后，就变成爱心发票了哈。那要捐给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有一个秘诀，请问一下，请摆正帮我们宣导一下，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心发票的代码是多少？请我们讲一下好吗
0: 我们的代码很好记，880。
1: ？OK，
0: 我们的爱
1: 是
0: 心发票的那个代码是880。
1: ，OK，好，那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商业发票转变成为爱心发票的话，哈，我们只要在四大超商。我们消费完了以后，想把它捐出去的时候，你只要跟这些超商的店员说，发票我捐880，发票我捐880，这样就可以了哈。这个中奖的时候呢，这个奖金呢就会进到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里面去，让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除了爱心发票、爱心码以外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报告一下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

0: 捐款账号说明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服务项目是哪一项？
1: 你说捐款吗？
0: 对，接受我们募款的专项有没有？目前最主要的专项有没有？
1: 我们在筹划第二期的，我们的成人的一个大楼，
0: 康复大楼啊，是，的确，
1: 生活照顾大楼。
0: OK，中高龄生活照顾大楼哈，这就是一个我们长期照护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这需要。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是不是请百珍把我们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银行名称还有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1: 我们的捐款账号是2025131328。
0: 哦，这个是邮政划拨哈，2025131328，好，这个是中华邮政2025-1328号，在这里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知道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这是属于邮政划拨的，如果你有爱心行动，请你可以捐赠到这个中华邮政的邮政划拨2025-1328，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哈。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在我们劳动就业市场里面非常资深的就业支持辅导的专业人员。那对于现在我们在劳动市场上面，身心障碍者劳动就业的这一块哈，非常需要有相关的，无论是个案管理啊、个案评估啊，甚至呢就业救辅员等等等等。如果现在有年轻人要进到要在做职场选择，你怎么来呼吁他们、邀请他们加入职从的行业里面？
1: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意义，那如果你想你的生命里面充满很多爱的意义，我会建议他们可以选择做这一个工作，在这里可以让自己有很多的尝试跟学习，也让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然后也有可以接受很多的挑战。
0: OK， 好，那也就像我玛利亚基金会里面的一句 slogan， 服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哈。如果你在职场可以选择到社会福利，或者是进入到劳动就业市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进来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听众朋友，这一周不晓得过得如何，期待你在这一周里面真的是过着生活非常的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个许多国中生和家长都会面临的课题，就是升学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其实到孩子国三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所谓的会考。那在国三会考结束之后呢，有一些学生他们会选择进入职业学校就读，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选择普通的高中。我们知道选择职业学校的孩子其实是可能希望自己能够提早接触到一些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选择的科系好像跟原本我想的不太一样。到底是我的兴趣搞错了呢，还是我的资讯不够？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的家里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在升学的选择上，如果选择了职业学校，可能真的就会面临到那个读到一半有点读不下去的感觉哦。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孩子陷入迷惘的时候，在升学的选择，特别进入职业学校哦，我在学习上陷入迷惘，究竟家长跟老师该怎么来帮忙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在高职任教多年而且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要跟我们来聊聊关于升学选择这件事情哦。我们欢迎叶纯伟老师。伟伟老师，你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好，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高雄的老师，我是纯伟。那我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自己本身是国文老师，但是我主要都是在工科的班级担任导师。那我自己任职的班的学校呢，是一个人数非常多的私立高职，学生大部分来自社经地位大概是中或是后段的家庭。
1: 根据你的观察，就是伟伟老师，像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的孩子，特别学生在国三会考之后选择自己所要念的职业学校科技时，常常会有一些的迷思跟误解，他们究竟有哪些的迷思跟误解？
2: 我觉得这个状况非常容易发生，因为这个其实青少年他们都非常看重同侪，所以呢，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就是同侪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同学要念哪里，那我就去念哪里。
1: 好像是
2: 很容易，
1: 有的是可能已经跟同学约好说，我们一起去读那一间学校，
2: 对对对，
1: 然后一起读那一课，我们一起继续当

0: 同学。
1: 会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希望说我就是要同班，就是也会到学校报到之后还会去跟学校提出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常常并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选择。
0: 嗯嗯嗯，所以其实多数的孩子都是因为同伴的邀约一起选择。
1: 如果是对自己的未来比较没有想法的小孩，就比较会有这种跟风的行为。
0: 嗯，
1: 对啊，就像是就常常会遇到就是一大票死党就一起选了一个科系，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在开学之后啊，就会慢慢的发现啊，怎么办，这不是我所想要的。
0: 所以在你多年带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进来的班上同学大多数都是这种状态？
1: 也不至于到大多数，因为其实除了同侪影响之外，还会有一些例如像是来自于家人啊，或者是自己从小的一些想法，也是会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0: 是，所以是不是一般学生入学之后发现哎，自己选的科系，就读的科系跟自己想象的好像落差很大，
1: 这种状况还蛮容易的。欸，其实你可以看看，其实像高中生在选大学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会觉得说，哦，好像最近什么科系很热门啊，什么工作最近很夯啊，或者是他们就会只看学校的名声，或是只看科系的分数，然后就去选了，觉得分数比较高好像就是比较好，所以就常常会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0: 欸，对，我发现说特别大学生他们，因为我们知道高职的科系其实就那几个，但是大学的科系就好像五花八门一样哈。常常孩子都会觉得，哎，我选这个科系可能就跟我想的一样，但去读的时候才发现，哎，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哈。我明明是想要学什么，但是好像当我进入这个科系之后，他并没有真的教我想要学的东西。或者是它只是这个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对的对的，
0: 是。所以当孩子进去到学校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科系跟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想象有落差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一般都会有哪一些的反应出来？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在开学之后多久才开始发现怎么有这些反应？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从他当时选这个科系的原因，有时候是来自于同侪的原因，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觉得说我是想过的，或者是这是我想要的，但是有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会落入一种望文生义 的陷阱。对，例如他们可能会觉得念机电科那应该就是在玩机器人吧，好，那我喜欢玩电脑，那我选资讯科应该就是整天玩电脑吧。
0: 对
1: 对对对，他们会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片面上的一个观察的看法这样，但是 他真的入学之后才发现，哎呀，怎么其实这些科系它背后都有非常大量的一些学术上的基础，例如你刚刚提到的机电啊、机械啦，或者是资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相关的数学的一些能力基础，所以比他想象的实在多太多，而且可能也难太多了。
0: 对，
1: 会有这种状况。
0: 一般读职校有两个状况嘛，一个就是真的我自己很清楚我要就是读这个，就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一个是真的自己想过，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同侪，因为同侪邀约，所以我们一起去上那个学校读这个科系，那我们可以分这两个部分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是自己想过然后我来读发现怎么跟我想象的落差这么大的时候，一般来说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那他们会怎么去调试跟突破？
1: 刚刚讲到两种状况，其实还有蛮容易发生的第三种状况
0: ，
1: 我想要先补充一下。对，其实啊还有很多状况是他自己真的是完全没想法那也没有什么好朋友这样子的状况，有时候就是家人或是老师，国中老师也会给孩子一些建议，那很多的家人也会给孩子建议，那孩子本身可能就反正我也没想法嘛，我就选了。因为我其实每次在上新生班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带新生班的时候，我都很喜欢问，就是会收集他们的一些基本资料的时候，我同时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我们学校，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科系呢？那其实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就会说，因为我爸爸是做某某工作的，所以他就叫我来读这个。好，那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那可是我妈妈觉得这科很好找工作，所以就叫我来读了。所以

0: 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参与感的，好，所以这样子就会发生，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啊，完全没有兴趣的这种情况。好，所以不管是就是不小心误打误撞来的，好，或者是被家人朋友就是邀约来的这样的状况，他们就其实在学校就会比较没有参与感，
1: 嗯，
0: 对，然后就发现这没有兴趣之后，他就会很容易放空，好，打瞌睡。那因为就是跟他所想的，或者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他其实渐渐就会失去来到学校的一些动机，那就会容易迟到啦，不想起床嘛，就会迟到，然后甚至会缺课。那就开始有一些比较摆烂的状况，那自然而然他的学习成绩就会受到影响。像我昨天就刚好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学生，他上课的时候就趴睡，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在小考，他就拿到考卷也不想写，对，即使我已经说哪一个大题，我就是写到最后一个大题，我说可以看书写，他连看书写都不想写，就是一直在睡觉，提醒他了，他站起来休息，叫他站起来呢，他还是就是靠着墙睡。后来有跟他问了一下他的状况，他就很直接说啊，我就是来混学历啊，我爸妈就叫我来啊，我也不想来啊，所以我也没有很想要认真学习。可是其实听到这样的答案都会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最美好的年纪，最青春宝贵的时候就被他这样浪费掉了。那另外一种状况，好，这个刚刚讲的他就是摆烂然后睡觉嘛，
1: 是。
0: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还是会来学校，他还是很喜欢学校，因为朋友在这边，
1: 就是来交朋友的，
0: 对对对，他就是跟同学一起来的，所以呢他就来这边，可他也没有真的很想要学习，他就会开始在那边可能讲话啦，闹朋友啊，那这种状况就是不只是影响到他自己，也会干扰到课堂秩序，那甚至严重一点还可能会造成师生冲突，如果老师觉得不能容忍这样的状况，对，他其实是很容易爆发一些课堂上的一些冲突的。所以其实这方面我真的觉得老师和学校是很需要智慧的，
1: 是是。所以当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因为可能爸爸妈妈叫我来我根本就没兴趣啊，那我来这边可能呈现没兴趣的状态，就是他成绩下滑嘛，然后他就摆烂啊，可能甚至就成为所谓的逃学状态哈。那像孩子呢，面对他所读的这个科系并不是他喜欢的时候，也不是他的兴趣，那在这个部分你认为孩子最需要怎样的支持？一般来说学校的老师会做怎样子的引导跟协助？
0: 其实这个我会比较认为在前端，可能在国中那个阶段就可以先做会比较好，对，那因为其实国中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国二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试探课程，好，他会跟高中职去合作做一些相关的职业试探，那辅导处也会有一些可能就是生涯的探索的一些测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前端可以先做好可能会更好一点。那甚至到高三国三的时候啊，如果他就是比较明显是职业取向的孩子，他也会有一些国中记忆班的课程，他是会有一个礼拜一天到高职来上课，那他甚至是可以换课程的，例如我这个学期选了电机，那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兴趣，我下学期可以选择跟另外一个学校或是另外一个科系合作的其他科都是可以的，所以其实他在国中就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做好他的探索，但是还是难免会有到了高中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因素嘛，所以他就是还是选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他自己没那么喜欢的科系，对，所以如果到了高中啊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属性，还是很多学校都有这样子的，其他老师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孩子其实有，在班上很确知自己就是喜欢这个科系的，很明确，不是只是家长要求，是自己很明确的，可能不到半数。但是很多的孩子他就是一个那来了就来了嘛，我就学嘛，就上嘛，那就走一步算一步的状况，所以呢所谓的不适合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只是不适应，或者是他只是还在这个部分还没有找到他的乐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他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我就是讨厌，那我就是很明确我一定要换一个学习的 主题的话，那像这样的孩子我会觉得可以在例如像高一的时候开始给他一些比较具体的或是比较容易达到

0: 道德小任务开始，一些比较小的学习目标，好，例如可以先引导他考，例如像是证照，对，因为其实很多来到高职的孩子，他可能是比较喜欢动手做的，那如果我们先不要求他国英数啊，或是那些可能学科上的专业的科目的话，先从动手做的部分开始，他很容易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找到，哎，好像我能做得到。那当他考到证照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哎，其实我可以学得不错，哎，我居然可以考得到证照，好，或者是一些校内的比赛等等，那他就会可以开始找到一些成就感，找到一些动力，那就会发现，哎，这其实没有他想象中的无聊。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
1: 是，所以其实在一年级的课程里面就会安排一些可能在技术上的操作，对不对？然后老师可能也会跟他们说，哎，在这科系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取得哪些证照哦。当孩子开始动手做，然后取得证照有成就感的时候，其实也会引发他的兴趣继续去研读这一个科系。
0: 会有的，对，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在学校当中都会蛮常看到的，
1: 嗯，
0: 对，这其实也都是老师会觉得非常欣慰，然后很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孩子，他当时是在国中的阶段都是在体育班，所以呢，他是那种真正的体育班，认真打球，参加各种那个校国内的比赛的这样子的孩子，所以他就是你知道台湾的体育班的孩子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在学科方面的学习的时数是少很多的，所以呢，那或者是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练球，那他必须回到班上的时候他也累了，所以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认真上课，所以他国中三年呢，据他自己说啦，他就是真的没有在读书。所以后来呢，到了国三毕业的时候，他是个男生，他觉得说啊，好像我 在打球方面也没有那么好的天资，好，所以我在怎么样的认真，或许我好像也不太能够在这个地方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那更重要的是，家人就跟他说，那你身为男生嘛，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啊，你应该要学个技能吧。好，那你不想打球，那就去学技术。所以他就来到了我的班上。那因为他国中三年的基础几乎是挂零的，所以他刚到班上的时候，其实他在各科目的学习上也是非常不行。那但是那时候我还记得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哎呀，老师，我们这个孩子啊，他以前就是读体育的吼，所以呢他也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被骂，老师你就可以好好要求他这样。对，我听了也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孩子确实也就展现出这样子的特质，他既然来到这边要学技术，他就很认真的学。那我当时是在机电科，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学了例如像制图，哎，他很认真在画，那他也有点古猫那种个性。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他也拿到了相关证照。那他真的觉得哎有趣哎，对，那他画得不错哦。所以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科里面想要派他去参加某一个比赛，那我就联络家长嘛，我就跟妈妈说，哦，学校想要派他去参加一个校外的比赛，好，所以要让妈妈知道这件事。那妈妈有没有同意呢？那妈妈其实那时候那边可能有点吵，她就没有听清楚，她就想说应该是要派她小孩去跑步吧。对，她想说跑步啊，就去啊去啊，她最会了这样子。对，可是呢后来是拿到了一个制图方面的奖项回来，所以妈妈也是很惊讶，那孩子本身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像这样子的孩子，他当时我还记得他英文是非常的，就是可能连国一的基础都没有的，但他到 高二的时候，好，连数学课也是一样哦，他很会问问题，但是每次问问题就是会问出那种老师跟同学都忍不住想翻白眼的那种，怎么连这个都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对，可是他就是很不屈不挠啊，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什么。对，到了高二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忽然跟我说，哎，老师我想升学。
1: 是，
0: 对，他本来只是想要来学个一技之长，想说就好好的学到技术以后可以工作，可以做苦工
1: 就
0: 好了，就
1: 开始工作。
0: 对对对对，本来的妈妈想法也是这样子的。对，没想到他想要升学，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很喜欢，那他好像可以做点什么。对，所以他就真的很认真读。那在学校我们有一些升学辅导的课程他都参加，回到家之后据他自己说啦，他吃个东西之后还会继续读到可能读到12点1点2点都有，他就这样子的读他以前国中不喜欢的而且没有

0: 机会读的那些科目。那后来他就很打破大家眼镜的，他就考上了我们高职的这些科大的前三志愿。
1: 是，
0: 那我还要讲一下他

0: 学位这样子、
1: 嗯、
0: 对，这真的是他在进入高职的那一第一年可能想都想不到的，可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被翻转的故事、
1: 嗯、
0: 那这样子的故事其实在我的班上或者在学校当中都是很常看到的。对，
2: 是，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在国三的时候需要做好所有的譬如说职业兴趣探索的同时，如果面对那些孩子他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方向，他选择进入高职之后，其实高一也是一个可以让他好好探索的一个时刻嘛，好，甚至在那个探索的过程、
0: 嗯、
2: 可能就是在他学习当中就引发了他无可限量的能力跟兴趣。
0: 是的，
2: 我们休息一下喝口水，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伟伟老师一起来谈一谈，聊一聊关于孩子升学如果选择高职的话，面临他兴趣不符他读不下去，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在节目里面，伟伟老师你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你带过的孩子嘛，好，就是他真的就是不喜欢读书，然后他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是体育班，那在家长的要求之下就来读了职业学校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国中的探索并不完全，因为很多孩子他也是不晓得他到底要做什么，对未来是迷茫的哈。那其实进入高中一年级其实还是有继续探索的机会，这个部分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更多的分享？
1: 嘿，是的，其实我觉得高职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科系非常的多，那科班非常的多元，所以呢它其实上了高职之后啊还是有阶段去做调整的。对，如果说它在国中阶段的对科系的认识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到高职阶段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做一些跨科或是跨班的交流，例如像是社团课，或是他们现在都有本土语言课，他都是全校同年级一起选课的，所以他很有机会去认识到其他科班的同学。那我们还有一些弹性选修的课程，他有点类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做的那个通识课程，所以他也是能够接触到不同科班的一些基础知能。那在他认识这些不同科班的一些课程或者是同学的时候，他也就更有机会去进一步了解不同科班的学习内容。那所以啊，像是在高职阶段啊，他都会有一些可以做转科的一些申请，在每个学期期末的时候都会有的。
0: 所以其实假设你今天是读机械科，我一年级读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跟我的兴趣不太符合，然后透过所有的通识课程，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些，我可以去做一个评估，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做转科嘛？还是说其实我每一学期就可以做转科，而不一定要等到整个学年的结束？
1: 好，以我们的学校的方式是在一年级上学期的学期末，他就是可以提出申请了。对，他是可以转，因为我学校的学科比较多，所以他是可以转任何的科系。好，那当然前提是他可能在这个本科不能表现太差啦。好，并不是说有成绩上的要求，而是说你在那个行为的方面，就是你可能你从假设我要从机械科转到假设我要转到资讯科好了，那就是可能机械和资讯那边的主任都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是不适合我们科吗？那对方的科的主任也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认识我们科吗？好，所以就是让他在就是多一个机会，然后再去做一个思考。
0: 是，所以其实要转科是可以的，但是学校的辅导机制好像也蛮完善的，我觉得可能导师会先跟他聊，
1: 要的
0: 之后所谓的科主任跟他聊，辅导师会介入吗？
1: 在转科的部分是我记得是没有经过到辅导处的，但是其实一年级的课程当中就会有一些生涯探索的课程了，所以在我们学校好像是一年级上学期他就会有一个也是生涯探索的一些性向测验，对，虽然他已经好像是高职了，已经选了科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一上的时候去做这样的性向测验，所以他是有机会再去了解自己更多不同的面向。
0: 是，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当你想要选择转科的时候，你的本科还是不能太差，其实重点不在于你的成绩分数，而是你的学习态度还是该有。
1: 是的，
0: 表现出来。
1: 对，所以也会去看他，所以如果对于那些他其实想转科的同学，我们也会鼓励他说你不要真的摆烂。对，因为如果你有像是一些行为上面被惩处的状况，好，如果你就累犯的那种上课睡觉啦，或者是态度 不佳之类的，你可能会有一些惩处嘛，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在转科上的申请。
0: 是，所以其实孩子的学习态度是最重要
1: 的。
0: 可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孩子他选择职业学校就读，那又读这个科系，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父母的期待跟父母的压力，但是当孩子选择想要转科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吧？
1: 也是要的。
0: 会不会家长那边会有一些施压的反

0: 应啊？在你的整个教学这二十几年来，有没有遇过这种？
1: 还蛮常遇到的耶。那 有时候甚至是爸爸跟妈妈的要求都不一样，希望孩子读的科系也不一样，这样的状况也是有发生的。
0: 是，像一般如果说，我们一定有通知单，孩子要转科系，经过父母签名。那如果说父母亲在这边有一些的不愿意呀，或者是坚持，好，或者是跟孩子说东说西，以至于搞得孩子好像在学习上面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这时候到底家长该怎么去面对孩子想转科系又不符合自己期待？
1: 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自己确实有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就是爸妈离婚，那妈妈希望他留在机械，可是爸爸是从事跟汽车相关的，那孩子也常常会去在假日的时候去爸爸那边学习跟就是见习啦，所以他在一上的时候就表达说他想要转汽车科这样子。对，那他在我就有观察到他在机械方面的专业科目的学习确实有一些状况。对，那所以像妈妈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妈妈自己的工作可能就是偏机械，对，所以爸妈很容易由自己的这个成长历程或是工作的一些经验去给孩子建议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其实就是那个桥梁啦。对，我就会跟孩子谈过之后再去跟妈妈谈，然后因为可能老师也会比妈妈更知道说在学校的教学现场的这些可能技术上的要求或者是孩子他可以学到的东西，所以呢就是透过老师的角色，因为老师比较中立吧，因为老师也没有一定要他在什么科啊，所以去跟妈妈聊，就是前提就是为了孩子好。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可能家长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0: 是，所以其实如何去跟家长沟通，这个老师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我都想说一般亲师关系应该是在国小阶段然后国中阶段，想不到到了高中阶段那个亲师关系的建立还蛮重要的哦。
1: Okay, 这个很重要。
0: 是，所以在学校这边我们发现说他们有很多的辅导措施嘛，然后也有提供转科系的一个机制。那有没有那种孩子，他明明一开始是读 A 科，好 A 科系，然后之后他觉得我应该要去 B 科系，好，他就申请转了，但转过去之后又后悔的，有没有转换的余地？还是说其实在整个学习的三年里面你只有一次的选择可以转科系？
1: 转换余地是一定有的，但是当然他会有一些比较困扰的地方，就是你的学分的问题。对对对，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0: 现在还有所谓的留级吗？
1: 是没有留级，
0: 就是学分不够留级，
1: 是没有留级的问题。现在都是学年学分制，好，有点像是我们大学的那种修课，然后你要累积多少学分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科，它也都会有一个毕业门槛的要求，所以你就是必修啦、选修啦，你要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数量这样子。对，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他越早去探索得到他的结论，好，例如我现在从 A 科转到 B 科，那我在一个学期之后就转了，所以我可能会影响到的专业科目就比较少。对，那但是我如果在两个学期之后转，那就会再多一点，那你又如果再转回来之类的，那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学分数你可能要去补的状况。那其实还这部分也是还可以，是因为学校也都会去开一些重补修的课程，就是因应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是不及格，或是因应有一些他转学转科的状况他需要补修学分。对，那可能就是他需要多花一点，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啦。对，所以如果他真的很明确他觉得他需要再转第二次的话，都是有机会的。
0: 哦，所以其实家长也不用担心说，我的孩子学了这个科目之后啊，这个科系之后，我转了别的科系，是不是全部从头来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其实那个补学分的机制是在一般的日常的课表上面去进行吗？还是会额外分配时间让他们去重补修这些学分？
1: 一般的课堂时间，因为高中它就是一到七节排满满，

0: 所以它其实不太会像是我们在大学会有空堂可以去修其他的学分，所以呢遇到这种需要重补修学分的状况的话，那学校通常会安排在例如可能第八节的时间他放学后留下来，好，可能要留多少日子这样子，或者是就是寒假或暑假的时候再开专班的方式。
1: 是，
0: 对，
1: 是。哎，以老师您自己本身这样子教学经验来看，就是每一年会申请转学科的学生数到底多不多？
0: 我是认为可能每个班级或者是可能跟班级的气氛也有关系，如果说孩子觉得这科系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同学很好，老师我很喜欢，可能他就会觉得那就这样子吧，好，就这样读吧。那可是有一些孩子他或许会是因为他不太喜欢这边的学习气氛，或者是他转科的这个意愿非常的强烈，他就会去申请。所以多或少我觉得没有一个定论，那我自己的班级的话，大概新生进来到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一进来就跟你说嗯，我学期末要转，可是呢他到学期末的时候又觉得哦，这边朋友好多我想转了，这样状况会有的。那到学期末真正实际要申请转科的通常都是在个位数，对，不会太多。
1: 是是，所以其实孩子大多数都不太想要变动哦，除非他真的是想很多，
0: 除非他的动机真的很强烈，或者是他在别科也有朋友，对，他就可能动机就会再更多一点点。
1: OK， 所以其实这就又要谈到他们到了整个高三毕业的时候也是要准备统测嘛，哦，那在这个时刻大多数的孩子当他们在报名要参加考试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会想说，哎，我在这三年可能我学的这个东西可能我的兴趣并没有这么大，但是我熬过了这三年撑到现在，我想要在这个时刻透过一个考试的机制我重新去选择别的科系读。
0: 有的
1: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多数的孩子是不是都会有这种状态，那他们会不会非常的跨大领域的去选择，
0: 有的
1: 这个部分老师会怎么样的去辅导他们？
0: 这个其实会在高职的部分偶尔会发生的。那我之前曾经有任教的班级，我觉得一个很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例子，她是一个个子小小的女生，那她在高职的这三年她读的是应用日语科，但是呢后来到三年级的时候要参加有一些升学的模拟考的时候，我监考的时候才发现，哎，为什么你的考卷是农业群？对，这是非常让我惊讶的。
1: 对，从工科转到
0: 从日语科，
1: 哦，
0: 日语科到农业群，对，而且他又长得蛮可爱的，对，那他就稍微跟我聊了一下，其实这才是他的兴趣。但是学校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当时还没有农业群的科系，所以他没有办法转，那他就是继续把日文念完了，那所以他就可能自己额外的时间，例如他可能课后补习或者是自己找一些升学的科目的专业科目的书来读，所以他也是这样子去准备了农业群的科的升学考试，后来他也是很顺利的考上了屏科大他想要的科系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老师还是会跟他聊一聊，然后
0: 我相信导师跟他聊的应该不少，因为当时要报统测模拟考的时候就会去选择那我要报哪一科的模拟考，那可能当时在他们班上大部分都是会报外语群的模拟考嘛，
1: 是，
0: 但是他们班就有一些跑去报设计群，有些报农业群，然后这个就是有发生的，所以导师一定会去跟他聊说，哎，那你对于你想要去报考的这科系你有多少了解和准备呢？因为毕竟你在学校这三年你读的都是不同的东西呀，那你要自己额外去准备其实是很需要毅力跟决心的。
1: 确实，因为我觉得要跨科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你可能会面对的是不同考试的范围跟内容嘛，
0: 是的，完全不同。
1: OK，我想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孩子他们升学特别不管是升高中或者是升职校一定要有家长的参与跟投入去讨论。那我们今天特别聊到的是职业学校的

0: 这个部分，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孩子会进到职业学校，要么就是同学约一起，不然就是自己真的有认真想过，我就是要读这个学校这个科系。再来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读什么啊，爸爸妈妈叫我读我就读了哈。但是其实说真的哈，在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哈，可不可以请伟伟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可能现在正有一些家长他的孩子正处在国中阶段，也可能是国三哈，甚至有些孩子他可能已经进入了高职，但是他也读得不是很开心，也正在迷惘当中。所以针对家长这个部分还有学生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家长提醒，然后也针对这些很迷惘的学生哈，可能有一些鼓励的话。
1: 其实我遇到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尤其在职校的这个阶段的话，孩子家长常常见到的期待就是你要有一个好找工作的啊，稳定的啦，这样子的一个未来。对，所以他们对于可能他们读的科系的要求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好找工作然后稳定。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符合我们家族的行业，因为我们家族是做什么相关的啊，可能是餐饮的啦，或者是我们开工厂的、等等，其实这些期待都很自然。可是有时候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选择被限制，那也可能就是忽略掉孩子的个性啊，他的梦想等等。那其实在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是 AI 的出现。对，所以或许家长也可以要学习去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因为你现在所认为的稳定或是好找工作，那是不是在孩子面对的未来的五年十年很快就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对，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孩子他可以长保热情去做的那一个方向，我觉得那是更加重要的。
0: 是是，那对于有一些比较迷惘的学生，他们对于我到底还要读这个科系吗？有没有一些鼓励或者是要提醒的？
1: 对于孩子本身吗？
0: 对，
1: 那我会希望他先去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到底他现在不喜欢或是迷惘的原因是他不喜欢这个环境，还是科系的本质？其实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只是短期的不适应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调试。那如果真的是确定这个方向，这个科系 的方向不是我要的，那其实转科也是一个蛮勇敢的选择。不需要排斥。
0: 但是转科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我进去的是所谓的工科，这学校全部都工科，但我可能不喜欢工科，我想要学商，这就很难跨领域去选择了。
1: 意思是说学校刚好没有这个科系，
0: 没有那个科系。对，
1: 那可以考虑转学哦。
0: 所以高中职应该说高职有转学的机制啊？
1: 有的有的。那它其实也都是要在应该是你要在前一个学期期末先去了解。那其实现在网络那么方便，我真的是很鼓励孩子你可以多上网去了解，因为转学的话你可能更怕转过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其实所有的学校啊，应该在他们的学校网页上面还有科系的科网页上面都会有这三年的学习地图可能的架构，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如果可以收集足够的资讯，或者你可以提前跟对方学校的老师聊一聊，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0: 我还以为高职没有所谓的转学，
1: 有的，有转学的，
0: 所以其实现在是有的。我想真的是很大的福音哦，对于这一些不喜欢的科系正在就读的孩子来说哈。那可能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的听众，你可能家里也正面对到我的孩子就不喜欢读这个学校的科系，然后一直跟我吵着要休学干嘛的哈。我想今天的老师分享哈，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选择科系不是填志愿那一刻决定的哈，其实它是一系列探索的过程，也是在理解跟现实的一个拉扯的旅程哈。所以可能一开始我们的选择不如预期，但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重新调整方向，

0: 寻求协助，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来利用，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步呢就可以走得更加的踏实。好，薇薇老师，你最后有没有要对学生说一些什么？
1: 我蛮想对这些高职的孩子啊，如果还在迷惘当中的孩子，我想跟你说，其实迷惘并不可怕，消极才可怕，因为困难就是人生的练习题嘛。你如果可以积极的去面对，去尝试，那都是好的。那你不要就是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然后有意识的努力，那是最重要的。还有一句就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学业啊专业啊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决定你人生的高度的其实是你的心态和品格，所以你维持好你的诚信、责任感、同理心，它会在你的人生的路上给你真正的力量。
0: OK， 我们谢谢薇薇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想选择科系不是只是填志愿的那一刻决定，它是一系列探索的旅程，所以期待不管身为家长的或者是身为老师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教育的路上扮演一个好像一个指引灯一样，也是一个指南针，带领我们的孩子在所有成长的路上永远都不孤单。我们再次谢谢淳薇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期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收听今天节目之后呢，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如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位爱的生活家是谁呢？他是一位长期呢在关心听障者的一位专家哈。我们说专家是真的是专家啊，因为呢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职能治疗师。那他长期在市立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担任职能治疗师，来帮助这些听力上比较辛苦的孩子。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巡回治疗师哦，我们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让我们一同来欢迎他。Hello， 淑馨你好。
1: Hello， 梁慧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跟你聊一聊，就是你在职能治疗师的这个角色当中啦哈，这么多年来你的一些算是陪伴这些孩子的一些用爱过生活的经历嘛。因为其实我们的节目哈，就是要来介绍每一位呢就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很努力生活的好朋友。那我知道你很爱这些我们说比较特别的孩子啊，你很爱他们，而且呢对于他们的处境啊各方面你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那因为我知道您的角色是常住在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嘛，那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首先会问呢，职能治疗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其实职能治疗师在我们台湾啊，一开始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然后工作的对象比较是像儿童的复健科，是对。有一些身心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然后进行一些所谓的职能治疗。那还有另外一族群对象是大人，那包含青少年啦，就是有一些是心理疾病的可能会在精神科里面，我们也会有职能治疗师去服务。那还有一类是成人的，就是。比如说是脊椎损伤啦，或者是他是中风病人，或者是一些手术后遗症，他们失去了一些功能。那我们职能治疗师是帮助他恢复功能。那这个功能可能有生活自理的功能。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恢复他们的功能。刚刚讲生活自理，然后也有一些。小孩的话就是恢复他的学业功能，那大人的话会包含上述的几项，还有工作能力，职业能力，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心理上面的状态，他也需要。

0: 有一些功能上面的恢复。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跟一般的心理健康所谓给的这个心理治疗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职能治疗是用活动，
1: 嗯，
0: 挑选过、设计过，根据他个人做分析的活动来做治疗，
1: 嗯，
0: 然后再来恢复他的功能，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些很会玩把戏的治疗师，
1: 很会带孩子玩的，
0: 对，带小孩那游戏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功能，
1: 嗯，
0: 所以他们要会玩才是孩子，
1: 嗯，
0: 那将来到了学校也要能读点书做点学校的事情，
1: 嗯，
0: 这是他应该要有的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可能还要有一些交友功能，
1: 嗯，
0: 跟别人社交互动的功能，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层面会去摄入的，
1: 嗯，
0: 那但是我们其实是不是用药，也不是用什么治疗的手法，
1: 嗯，
0: 我们跟物理治疗师不太一样，嗯，我们其实就是分析他的活动，然后再给适合他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再来协助他恢复功能。
1: 哦，所以你们要去设计活动，
0: 嗯，
1: 借着活动来恢复功能。
0: 是，
1: 哇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挑战性蛮高的耶，因为每个你要帮助的人他的需求都不一样啊，
0: 对，蛮个别化的，
1: 所以它完全是 case by case 的，
0: 是，对，
1: 嗯，
0: 但在医院里面比较多同质性的人啊，
1: 嗯，
0: 可能会有比较多哦，都是过动的孩子，就是或者是说哦，都是精细动作的功能不好的，
1: 嗯嗯，
0: 我们可以把他们合起来一起做团体，
1: 嗯，
0: 好，或者是现在比较大家已经都很多人知道叫感觉统合的问题的孩子，
1: 嗯嗯，
0: 我们也可以合起来一起做。但是在学校，因为我不是在医院服务，
1: 嗯，
0: 在学校的话，同质性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多，因为可能这个年级的这个小孩他的状况是某一个样子，
1: 嗯，
0: 但是你要找到跟他一样可以一起处理的要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可以，
1: 嗯，
0: 有时候不行，所以大部分我们就会跟着特教系统一样，我们就是会做个别化的教育计划，
1: 嗯，IEP
0: 是，对，
1: 嗯，
0: 对，
1: 是。那像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哦，职能治疗原来是透过活动来恢复功能哈，哦。
0: 是。
1: 那启聪学校的学生他们因为听不见嘛，就是说，
0: 嗯，
1: 不要说听不见，就是他们的听力有问题嘛哈，
0: 嗯
1: 哦。那听力有问题，有可能他是完全听不见的，那也有可能他是还是可以局部听得见的，对不对？那听不见的话，需要做什么听力治疗吗，
0: 嗯？
1: 那就是跟听力有关的这种缺陷需要做所谓的职能治疗吗？
0: 是，就是一般来说听力的复健啊，其实有专门的听力师在评估他的听觉状况，
1: 嗯，
0: 有听力师做检查，然后呢他如果后续是这个听力的这个复健他可能有需要借由辅具，那就是也是经由耳鼻喉科医师要详细评估是否需要哪一种的这个这个辅具，就是听力师在耳鼻喉科里面就会先帮他处理好，
1: 嗯，
0: 然后在医院端处理完了，他可能后续就会开始需要看他的听力的残存的状态，
1: 嗯，
0: 还有被辅具拉上来的状态是多少，
1: 嗯嗯，
0: 如果能够做语言治疗的大部分都是拉回来到能听到一些语音这个频率的话，他们就可以开始做语言治疗，
1: 嗯，
0: 那语言治疗这个有语言治疗师的专业，
1: 嗯，
0: 那也有很多人会疑问说在学校启聪学校里面的听障生为什么需要做职能治疗，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他们除了听还有其他的功能是需要建立的，比如说很多孩子可能全世界的听障生都一样，在很小的时候他们都花很多力气去做听能复健做语言训练，
1: 嗯，
0: 那可是他们减少了很多其他正常发展的一些活动安排，

0: 所以他们可能在一些粗动作、精细动作上面是渐渐就有产生问题。
1: 哦，
0: 对，然后在可能在接下来在小学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有办法专心上课啦，
1: 嗯，
0: 他没有办法正常的书写啊，上课的这个抄写也有问题。那更重要是说，有些孩子他其实只是会说话，可是他并不能理解社交互动的意义。
1: 嗯，
0: 所以在听障的孩子里面有很多族群，有很多附带的其他障碍，其实比例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都会影响他们的各样功能。
1: 嗯，
0: 所以我在学校里面大部分就是会针对他们缺失的这些功能提供评估。
1: 嗯，
0: 给他们评估完了以后呢，会建议老师在学校的课程，还有家长的这个生活上面，要记得要多增加哪些孩子目前缺少的活动安排。
1: 嗯，
0: 然后多做些什么安排可以帮助他们赶快跟上。
1: 嗯，
0: 那这个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会提供的服务。
1: 嗯，您刚才谈到这些听力有问题的孩子，他们还会附带有其他的一些多元的障碍。
0: 对，
1: 所以说是不是说有一些疾病本身就会造成听障，所以他听障他本身还会有其他的疾病，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听障我们在就是国际的一些期刊研究上面，他们就是其实有提到大概会有40%左右的听障族群它是有合并其他的障碍，包含智能障碍，还有比如说视障他们也有，然后还有一些心理疾病，然后其他的症候群，那很多都是有一些这个基因相关的一些状态，罕见疾病，都我觉得真的是不少，
1: 很多元欸，
0: 对对，
1: 是，哇，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些孩子们不够了解的话，可能就以为说他们就是听不见而已，好像就像跟一般人差不多啊，他只是听不见嘛，
0: 是，
1: 就像我觉得听障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像我们说视障者啊，或是智障者啊，甚至说什么自闭症啊，甚至不要说其他的各样的障碍别的话，都是社会大众总是会比较去关切他，不管是为他们办活动啦，争取关注啦，或者是请大家关怀他们呐，然后为他们去设计很多的所谓的无障碍环境，或者是打造他们的所谓这个就业的环境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听障者感觉上就比较少听到大家在关心他们，觉得听障者好像不太算是一个障碍的感觉，就他好像只是听不见。
0: 嗯，
1: 我觉得奇怪，这种迷思或这种状况，我自己觉得是蛮普遍的。
0: 如果看全国的障碍人口的分布啊，其实听障人口非常多。
1: 是有多少人啊？
0: 人数应该是第二高的。对，详细多少我有点忘记，但是数十万人，然后但是它的分布的年龄啊，我刚好前阵子有自己研究了一下，刚刚发现有一些耳鼻喉科医生也有发现，有80%是那个中老年人，就是退化性听力障碍，那他们都是有语言的发展过的这个经验，
1: 对，
0: 所以他们的退化是比较是就是真的是比较听不到，但是他还是有一般的沟通能力。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18岁以下。那18岁以下又分啊，6岁以下和6岁以上的发生率。他们最近就有耳鼻喉科医生就发现说，6岁以下发生率其实人数很少，几百人。然后就是12岁以下可能1000多人而已。但是他们会发现6岁以后再发生的人又有一个小小的高峰出来。
1: 那应该是后来才发现是不是
0: 就是。

0: 有的医生认为这个可能是另外就是跟一种跟基因有关叫迟发性的
1: 迟发性的
0: 听障，
1: 嗯，
0: 那就会他们现在就想要提倡就是6岁以后你一定还要再做第二次的那个听障的听力的检查，
1: 嗯，
0: 刚刚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啦，
1: 嗯，
0: 对，但后来发现单侧的听障的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其实听障在年轻族群是几千人而已，
1: 嗯，
0: 那个所有的人口听障的人口其实是很多人数十万人的，但是这个听障的小孩是很少，可是他们的严重程度其实是最大的，
1: 嗯
0: 嗯，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语音的这个输入过，然后也没有这个语言的这个经验，
1: 嗯，
0: 所以叫做语言前期就失聪的人，
1: 嗯，
0: 是我们在启聪学校看到很多这样的，也没有很多，我们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就是整个学校有100多个18岁以下，
1: 嗯
0: 嗯，从听这个幼儿到国小、国中、高中，就大概100多个，嗯，全盛时期是很多，欸，
1: 嗯，
0: 但是少子化的影响，就是这些孩子就是还是都会一直有出现，哎，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1: 嗯嗯。嗯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以及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郑淑馨郑治疗师哦。他在跟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目前在这种关心或是在治疗这些听力有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来关心这些听障者，那其实他们是蛮被忽略的，特别是照顾的人很辛苦啊，也需要被支持，社会大众也需要更多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哦。那做职能治疗，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一下，就是在这些启聪学校里面哈，这些孩子呢要做职能治疗的一些理由了哈，一些情况。那我想请问郑淑馨老师，您在启聪学校服务多久的时间呢？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工作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其实我从民国91年左右就从医院的工作单位就换到这个启聪学校，变成直接就完完全全就在一个学校系统里面服务，就不是兼又医院又是学校。那这么多年以来，我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工作，我大的变化并没有很多，大致上我就是维持我们依照法令进来的工作内容，就是协助老师开学生的这个个别化教育计划的会议，那为了这个会议，我们就是要给他协助老师做评估，给老师在设计目标之前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基准点，然后设计出来的目标短期计划、中期计划等等的会是比较符合学生的能力，也能够让老师教的也顺利，就是比较双赢的状态，那大的方向是没有变，但是我觉得每年我的这个自己给自己的设定的一些，就是有一些小变化，是自己找到的一些目标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前7、8年，我就中间有一个7、8年的时间，我就是比较早就开始做那个动物辅助治疗，然后就是安排那个狗医师进来学校，然后这个维持很久，大概到前年我们的校长要换到别的学校的时候，就是好像整个台北市这个风气很盛，然后后来就拿到了一个奖，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部分的协助，就我觉得好像尝试的差不多，我就想要再换另外一个方式，再给孩子们更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帮助，这个方向我目前可能还在寻找。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能会比较摆在那个心理健康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上面的变化，还有一些就是说因应不同的孩子和不同的家长，可能在跟他们沟通协调的挑战上面，我觉得就是这个每一个学期我们都觉得每一次都会有新生进来，然后新生的进来的带来的挑战，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变化，但是这个小变化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精进，那我也觉得这个变化也让我觉得每一次都不一样，蛮刺激的，
0: 是。那想请问一下，您平常服务的学生是大概是这样什么样的情况？
1: 好，大部分就是一定在我们学校，就是如果他肢体有明显的比别人的表现差，那走得不好啦，或者

0: 是他有一些我们说张力上的问题，他有脑性麻痹的这种很显著的问题的，那我通常就是一定会去给他评估，然后看看他在学校的行动功能怎么样，然后这个他可能手脚看起来还好，没有张力的问题，可是他就是特别的协调不好，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是不敢下楼梯的，不敢玩这个荡秋千的，那这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感觉统合发展就有很大的落差的，那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会就是我们的训练本质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理论，那这样子的孩子，我们也是会协助老师就是评估，然后也直接就告诉老师可以怎么做。当然还有一些注意力不是很好的啦，然后这个情绪比较暴起暴落的，容易怒爱哭，没办法很专心的，不好，不能好好的吃，不能好好的睡午觉，不能好好的专心的，就是说这些基本的工作啊，这我们就是都会去协助老师分析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状态应该怎么样看待，然后要怎么样处理，这样。
1: 了解了解。那您平常上课和学生是怎么沟通的？你们是用口语还是用手语呢？还是用辅具啊？
0: 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能模仿手势，能看得懂手势，我们通常第一个一定会先给他一些手势和姿势动作。那很多孩子其实听障孩子有很多来的时候是没什么反应，
1: 没反应。
0: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什么，他就是这样看着你，然后你可能比叫他做什么往那边去或者做什么的，你给他手势，他就只能做单一一个想法的回应，这样。那他必须要经过很多次实际的状况，他才知道哦，你下一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会比一个很像 OK 的动作，可是那个 O 的地方是开开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上厕所的 WC
1: 哦。
0: 那他要很多次连接，就是每一次带去上厕所就要告诉他现在要做这个动作咯，是上厕所。然后经过几次连接，我们可能跟他沟通才有办法带入手语，不然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孩子很少在家里就学会手语，他们大概就是有一个跟妈妈的共识性的姿势，然后可能那些姿势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姿势，所以他可以懂姿势性的语言，但是手语还需要一段时间沉浸才有办法。那我们在跟这个很小的年龄的，现在两岁就可以来上幼儿园嘛，所以很多有的时候两岁来的孩子，我们可能有很多都是透过一些示范，然后还有我请大一点的孩子是这个演练给他看，然后我们透过一些图片照片，那沟通辅具这一类的东西呢，他们也要比较久才用得到。一开始都是刚开始的都是透过图片，那图片其实算最初级的这个辅具。那图片有一些两张三张连结的概念之后，他可能才有办法进到沟通的辅具。对，那我们大部分就是要靠我们演给他们看。对，就是手语要很多演，然后很多的表情，对，所以我们在学校就是变成要很会演，这样小孩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真可爱，真可爱。那我们会不会有些家长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回归主流嘛？那就会希望孩子不要学手语啊，要学口语，换口型，学口语就好了，怕孩子学了手语的话就不讲话了。
0: 对，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哦，很多，非常多。这个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这边的幼儿园人数还算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少子化。然后听障生就是有很比较多是那种具有口语潜能的。那他们就是比较流行一种概

0: 念就是说，讲话的时候，学练习讲话的时候，手都不要动，都不要有其他的提示，就让他听跟说。甚至有一派的方法叫做听觉口语法，它是叫遮口，连看嘴型都不行，你就是只能听跟说和，
1: 他就听不见啦。
0: 对，就是要经过一段蛮艰辛的过程。那但是在我们学校是会教手语的，这个情况是就同班可能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学那么好的口语，他听没有那么好，如果你又遮口，你又手都不动，那那些孩子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就会空白。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很伤脑筋，就是对我们当时我们要去跟这些老师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帮助老师教得好呢？那第一就是你要克服家长的一些迷思，就家长很多迷思就是说，哦，我虽然是来启聪学校，可是不要，你不要，就手语不要太多，我的孩子只要学口语就好。那有些孩子可以成功，但是有些孩大部分的孩子在来启聪学校的时候，如果他一个音都听不好的情况下，他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听懂词，一个音他都没办法仿正确，那表示他听的能力其实是还很这个初阶，他的听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到太好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任何的姿势或者是动作的辅助，他的学习是非常非常的薄弱。那所以我们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慢慢跟让家长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姿势，有些手语，其实我们发现孩子比较能够促进他记住词语该怎么说。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同时都会提供，可能先打一遍手语，然后再讲一遍口语，这样的方式。

0: 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郑淑馨，我们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还跟我们分享在启聪学校里面孩子们的一些学习的状况，以及他们参与到这些服务这些孩子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故事了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淑馨，就是说我知道启聪学校的学生的年龄层哈，是从幼年一直到高中高职阶段嘛。那在这些不同阶段的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和学习的重点有什么差异呢？或是说他的职能治疗的重点是有什么差异呢？
1: 其实我们的每个阶段啊，就是学校的教育方向啊，就是教育部有定一个课纲，听障也有听障的课纲
0: 哦，
1: 对，其实全年龄的那个教育部都有定课纲，那一般来说，智能障碍者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也有一个自己的课纲，那听障的课纲其实他希望就是能够真。跟一般的正常的这个同年龄的课纲，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幼儿有幼儿的，就是跟正常的是一样，因为他们相信有智力正常的听障生，在听力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下，他是可以跟正常的人学的，
0: 是
1: 学的东西都一样。所以我们学校的这个幼儿园有自己的这个设计以外，他还是要 follow 正常的课纲。小学更是课本都要用差不多一样的课本，但是对他们来说是需要调整的。虽然他们有很多回归主流，但是说实在话，他们的这个学习受到听力影响真的非常大。如果他们在小学在幼儿园阶段没有把语言发展到很流利，我们说所谓的第一语言要很流利，也就是说他们的口语要跟我们正常要能够通，要能对话自如，他才能够去学一般的这个小学的课本。那很多孩子不行的时候，就是在幼儿阶段是大量的在加强他的这个听跟说的能力，然后大量的去促进他们的这个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都要跟上这个他的这个同年龄的这个所谓发展阶段、发展里程碑。所以我们在幼儿园教学跟职能治疗老师、职能治疗和老师合作的目标，最大的就是说，赶快促进他们能够跟上老师的课程教学。那包含这个词汇量，一定要够。那我们的孩子不管用手语还是用口语啦，在幼儿园阶段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累积足够的尝试、生活尝试和搭配的这个，比如说颜色啊，这叫什么颜色啊，口语叫做蓝色，可是你手语就要，如果用手语的人就是要学会手语的姿势，然后杯子要怎么说，怎么用手语。所以其实一般的孩子在两三岁的时候就能够听懂很多，然后他虽然没有办法说出很清楚的口语，事实上他能够听理解是先发展的，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那个时候的听理解都还在学单音，比如说

0: 你也要播，你要乌，你也要能够听曲变这些，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很小的阶段就落差很大。那要在入幼儿园2岁以后入幼儿园，就要赶快跟上的能力呀，是要花很多很多力气。那孩子可能白天在我们这边上课，然后很多时候下午就要抽出去外面上排医疗的语言治疗、职能治疗，赶快把动作啦什么通通都要跟上。所以到了小学以后呢，能够跟上课纲，就是说所谓开始上课本里面的内容的，就已经很棒了。那开始能够开始学写字，开始能够学数学。那他们其实，在数的概念其实也很多，就是有很多抽象的这个想法。他们其实学起来也很累，是因为很多是靠小时候的生活尝试经验就要累积。我的比你多啊，你的比我少啊，像这样子的概念，他们可能就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可能就是说学一个问句，他们也要很长的时间。问一个谁？可能他花很久，可能要好几个月、半年，他才知道谁要回答的是称谓，是要指的是哪个人，是花很久时间的。
1: 所以他们要发展一些词汇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太抽象了，
0: 对，
1: 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因为他听不见，
0: 对，
1: 他只能够用看的。那看的东西又是很具象的，
0: 对，
1: 所以变成说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具象的东西，
0: 是。
1: 抽象的东西他们比较不懂，
0: 对对，没错。
1: 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语言去解释。
0: 对对对对，比如我们会说，哦，这个好深哦，这个地，这个的这个杯子好深，是，但是他们可能只懂长，因为这个长是长短，他们比较看得懂。可是我说这个杯子是深口的，他就不懂了。那或者说这个具象的形状，他是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立体的，它有可能又要再花一段时间转换。对，所以我觉得，对各个阶段，其实我们常常跟老师说，发现啊，就是老师光是在解释这一课的专有名词，就要比一般的学生花更长的时间，可能透过手语，或者是透过影片、照片。还有演示，他们可能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每一
1: 演
0: 堂
1: 示是什么？
0: 演示，可能就是要老师可能要演一段给他们看，他才了解说哦，比如说我们常说巧克力啊，或者是爆米花这一类的东西，他可能不了解那个制作过程。那我们可能看字就可能知道哦，爆米花可能是一种蹦的东西出来的米做出来像花的东西，这个是代表这个。吃到的爆米花，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看那个字跟那个背后的知识量是不太够，所以就要还要再先介绍，用影片介绍，然后可能实际做给他看，这个叫爆米花，他才会学出来这个哦这个词的意思。
1: 很不容易啊，因为我想到像小的时候，我们在给孩子讲故事，我们边讲故事，我们的手就会指着图、指着字，
0: 对。
1: 孩子自然就会认字了，
0: 是，
1: 自然就会认图了。可是他这些孩子，他如果听不见的话，你要怎么样让他去连接这些
0: 字，
1: 知识？
0: 对，
1: 知识他没有办法连接，所以没有想到教这种听力障碍的孩子这么不容易啊。
0: 对啊，像如果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国字是他第二语言呢，所以他要透过手语来解释这个国字叫什么意思，然后他才能进去这个哦，这个国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是很吃力的一个学习
1: 但
0: 过
1: 手语
0: 程。
1: 有那么多词汇吗？
0: 对，其实手语的词汇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变化性的，它是一个很组合性的语言。真正的词汇没有很。其实是量是不，没有很多，可是它透过一些组合，它是可以去补足一些文字上面的新的词，所以手语的表现性很靠这个打手语那个人他的那个变化跟智慧，就是他能够创意。

0: 溢出，他能够创意发想出什么相关的这个搭配。有时候手语是一个很活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这个如果大家更多对手语的了解，就会发现它有时候是看起来好像是简化的，但是它是有它自己的系统的。
1: 嗯，听起来好有趣哦。你说它可以组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老师自己发挥创造力去组合。
0: 有时候是要的。
1: 嗯
0: 嗯，像我们说墨镜，
1: 嗯，
0: 那它就要打黑镜，黑的眼镜。那这就是一个创意嘛。那如果你这个墨镜是别的颜色，你就自己就要换别的颜色，或者隐形眼镜是别的颜色，你就是用颜色来加上这个原本的这个，
1: 哦，
0: 有它的动作，大部分就可以让人家了解。
1: 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说不同阶段的孩子，特别在幼儿阶段学习的不容易哈。那到了小学、国高中的这些孩子呢，他们的学习的一些重点会在哪里？大一点的孩子啊，
0: 就是如果大一点孩子，他们的这个语文要加深加难了，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第一语言，你再去学习这些文字是很重要的，因为到国高中以后，你这个文字的难度就更多，那老师们在课程上面就要强调这个语言的深度啊，这个是在学习上面他们要一直去追上的。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协助，大概就是也是协助老师在注意力上面，还有在书写上面的一个一般来说啦，听障的孩子比较不会有书写太大问题，因为他们如果说视觉功能正常，他是可以仿写出正常的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也比较多，就是有一些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就是写不出来，他没有办法把字又再 output 出来。那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要协助老师去找到他其他学习的管道。
1: 哦，那这样他本身又是听障，又是学障，
0: 对，
1: 那这样子很辛苦哎。
0: 对呀，就是我们这样的孩子现在碰到的也有好几个，所以就会要有的孩子他很感谢，就是说还好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可能还有一点点注音的功能，他可能还能用注音去把这个字组出来。那我们也让资讯科的老师就学习到，就是说，哎，他们不能再用注音打字法，他可能要去学习字形的拆解。
1: 仓颉啦，大意啊，
0: 无虾米，
1: 无虾米啊。
0: 对，那我们就让老师就慢慢学，知道这个重点。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会一种输入法。那我们的老师就把无虾米啊，跟音有关的，他又把它改成更加的句型。所以就是市面上大家在用的方式呢，他还需要调整。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最近也听到有一个孩子高中了，他终于学会无虾米，然后而且一分钟可以打16个字。我们就说，哎，大家就在问说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就会告诉老师说，告诉其他不太了解这个孩子的老师，就是他其实已经很棒了，因为他以前写字可能没有办法写出几个字。然后我们国中的时候是让他用手机打字，打注音，教他的生活日记。国中整个3年就是在练习注音。那可是没有办法打到很多种字，因为很多字他不会念，
1: 对，
0: 他不认得那么多的字。后来到高中就请老师，就是我们所有的高一生，不管他是哪一种职业类科，我们有四个职业类科，他们通通全部都要来学无虾米输入法，所以好不容易这个孩子就是把无虾米输入到可以看着字拆字，能够打出来1分钟16个，还要看正确率、错误率。所以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孩子的进步，就是错误率比较高，到错误率降低，然后速度可能差不多，可是正确率提高了。所以他们还是要学习用一个固定的，就是所谓文字，他要把文字这个阶段要能够

0: 拉到跟大家一起。
1: 嗯嗯。郑淑馨老师在分享这些孩子的学习过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讲的好实际哦，而且这些以前我们可能都不晓得，不晓得说学来听障者他们学习这么辛苦哈，嗯，那你觉得社会大众可以怎么样子的来面对这些听障者？
0: 嗯，我觉得，要先。就是说在学阶段啊，有很多孩子他们其实有很多是被孤立的，
1: 嗯，
0: 这个被孤立的情况在普通学校其实是非常常见，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是父母觉得他们应该到一般学校去融合，
1: 嗯，
0: 那我们看到是很多在国中高中的孩子他们后来转学回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们当时是都是带着很像受伤的小羊的那种样子，
1: 嗯，
0: 来的时候是很坐不住，然后也没有什么信心，都很多都不敢，很多事情是害怕的。那因为他们在外面的生存的那个生存之道，可能就是让他们变成是一个要委屈一点，或者是要很。我缩小一点的那种样子，
1: 嗯，
0: 那来我们学校之后呢，他可能就有比较多的空间跟时间，把自己的原本的样子展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外界在一般的学习的这个阶段里面啊，我觉得家长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家长希望他们跟别人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状态是要被融合，没有那么容易，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当他们来到了一个群体是跟大家差不多，然后我们提供很多的教育机会是跟一般的孩子一样的，
1: 嗯，
0: 像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有一个圣诞的走秀活动，
1: 嗯，
0: 同乐表演的活动，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上台表演，
1: 嗯，
0: 然后可以有个人组也有班级组，
1: 嗯，
0: 那我们还有这个打击乐的表演，
1: 嗯，
0: 所以很难想象孩子在这里是都有上台的机会，然后都被看见，那没有什么被霸凌啦，或者是说冷落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我觉得在一般的学校其实有很多孩子很渴望，他的家长也很渴望孩子有这样的表演和走秀的这个机会，
1: 嗯，
0: 但是一般的教育阶段就比较困难，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学习阶段就有蛮大的不一样。那我觉得一般的普通学校也比较难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或是做出来的动作可能是啊，别人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啊，
1: 嗯，
0: 就不会让他们上台表演，但是他们其实仍然有这样的需要被看见，
1: 嗯，
0: 然后展现自我的这个，他也想跟人家跳一样的舞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很感动是说有一个孩子高一才转来我们学校，他当时是一个女孩子哦，
1: 嗯，
0: 我们说他好像肌少症哦，就是一个很弱的孩子，但是他那时候连讲一句话我们都没办法听懂，因为他只有第一个字有声音，
1: 嗯，
0: 后面就剩下气音了。那我很开心的是说我们跟老师的合作，从高一开始我们说哎，他该做些什么运动，然后每天早上老师都照表操课的去训练他，到今天他可以上台唱 Let It Go，
1: 嗯，
0: 然后可以从头唱到尾，拿麦克风声音是很清楚的，
1: 嗯，
0: 那这当中我们也有看到他是先慢慢的练习跳舞啦，慢慢练习做一些中文歌词的训练的，但他其实认知能力是蛮好的，
1: 嗯，
0: 所以到最后老师在那边翻字幕，翻那个大字报，然后后面配着这个 Let It Go 的这个 MV， 然后他是可以从头唱到完，气都没有断。
1: 那他们听。

0: 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吗？
1: 可以啊，对，他这样子的孩子是有残存听力是不错的，他被修正回来是在我们这个说话都没有问题的。
0: 哦，
1: 对，
0: 科技也帮了很多忙，对不对？
1: 应该说他对，就是说他的这个
0: 功能
1: 修复回来的听力是 OK 的。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让孩子越小的时候哈，越开始早期做治疗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适合他的方式去复健。所以他到高中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说得太好啊。
0: 嗯
1: 嗯，而且注意力也没有到很好。
0: 嗯
1: 嗯。但是这个在经过我们学校在做一些修剪啊，把他的这个状态再促进到更好。
0: 嗯，
1: 我觉得哇，是很
0: 差很多哎、欸，
1: 差很多，差很多。
0: 那你们真的是很专业哦，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郑淑馨。郑老师哦，郑职能治疗师，他今天在分享他怎么用爱过生活的，怎么样治疗这些小孩子，然后观察这些听力有问题的孩子哦，我个人也觉得蛮感动的啦。就是可能我们社会大众有更多的需要了解这些听障者他们的需求，那他们其实很需要被支持的，他们很需要被帮助的。不是我们所以为所了解的，觉得他们只是听不见而已。其实听不见背后太多原因了，那听不见要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格外的辛苦啊。所以让我们社会大众一起来重视这些事情。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淑馨职能治疗师，谢谢您。感
1: 谢
0: 你，
1: 谢谢，谢谢梁慧姐，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嗯，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最近是不是对身边所做的某些事情啊，有些已经达标了呢？可别忘了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哦，让自己有持续往前进的动力。

最近国际音乐界的大事。一位15岁的荷兰女孩艾玛·寇克，在荷兰著名的小提琴家与指挥家安德烈·瑞欧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上，演唱了一首名为《Rivella》的法文歌曲。充满情感和真挚的演出震撼了全场，全场观众屏息聆听着艾玛的歌声，以坚定又温柔的嗓音演唱着这首仿佛在诉说他自己生命故事的歌曲。现场观众随着艾玛的歌声无不热泪盈眶。我们先来听听艾玛的生命故事。

艾玛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不只是因为她超越同龄女孩的演唱天分，更因为她是罕见的疾病患者。艾玛的骨骼因为天生的罕见疾病而无法正常生长，所以身材十分瘦小。此外，她的胃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跟一般人一样正常进食，必须透过食物帮补协助进食。艾玛从出生便受此罕见疾病的折磨，而无法有个正常的童年，多次进出医院，甚至必须进行手术。然而在这样悲惨的命运中，他仍然决定勇敢追求自己的最爱，就是歌唱。艾玛在2021年参加了荷兰的儿童音乐比赛，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冠军，并受邀在安德烈·瑞欧的演奏会上客串演出。他的天分以及努力在这场演出当中震撼了欧洲。短短几天，在 YouTube、 抖音的浏览率已经破了千万次。艾玛演唱的 Vela 是他重新诠释法国歌手 Barbara Bravi 在2021年所创作的歌曲。艾玛靠着这首歌在今年2月赢得了荷兰电视节目 SBS6 Many Stars 的决赛。而艾玛此次在数万名观众面前的演出，是她以更缓慢的节奏配合交响乐团来重新诠释这首歌。而这个新的诠释手法征服了观众的心，无数的观众因为艾玛的演出而落泪。 Vela 的意思是看。艾玛以15岁的年纪毫无畏惧

的站在众人面前，娇小的身材却有着嘹亮而坚定的嗓音，让人不得不仔细聆听他诉说的每段歌词。就算你无法理解文字，你都知道他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作者将 Viola 这首歌翻译成中文，你会发现 Viola 的歌词与旋律竟然如此完美的诠释艾玛的生命故事，就仿佛是艾玛发自内心对世人的呼喊。下面是 Viola 的中文歌词。聆听我，这位语义尚未完全成型的歌手，对着你的亲人，对着你的朋友谈论我，对他们讲述那位拥有着深邃双眼和狂放梦想的女孩。我所渴望的仅仅是写下触动你灵魂的故事，真的就是这样。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展示着我的本质，赤裸裸地站在众人面前。是的，我也感到害怕。我站在喧嚣和寂静之间，看着我，或者至少看看我残留的部分，在我厌恶自己所见之前，请好好观察我能传达什么别人还没说过的故事吗？也许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都在这里展示。在这里，我站在这里，这就是我真正的模样。即使赤裸裸地展示在你们面前，我仍然坚持，这是我的声音，我的呼喊。就在这里，无论如何，就在此地，就在此刻，我的梦想，我的渴望，当他们撕裂我，或当他们令我笑出声时，我存在于喧嚣和寂静之中。请不要离开，我恳求你稍等片刻。不，也许这不能拯救我，但是如果没有你，我无法想象该如何活下去。爱我，就像你爱一位将永远分别的朋友一样。我渴望那份爱，因我珍惜我所有的一切。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展示着我的本质。即使在这旅程中，我将被剥离至赤身露体，我存在于喧嚣和暴风之中。看看我，真正地看看我的眼睛，我的所有，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我的声音，我的双手，我的呼喊。这就是我，坚定而真实，在此刻，我站在你面前。听过这极美的歌词，下面我们来听听艾玛演唱的《Viola》。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

0: 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不关你的事，约翰福音21:22，耶稣说，假如我要他留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耶稣并没有对彼得爱他这件事有所报偿，而是相信彼得会跟他有同样的命运。他相信彼得会因着对他的爱而付出生命，他相信彼得已经准备好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他带领他去任何他要他去的地方。彼得接受了他以后将会惨死的命运，但是当他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在后面，就很想知道那个门徒将来会怎么样。对他的这个问题，耶稣不留情面地回他一句，如果我要他活着等到我来，也不关你的事。每个人的路都是一个奥秘，彼得并没有权利去知道别人的命运，他不应该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就尾随他人来跟随耶稣。他爱耶稣，才应该是他跟随耶稣的理由。爱是不能够比较的，是无法用别人的行为态度来衡量的。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爱这个人。耶稣不只对彼得，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挑战，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左顾右盼，偷瞄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做。爱是只注意那个我所爱的人，而不是去跟别人做比较。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执着、回避或是恰到好处呢？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得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请你在上帝的临在当中，坐在他的面前，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对哪个人、哪个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过度的依依不舍，是否过于依附某个人或某件事物，上了瘾吗？依赖吗？不让自己满足于初步的发现，而是要看得更深，看看是否找到两三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你发现了最主要的一项时，就停留在那里，花一点时间跟上帝谈谈你的发现，祈求上帝给你建议、宽恕或是治愈。

接下来跟上帝很快地看一遍今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刻意回避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件事或者活动。是你逃避、抗拒

亦忽是将他排斥在生活之外呢？这一回再度好好的看，直到不只发现一个，而能找出两三个答案为止。然后跟上帝谈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并且再次求上帝为你提出建议，求主宽恕、治愈，让你静静的聆听，等待主的回复。

请你跟主第三次来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这次要寻找自己与什么人、什么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的关系正好恰到好处。今天我与这个人或是这个地方或是哪一些事情、什么活动善用了主所赐的那一个礼物，一如上帝所期待我做的。如果有，请你为与这个人的相遇、与这件事情的发生或是活动而感谢上帝，将赞美归给所有美好礼物的创造主。

最后回头来快速地回顾一下今天的祷告，什么时刻最富启发性或最令我感动，回到那个时刻，花一点时间再次跟上帝谈谈，在这个重点上驻足片刻，展望明天，求主帮助你回应他对你的呼召，并且付诸实行。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面对人，面对环境，面对事物，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个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好文乐听，我们要来读汉堡德先生另外一篇文章，还是在《汉堡德谈美》这一本书里面的第147面，它的标题是品味与美感。讲到品味跟美感经验这个部分，品味这两个字有点争议哈。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也是跟学生讲，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一些品味哈，就是修养啦，各部分啦，谈吐啦，举手投足啊，这些都应该是要有品味的，不能太粗俗了。不过有的时候稍微放开一点也不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要尤其是在跟人有外人在的时候，那么跟家人在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界限啦，哈。这些都是自己的修养谈吐这些部分啊，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些东西通通不重要了。怎么样讲粗口，怎么样讲这个不雅的字眼啊，这些好像都已经是稀松平常了。这个书是写在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结果没有想到过了25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世界的翻转简直是不可思议哈。我们好像已经把，尤其我们是华人哈，这个华人这个孔孟思想这一些教育啦，各方面啦，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全部一概通通几乎都要没有了啊，特别，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在台湾哈，这各地几乎都如此。好，那么西方呢，因为汉堡德先生是读西方美术、西方建筑，那我本人是读西方的音乐的哈，我们的专业都是在西方的艺术这一块领域里头。那么西方对于品味、对于美感的那个素养的要求，这一些东西其实只要是人，有很多基本的价值观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哈。当然现在到了西方，你去看他们的美感素养跟各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修养了哈，或者是说这个价值观了哈，其实有很多很多也都是已经都把以前老祖宗的东西也都打翻了啊，所以那么到现在我们再来回去看一看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汉堡德先生讲谈起来的品味跟美感，所谓的品味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来看看他怎么写吧。然后反正越到后面的这个时代 越往前走，现在数位化的时代，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跟所谓的品味的定义，所有的这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把这些东西能够用一个崭新的方法把它继续传承下去，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来慢慢的念，慢慢的读这个文章，然后脑袋里头稍微想一想，然后

心里头感受一下，我们自己怎么调，怎么样调整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继续走下去吧。OK， 好，来，品味与美感，一开始前面的序言的部分，汉堡德先生说，近年来由于台湾的富裕生活逐渐稳定，大家开始常常使用品味引号品味来描述一个人的优美格调。然而品味是很有争议的用语，品味是外文 taste 的翻译，它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好， taste， T-A-S-T-E， taste 就品尝的意思，尝尝味道。中文的那个比较通俗的说话就是你尝尝看呐、啊，你 taste 一下，看看这个美食的味道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妈妈煮好饭以后，旁边我们就稍微尝它一点，沾在指尖上，放在舌尖上，就这么舔一下，那个就是 taste。 OK， 好，所谓的品味在英文里面是讲 taste， 中文就翻成品味，品尝那个味道，品味。结果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后面的那个深远的含义啊、哦，我们可以写一篇论文呢，还不止一篇哈。好，汉堡德先生继续说，用它来描述人格是以美感为核心概念，但绝不只是美感，也包含品格在内。这个字在18世纪的欧洲贵族心目中是属于全人的描述，今天流行的所谓全人教育，实际就是当年贵族的生活教育。这个生活教育，我想到这个地方呢，在台湾讲全人教育，我想到一位才不久前过世的林志平教授，宇宙光这个全人关怀中心的这个创办人林志平教授，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杂志，叫宇宙光杂志，宇宙光杂志的创办人林志平教授，他就提出很早，在上个世纪大概80年代左右90年代左右，他就提出来天人物我这四个字的全人教育。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台湾的中正大学，中正理工学院，中原大学，他在中原大学就提出了这个全人关怀的教育，所谓全人教育，然后提出通识课程里面要摆出四个方向，就是天人物我四个方向。天是先看人跟上帝的关系，天是指神这个部分，人就是所有的人类啊，你的人际关系这个部分，物呢就是我们跟物体之间，跟大自然之间这个部分的领域，那么我就是自我 EQ 啦 IQ 啦这个部分，你怎么去建立你的自我的价值观存在感，所有这一些就是把这天人物我四个方向来安排课程，让大一的新生进去，在通识课程这个部分可以在这四个大方向上面建立起一个全人的观念，这样子叫做全人教育。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好，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大学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方向很好啊。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世界的局势的发展，价值观的这个建立开放了许多，但是没有像现在如此的

好像完全没有界限的感觉啊。所以也我觉得蛮不错，有这样子一个概念，有这样子一个理念，很好啊。那现在回头回望那个时代提出这个，那简直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那么汉堡德说这是西方欧洲这个贵族的这种生活教育，其实不只是西方的贵族生活，在东方我们的孔老夫子啦、孟子啦，好，这些我们早期这些祖先们给下来的这些教育的概念，不也就是天人物我吗？啊，子不与怪力乱神，那么但是天与我的关系我要搞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各方面礼乐射御书数这六大方向，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六科，礼、礼貌、音乐，音乐是陶冶人心，射，射箭，体育咯，射御，骑马，怎么驾驭那个马，数，数理方面，书，数，书，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学问方面，经书，然后数理部分就是自然，这个化学物理这个部分，是不是四大六大方向跟天人物我，这名词不同，但是涵盖的那个范围，你可以看到几乎跨的那个都是一样的。那么你说这个贵族的生活教育不也就是如此吗？琴棋书画，西方的这些贵族或者后来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那么到了比较好，你说阶级教育里面比较下面劳工阶层这样子的，他至少也要懂得礼貌啊，他至少也要懂得这个最简单的数学啊、算术啊，总也有一些，那比如说务农的，以前都是农业是为主要的，那么他看天吃饭，上帝不就是给我们看着他所创造的天地，教我们所有一切这些大自然的一些法则，那些大自然法则最后整理出来，物理化学这不就是大自然法则整理出来的学问，你即使没有念过物理化学你也知道，哦，下雨了是水，冰雹就是水变成有结晶了，是变成一个水里面变成一个 有实体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然后下雪了，天上有乌云，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上的大自然的课，即使我们不懂物理化学，只不过后来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后来进步了以后有科学观念，其实科学观念最追到最前面不也就是大自然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观察了以后整理出来发现了那些法则把它记录下来，所谓这样记录下来整理过后的学问就有物理学化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学，这不就是生活教育结合以后最后发展出来，我们没有发明什么东西，我们是发现了上帝的创造，然后上帝给我们智慧去整理出来这么多学科，然后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于是有了所谓的教育。那上帝在伊甸园里面不也教着他所创造的人类亚当夏娃两个人，你就啥都可以吃，你就别吃那棵生命树的果子，那其他的你在那里你随便你逛随便

你吃，我创造的全部都是你的。然后设下了一个界限。你这样想了以后，你就觉得通透了，就懂得整个的发力原则之后，然后从当中你看到飞鸟，哇，有颜色，看到河川有颜色，看到天空有颜色，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这样子发展下来，这就是上帝给的天人物我四个很重要的方向。然后礼乐射御，叔叔你不是也要射箭去射猎，你要骑马去让你能够走得更远，是不是所有这些都包含在里面了？好，这整个的教育，我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然后教的是美，教的是音乐。那么在国外音乐很重要，西方的课程里面，在孔老夫子的这个教育观念里面，音乐摆第二位。礼乐崩，国就亡。哇，音乐是乱七八糟的音乐，没有礼貌，这国家就要亡了。不要只说台湾，全世界各地，大家可以去思考你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我知道听众朋友遍布世界各地，在你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现在真的在礼乐崩？然后是不是各个国家都有存亡的那种危机在？越讲越觉得沉重。好，来放松一下，我们继续看这个汉堡德先生怎么说。哎，我才念了两小段而已，这还是序言，就太多的事情可以引发讨论哈。下面一段他说，这个字就是这个品味这个词，这个字最早使用的时候是指在物质生活上要考究，而且与时尚有关系。中世纪的欧洲生活，一切是粗糙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即使是贵族也粗陋不堪，因为当时的贵族与土匪无异。经过16、17世纪的驯化，他们才开始学着过优雅的生活，也就是学着如何吃，如何穿了。那华人的历史发展不也如此吗？全人类的发展不都是如此吗？因为刚开始务农打猎呀，你要他怎么样能够优雅呢？对不对？在泥土里工作，怎么可能太干净呢？与动物生物为主为伍，你不太可能太干净嘛，对不对？所以所谓的考究的生活，所谓的这个你吃饭要优雅，不可能的事情啊。我相信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也没有太优雅啊，所谓优雅的吃饭，优雅的跳舞，跳舞可以，不过那个跳舞的舞步可能也是非常原始的，对不对？各位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在非洲大陆上还是有保有一些蛮原始的舞蹈，或者各位可以去看敦煌壁画上面那些原始的舞蹈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些埃及的那个金字塔里面的那些舞蹈的画面，你会觉得那个动作就跟你看芭蕾舞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无可厚非，这样子的发展非常正常啊。那继续汉堡德说，怎么样才是优雅呢？

胜利，要有精神的支柱，那就是赢得他所心仪的女性的欢心。而女士们开始装扮自己，注意举止言行，以塑造在骑士们心目中的形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衣食居住等等的整齐美观开始，然后发挥女性婉约的特质，打动男士的心。骑士们除了在战场上争胜之外，在女士面前的行动再也不能粗鲁，而应该要应和女士们的文雅的举动，进一步的向女士们表示敬意。从男女的礼仪开始，男女交往的礼仪开始，男士要先从女士有那个 common sense 开始，他有那个 sense 说，哎，我要干净哈。那么男生打猎进来，全身臭臭的、脏脏的，那我要让他能够洗干净，那我自己也要洗干净，要把环境打扫的干净。尽量的让它没有太多的污染啊。可是那个时代当然就是一切都是还没有那么多化学啊，那都是天然的，所以再怎么样的上帝造的也不会太离谱，上帝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人也就顺着上帝的创造，没有那么多科技的时候，反而天然的，一切天然，再有生病，那也没有太多的化学，那么人就自然的生，自然的死亡，就这样子发展，直到后面工业革命，慢慢人类的科学科技的文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到现代，那么一切都因为人的聪明就开始发现了上帝的创造里面用人的意思把它这个混那个那个混这个，哇哦，又发现出一个新的东西来，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又可以改良什么东西，然后噼里啪啦讲啊，人的意思上帝也就让你去发现让你去玩，但是现在我们玩得太过火，而且那个玩的时候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头，放在心上，这一发展下去不得了，嗨呀，就觉得上帝不管了，我也不管上帝，我人定胜天怎么样呢？来吧，咱们就做了，做了也不怕上帝罚，于是化学的东西怎么样子去避开啊，反正就是弄得乱七八糟。现在我录音的时候是2026年的7月份啊，最近台湾正在闹得凶的就是那个油，其实也不是今天开始，早就已经发生好多次那个油，我们吃的那个油就是化学的那个混杂了很多的东西，为了什么防腐啦，为了这个让它 保持久啦，为了它颜色的漂亮，这就是一堆的化学物品就放了进去，于是现在发现有致癌物，现在烧得正热的时候，我再回头来读这一篇文章，嗨呀，天哪，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呢？那不就是其实上帝创造的原始的东西，就你好好的做，上帝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摄取那些天然的东西，结果我们现在把它弄得个乱七八糟，哎，好了，那么要清洁要干净，其实现在很多清洁的物品我们达到清洁的效果，但是那个东西里面是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元素，

那个叫做化学的东西在里面。那么你把环境以为看起来干净了，但是其实它里头掺杂了一些你不懂得的一些东西，于是又造成很多很多后遗症。那么就这样衍生下来，所以那个所谓的品味，回到这个主题，所谓的品味，也就是后来开始这个男生要吸引女生，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本来是没那么那个那么讲究的啊，慢慢慢慢为了要讨女生的欢心，那女士也学着为了要讨男士的欢心，我的衣服要怎么样子穿，我的颜色怎么搭配，好，那么男士也要知道保持干净，进了门以后要洗手啊，然后要洗澡，以前的人可能不太知道要洗澡啊，那么这些清洁啊，然后举手投足礼貌，这些都是为了讨异性的欢心，于是这样子发展下去，那么就有了品味，有了礼貌，然后一切继续再发展下去。所以下面他那一段就讲到品味跟礼貌礼仪的关系，好，这个小标就是品味与礼的关系。汉堡德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品味是从女性开始的，所谓美观是指女性的美，女性自身体的发饰、头发的样式、衣着要好看，她们走路跳舞要动人，谈话饮食要文雅，男性配合他们要有相应合的品味，因此才逐渐产生了一些标准的生活礼仪。餐桌上的礼仪是第一步，吃要有吃相，就是改掉男士们狼吞虎咽的习性，要有格调，有美丽的姿态，美姿使吃的动作可以为人所欣赏，有了规矩可以传授，就形成贵族的象征。这一点与中国周代开始的礼制、礼仪的制度、礼制，其起源虽不相同，动机是类似的。由于有了礼这个观念，就有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的规矩，因此品味就与品格发生了关系。吃东西狼吞虎咽，除了吃相难看外，还表示不懂得谦让，不顾及别人等等不好的品性。女性穿着不雅，意思是袒胸露背，举止轻佻，有诱惑男人发生不轨行为的意涵。因此有品味的人应该反映高尚的品格，也就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品味所表现出来的不只是我国六朝时期文人雅士所喜欢谈的风姿，就风姿灼灼那个风姿，风采、姿态、风姿，而且要有深度、有内涵。这是一段品味跟礼貌的关系，跟礼仪的关系。这些现在还有啊，还是有的，在一般的家庭里面还是有啊。目前这个东西因为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这个已经保持不错了，最低程度的几乎都有它基本的礼貌跟礼仪了啊。那穿

着，不要袒胸露背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就没这回事了。举止轻佻，你越轻佻，现在越有点越绿。汉堡的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知道要袒胸露背、举止轻佻才有流量，才有点阅率啊，汉先生，我说到这里有点激动，对不起啊，实在是不知怎么说哈。不过我想到袒胸露背，唐朝杨贵妃那个唐朝时期的那个。所谓环肥燕瘦啊，杨玉环她的那个丰满的体态，不也是你看到唐朝的服饰，也是袒胸的哈、啊。那么在西方，我脑子里想到的画面是像那个，不要太过分，就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点袒胸。我想到的是 Jane Austen 的那个。比如说《傲慢与偏见》呐，哈，我真是太爱他的小说，那个场景，那样子时候的英国的少女们穿的那种，它不是那个皇家的服饰啊，皇家的服饰，如果英国早期一点，你说那个玛丽皇后那个时代的那个，真的就是到顶，对不对？好。他那个还有那个蕾丝边都是把脖子都给包住的哈，可是在比较一般的平民生活里面，小小的中产阶级这些他们的这个衣服的样式，那稍稍低胸一点点哈，我很喜欢 Jane Austen 的那个他们那个啊。那个时代的服饰，那个衣服的那个样式，这样，所以你稍微有一点点露到你的脖子可以露出来，我实在觉得那个是还可以。我已经是很保守的人啊，所以这个那个我还觉得蛮漂亮的。那么比如说旗袍啊，你讲到服饰的话。不要袒胸露背，那咱们这个民国初年的旗袍它不袒胸露背，但是它露腿啊，那个开叉开到近乎这个大腿这个部分，那大家闺秀就不可能那么高的开个那么高的叉，可是如果她是在风月场所里面的女孩子，她就得开得很高，这怎么说呢哈，不要袒胸露背。那么 OK， 这些礼仪啊，不要袒胸露背，现在是越露越多，而且完全露出来这种事情，在现代尤其又社群媒体，多少的网络霸凌都是因为他就愿意袒胸露背啊，何止袒胸露背啊。所以各位，我想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的周边的环境，台湾已经让我觉得瞠目结舌，我已经这个对我这个一般人觉得我实在保守的太保守的人来说，我已经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自处的状态，那种袒胸露背。可是在西方的社会里面，这个是更加的开放，华人的这个还好一点点，东方这里好一点点，我觉得也没好太多。对，所以刚刚这个品味跟礼仪这件事情，太多的经验，我现在再讲下去，今天这篇文章要分好几次来念，太多可以分享的了。所以各位脑子里头一定也有很多的例子哈，所以到底品味跟礼貌我们应该怎么去拿捏啊？这在尤其在

现在这个社会里头，你还要保有某一个程度的那种，哈，这样子的所谓的礼貌啊，哈，这样子，我真的不晓得是要怎么说哈，所以好留给大家自己去讨论。也许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再念一个段落哈，他讲到修养跟美感之间的关系。下面这个小标题就是修养与美感之间。汉堡德先生说，然而这种修养以及修养的外显，外表显露出来，外显是通过美来达成的。所以文明的民族的艺术从诗和乐开始，是从诗词跟音乐开始的。我国古代礼乐并称就是这个道理。诗以抒情，乐以唱和，诗是用来抒发情感的，音乐是用来唱和的，互相彼此应和唱和，不但要懂得欣赏，而且要熟于吟咏，才能把艺术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从这个观点看，我国古代士大夫的品味比起西洋十八世纪贵族的品味要深刻的多了啊。先打岔一下，汉堡德先生觉得我们东方中国华人的这个西方的士大夫的品味要比西洋十八世纪贵族的品味都要来得高得多，深刻的多。我刚刚脑子里飘过来的是，这个要懂得欣赏音乐是要来陶冶心性的。各位在广播旁边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音乐有这样的教化功能吗？问号。从我成为国中的音乐老师开始，那是中华民国80年的时间，我成为正式的学校音乐老师，国中的初中的音乐老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学生打一场仗，就是他们所听的流行音乐文化，在那个时候还不错，还可以啊。雅俗共赏里面雅还有一点点保存，可是现在的流行音乐，甚至台湾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政府去补助的一些所谓的地下乐团的这些演唱的歌词，我不方便在这里念，我也念不出口，因为全部是用粗话串联起来。那么这个所谓嘻哈音乐是从西方的，我没有任何贬低黑人的意思，但是是从美国的黑人的贫民区演化出来的这个嘻哈的音乐。其实我觉得你要讲嘻哈的音乐，我常常跟学生讲，为什么我们不去看这个中国的这个说唱音乐呢？说唱音乐也就是用这个数来宝啊，这也是有节奏的这种啊。我打竹板，我响叮当，我等等等，这个不是很好吗？这里头是很世俗雅俗共赏，那里面还有知识的传达。可是西方的嘻哈音乐并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它那个真是粗话连串，就是你要连珠炮式的把那些粗俗，用最粗俗的方式去表达你心里不满，这就是嘻哈音乐，包括那个涂鸦这种东西。所以这是嘻哈文化，现在把这个嘻哈文化捧到了天上去的

它没有任何教化的功能，它只能发泄人的不满的情绪，它唯一的用途我觉得就是发泄不满的情绪，它还不是抒情哦。所谓刚刚念到的所谓读的那个抒情，抒发情感，没错，你可以抒发情感。李清照说凄凄惨惨这个可以的，可是你是非常委婉非常美的用凄凄惨惨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反正我也不会那种粗俗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如果现在的所谓嘻哈来讲凄凄惨惨，它是另外一种说法。 OK，那你很凄惨，我知道你非常的贫穷，我知道你对，所以我就跟学生表达说这些音乐无，这甚至连音乐都够不上啊，就不是音乐。学生跟我很大的抗争，我也就这样子还是逆着风去跟学生们说，所谓音乐可以陶冶心性，礼乐要有礼貌，然后用音乐来陶冶，可是这个音乐绝对不是你们现在唱的这些流行音乐。对，好，我逆着风大概顶了31年左右的时间，我退休，我现在已经挡不住这个风潮了。好家在我觉得我离开学校我只能叹口气，所以这个品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我觉得又回到原始时代，就是你可以袒胸露背，然后完全回到是不是这样子，就回到初始上帝创造的状态，我们就对可以没有教养了呢？好，我赶快把这个段落的另外两段把它念完。汉堡德先生说，我国的这种士大夫修养的功夫如今只能想象，但是可以约略自流传到日本的生活文化看出一些端倪。日本近世的武士精神虽然立基于武力，但是他内修的要求很高，内在的修养他的要求很高，与我国古代文人并无二致。我国重文，但是文人也必须习武。日本人重武，但是武人必须习文。它的意义都是文武合一，塑造高贵的人格。17世纪以后，日本的武人就是那个武术，武士，武士甚至结合了禅宗的修行之道，把生命与艺术结合为一体，呈现出来的是高贵悲戚的美感。这样去回溯品味的意义，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把品味当作审美的眼光是大有不同的。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品味始自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开始兴起的时候，宗教革命之后，新教徒在本质上是简朴的务实的，可是骑士的浪漫与贵族的铺张都已成为历史的故事。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有尊严的绅士，才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课题。吟诗作乐等等表演性的生活方式已经逝去，就已经流

是了，是已经没有了。视觉艺术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同时科学知识与满足好奇心的知性活动也进入了品味的领域，这是欧洲文化的启蒙运动所促成的。哇，好，所以十八世纪开始，中产阶级兴起，但是宗教改革这个中产，十八世纪是欧洲中产阶级兴起。那么就开始品味啊那些，但是在之前宗教改革以后，那些新教徒啊，我其实我现在也比较是本于这样子的理念在过生活，就是简朴的务实的，不要去搞那些啊。他刚刚讲说铺张哈。啊，这个贵族的铺张，现在我们活生生也看到一堆的贵族在铺张嘛，是不是？我们现在太容易看到，真是这种铺张，好像历史上自从开始文明发展之后，这种铺张到现在没有停止过。那个铺张浪费，真是让人觉得。我不好意思用一个可耻来说，因为想到世上苦人多，贫穷的人现在仍然是几亿几亿几十亿的人口还在贫穷线的下方，可是那些铺张浪费的有钱人仍然还是这样铺张浪费，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上帝创造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空间搞到简直是已经不成样了，灾难如此的多，让那些贫穷的人更加难以生活啊！人的罪过真是说也说不完。那么有没有机会反转呢？我不知道，我努力在听着上帝的声音，去继续让上帝指引我的生活，可是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还愿意这样子活下去。当然我有非常多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几乎都是这样子在努力活着当然我所接触的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啊，我的人际关系所处的也是这一个好吧，说一个不好听的词，就是有阶级。我的阶级是在这里，我不是贵族，我也不是有钱人，但是就是简朴务实，我觉得挺好的。那么大家去思考一下吧，这篇文章好长哦，我今天只能先读到这里，那么就让大家思想一下吧。我们下面下一次的节目再来看看它下面怎么来阐述品味跟美感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听这个节目名称呢，就可以了解我们节目的属性是什么了啊。常言道，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家中如果说有一位长辈哦，他的人生智慧呢，可以提供晚辈、提供后辈有许多的参考的价值哦。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从我们长辈的身上获取人生的智慧。同时呢，在我们当中节目里面也想要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和我们的长辈有良好的互动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呢来了解长辈，并且呢知道长辈的需要？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谈这相关方面的一些话题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长辈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的发展，后辈是否是了解的这个问题哦。其实这个年纪大了呢，身体呢都是会有些病痛的啊。但是做晚辈的呢，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呢，可以注意到、关心到长辈的健康状况呢？比方说像很多长辈啊，他们因为不喜欢去看医生，他们很怕去看医生哦，就耽误了病情哦。特别是像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所谓的三高，这些三高有可能呢是在可能中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陆续出现了，但是因为从来呢没有呢去注意到自己的血压，也没有注意到血糖，或者是所谓的我们常说的血脂肪，没有去定期的去做一些身体检查啊，所以也并不晓得自己的指标其实是不符合的，是不合格的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长期的血压高对于心脏哈是非常不好的，容易中风。同时呢，血脂太高，血糖太高，像这个血糖太高就会有糖尿病的问题哦。所以很多时候，长辈其实他们如果在比较不愿意去看医生的状况之下，这种固定的身体检查，我是认为做晚辈的呢，应该要鼓励长辈去做身体检查，并且呢，要带领着自己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怕去医院，不要怕去看医生哦。那其实有很多的长辈呢，他们有一点鸵鸟的心态哦，想说不去看医生呢，就不晓得自己有什么病嘛，没有病也就没事了哦。他们很害怕说去医院哦，然后呢，万一检查出什么毛病来会很麻烦哦。他们觉得反正自己好好的嘛。所以像这种家里面如果这个有一个血压机的话没事呢，给长辈量一量血压，帮长辈量血压。这也是子女可以做的呀，哈。那还有就是说，像这个长辈啊，这样子的免费的健康检查哈，其实从我们50岁以上呢，55岁等等到不同年龄的时候，政府都有一些免费的健康检查。这些健康检查呢，其实真的是不用白不用哦，我们要尽量去使用，让这个健康检查至少可以检查出血压啦，或是血脂啊，有没有胆固醇的问题呀，或者是这个血糖的问题呀，像这样子的了解，就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悲剧哦。因为这个健康病呢，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银发族的这个健康的危机啊，什么样的健康危机是做儿女们的可以事先帮我们家的老爸老妈去做预防的，帮助他们去做预防的，这是子女可以做的啊。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大家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近呢要谈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身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有聊到，很多的长辈呢不喜欢去看医生啊，不喜欢看医生原因是因为觉得说，哎呀，去看医生的话就会有病了啊，不看医生就没病，看了之后就有病哦。其实很可惜哦，如果呢长辈可以呢定期做健康检查的话，他就可以预防很多的这种慢性病变得更严重的问题哦。比方说像血压的问题，如果我们早一点能够了解是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就会减少很多心血管的疾病或是心脏的一些疾病。同样的，像糖尿病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呢早期就发现了有糖尿血糖太高的问题，如果糖尿病早期发现，那血糖呢不会呢就是说还那么严重的状况就发现的时候就开始治疗的话，其实就不会呢到最后呢已经出现了身体很严重的状况了哦，才发现糖尿病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些并发症啦，比方说糖尿病对健康的影响很全面嘛，有些并发症像是视网膜的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就是会失明的哦，还有肾脏的病变哦，心血管的病变等等的哦。所以呢像这些所谓的慢性病，如果说我们可以早一点就知道父母亲他们的这种指数是不对的啊，早一点去做治疗的话，其实它就会差别很大的啊，那这样子的死亡率也会降低很多的啊。所以像这个糖尿病啦，高血压，高血压也是一样的啊。血压呢基本上年纪呢越大呢就会升高了，男生呢大概40岁左右，女生在35岁左右就会慢慢升高的哦。那么这个舒张压的话则是随着年纪增高的这种幅度比较不明显，但是是会在35岁的时候开始上升哦，到55岁的时候就会慢慢和缓了哦。所以呢如果呢收缩压是160哦，舒张压是95的话就是高血压了哦。那其实

现在呢更严格了哦，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血压的这种标准的话更严格哦，有些是认为说你一百四啊，哦，或是90以上就是高血压了啊，哦。那血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需要控制跟注意的。我记得我母亲啊，她其实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可是她从来不晓得自己有高血压。我母亲今年已经快80岁了，但是呢。他呢，这个，在该60、70岁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觉得他肩颈很紧，肩颈酸痛，但是呢，他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血压高的问题哦。就有一次呢，我妈妈呢去参加一个这个所谓的老人的活动，那参加这个活动之前要先帮他们量血压，结果没有想到呢。一量之下，发现他的血压居然200多，真的是太吓人了哦！所以呢，这个办活动的这个社工，我就说：“哎呀，哎呀，这个阿姨呀，你要不要赶快去？我们帮你送急诊好不好？帮你送急诊哦，你这个真的太危险了啊！”我妈妈就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为什么要送急诊啊？”所以。完全不晓得哈自己高血压的问题啊，那真的是好危险哦。所以呢，这个随时有可能会有这种中风的危机啊。那因为我们的整个血管啊，如果说在这个没有弹性的状况之下啊，或者是呢本身呢血管呢有一些这种危险因子的话，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那在老人家呢，他们。健康检查的这种需求上面，做子女的真的需要去推动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可能家庭要做健康检查的话，就是像公司行号，他们会定期的，可能每年帮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员工做健康检查，好，那这个是比较知道的。可是很多的长辈，他们退休了，他们退休了之后，他就没有做健康检查了。知道吗？但是呢，如果说呢，不管这长辈看起来多健康，基本上他如果就算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也需要去检查血压，定期的去检查血压，定期的检查血糖，还有血脂哦，这些都需要定期的去检查的。在中年呢，50岁之后，其实就需要定期的来检查血压、血糖跟血脂哦。不管年轻的时候我们多么健康哦，中年之后这些东西都慢慢的哦，可能这数字会改变。像50多岁的朋友，如果你血压、血糖、血脂刚刚开始慢慢的变高，而且已经超过标准了，但是自己不晓得，那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嘛，初期都没有感觉啊。血压高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然后这个血糖高初期也都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啊，所以就不会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哦。那我们常说比较严重的疾病，什么癌症啦，初期也是没有感觉的，对不对？但是大家就会怕说，哎呀，癌症那个初期的话要注意，要小心哦，不要早期发，只要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嘛，同样的呢，像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如果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这个晚年的生活的品质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哦，会有很大的改善哦。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哦，死亡率呢比同年层的高2.5倍，而且70%是死于心血管疾病。所以糖尿病的病人，这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如果早期发现。他就能够早期投药，之后他的血糖就会控制住。只要他的血糖控制住的话，就不会有后面的并发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控制好血糖。很多人身体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高，高了非常的久，整个人的身体的器官都浸泡在这样子的，在这样的化学物质当中哦，就会造成很多的晚期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并且那个时候的死亡率就相当的高哦。那同样的呢，除了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呢要注意之外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症。
其实我们在家

家里面哦，也要鼓励长辈们去医院去测量骨头的年龄，测量有没有骨质疏松症。通常长辈就不会去想要去做这个测量哈。其实呢，就是台湾呢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统计啊，发现65岁以上的台湾城市的妇女有19%已经有一个以上的椎柱体压迫性的骨折，椎柱性压迫性的骨折，男性呢有12%，这就是骨质疏松症造成的啊。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哦，通常呢都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的，可是通常第一个发生的症状就是骨折，特别是什么脊柱体，还有髋部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地方的骨折。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说啊，很容易骨折，怎么突然骨折？那就是因为长期的骨质疏松症。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事先去医院做检查，事先鼓励我们家的长辈、老人家去医院检查你的骨头有没有骨质疏松症，你骨头的年龄现在是多几岁，有没有骨质疏松症？如果有骨质疏松症的话，是可以治疗的，是有这种药可以让骨头疏松的地方让它怎么样变得密合的，这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啊。但如果平常没有注意可能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平常也从来没有去检查我们的骨质的状况，然后就突然骨折了，那个时候呢骨头已经非常稀疏了，非常松了，那个时候再要来治疗就很麻烦，很难治哦。所以总是要去在中年以后就要开始注意了哦。然后呢退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哦，不要因为退休了之后没有办法有每年的健康检查就忽略掉了这个状况哦。所以呢骨质疏松症的检查，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哦。当然呢，如果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也可以减缓骨质疏松症啊，可以减缓这个骨质的流失啊。那35岁之前要多补充钙质啦啊。那呢，过了35岁之后呢，只能够尽量的避免骨质流失啊，还是每一天要吃这个足够的钙质来弥补。然后有运动习惯的人也能够缓解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流失啊。

讲到这个骨质疏松症呢，梁慧呢也要提醒自己啊，可能我也要去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检查啊，因为呢，我有做注意自己的这种所谓血糖，然后血脂，然后呢血压，这些都会定期要去注意的啊，要去检查的。可是这骨质疏松症好像我很多年没有去检查了，所以呢我要来做检查。我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长辈很容易有失眠的问题。65岁以上的长辈失眠的比例哦是年轻人的6倍啊。失眠的原因呢，除了怎么样身体不舒服造成的失眠之外，很多是心理上面的问题啊，心情不好，比方说丧偶啊，儿女不在身边，担心经济问题等等。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老人家睡得少很正常，确实老人家睡得会比年轻人更少，但是其实老人家每天的睡眠也至少要睡6个小时以上啊，对不对？也至少要睡6、7个小时。所以说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做子女的也要去关心一下，就是可以了解一下父母亲是不是有睡眠的障碍。像有些长辈他可能不会讲他身体哪里不舒服，就会自己忍耐，就想说不要麻烦小孩哦。那如果说他会自己去看医生那倒好，有些长辈也不看医生也不跟小孩子讲，然后呢就每天失眠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我们做儿女的主动去问一下爸爸妈妈睡眠状况好不好，有没有失眠的问题，主动去问，那可能长辈他们也比较愿意去讲哦。那这种失眠的问题就要了解说是不是有疾病药物的问题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哦，有没有可能是白天呢都没事做，白天睡太多了，有没有可能呢？还是说是不是因为喝茶还是喝咖啡等等的哦。那其实药物治疗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睡眠的问题了，但是呢还是要去看医生哦，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哦。有时候老人家也很喜欢道听途说，随便去买一些什么偏方啊，人家介绍的什么样就吃哦。但是有些这个吃下去的这些药物哦，或是这些成分是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晓得。那其实做儿女的呢也要多留心这个部分哦。那么再来的话就是老人家呢会有很多肠胃的问题，肠胃的问题哦。那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常常会困扰很多长辈。比较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消化不良、胀气、便秘等等了哦。老年人呢便秘的情况非常的普遍。大概是年轻人的5倍哦。5倍之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长辈的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啊，还有可能纤维摄取的不足够哦、啊，再加上呢，老人家常用的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影响这个肠胃的活动哦、啊，比方说抗忧郁剂啊、制酸剂啊、利尿剂啊，甚至有些高血压的药等等，都可能会造成便秘哦、啊。所以除了呢，多补充水分，多吃纤维哦，用手掌按摩腹部能够有些帮助哦。像这种肠胃障碍，可能也是很多长辈哈、哦、难以启齿的问题哦。那还有一个长辈呢，他们的视力哦，就是会退化哦。那老人家常见的问题就包括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等等的哦，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哦，那其中呢，又以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影响最大哦，那这时候可能会造成失明的哈、哦，那都是要很注意、很留心的啊、哦。那这个慢性的青光眼呢，会慢慢的侵蚀啊、哦、视神经，等到视神经哈、哦、视力降低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视神经就已经功能就变得很差了哦，所以呢，要鼓励长辈，或者是已经是中年人的朋友们，每年定期的去检查眼睛，检查眼睛什么呢？眼压，去检查眼压还有视力。那我们的眼睛呢，如果去检查这个眼压跟视力，就可以做一点预防的工作哦，像台湾紫外线。对视力也会有伤害的啊！如果呢，如果能够佩戴隔离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啊，同时呢，多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E 等等的啊，多吃一些含有叶黄素的，像橘子啊、柳丁等等的这种蔬果，多吃一些这些会很有帮助。那或者会需要适度的补充一些维他命。那在长辈呢这样子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当中，有一种就是跌倒的问题啊，好，这也是很多做子女的觉得比较不放心的啊。跌倒是很多长辈他们会出现的状况。其实这个跌倒哈。对老人来家来讲，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在美国呢，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发生跌倒的几率是30%哦。这个长辈啊，跌倒呢可大可小，严重的时候就是卧床了哦，失去生活能力了哦。所以做子女的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家里面空间的规划。父母亲呢，他们所使用的房间、厕所空间是否有扶手，还有地板是不是平整的？然后呢，浴室要用防滑的材料，并且真的要安装扶手。像有些家具尽量用圆角的啊。所以其实是否家里的地方是无障碍的，这很重要。可能有一些长辈呢，他并还没有到瘫痪的状况，所以呢，他还没有需要坐轮椅啊，他可以自己走啊，可以自己活动。但是年纪大了哦，就是如果没有扶手，容易摔跤。所以呢，即使父母亲看起来身体很强壮，看起来即使他也没有走路的问题，还是要有扶手。这样子有扶手的话，就帮助他，万一真的不小心要摔的时候，他可以抓住扶手，或者是呢。慢慢走的时候，他抓的扶手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啊、哦，所以并家里面的所谓无障碍设备，并不是说要等到老人家出现障碍了才能够才要安装无障碍设备，而是还在健康的时候，可是年纪已经到了，就可以安装这些设备。好，这个过程当中会减缓很多的危险。这就是我们说在中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中年就要注意了。那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梁慧也不晓得说您年龄是多大啊？可能你有可能是七八十岁的长辈，也有可能是五六十岁，有可能四五十岁、30、40岁、二。

20、30岁都有可能啊。那但是只要进入中年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就有风险了啊。所以就要注意到刚才梁慧所说的以上的这些状况，去检查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呢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有没有眼压的问题，或者是视力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去注意了啊。即使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没什么不舒服，也可以去检查。检查的时候，说不定会让你非常惊讶，说：“天哪，我怎么又有高血压呢？天哪，我怎么有这种血糖过高的问题啊？我完全没有感觉啊！”哈，所以呢。检查了就会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啊。所以哇，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家里面的长辈，鼓励他们带着他们去做检查，即使他说他很健康，也可以做检查的啊。那么中年的朋友呢，也可以开始去做检查，去注意了啊。希望我们可以呢，享受高品质的老年的生活啊。做好健康管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没有疾病，身体健康绝对是长辈幸福的源头，绝对是快乐老人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年纪大了，只要身体健康，就觉得人生很美好，是不是？就非常的重要啊！那中年时期就开始重视跟保养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身体的老化的现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控制哦。好的，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平安，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或是生命中的一个相关的故事还有经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应该没有经历过1950年代的台湾，那个时期除了是两岸对峙比较严峻的一个时代之外呢，台湾的历史好像也笼罩在一片看不清前路的大雾之中。2025年陈奕迅导演的电影《大蒙》，没有将镜头沉溺在当时年代下生活的残酷或者是不平的控诉，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历史巨轮下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只身北上，执意带着哥哥遗体回家的15岁的乡下女孩阿月，和一个萍水相逢、流落在异乡的外省三轮车夫赵公道。

0: 今天爱的分离节目，我们要借由大蒙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大蒙这部电影中，我们清晰地看见那些超越了血缘、跨越了省级的爱，催生出底层人物里面最顽强的复原力，让我们透过跟碧琪还有文琪的访谈，一起走进这场大雾，我们来探索创伤之后爱是如何引领人们走向复原还有和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很开心你们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们所看见的复原力哦。在大蒙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好像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叫阿 A， 阿 A， 她其实那个时候她只身要北上去找寻，应该也不是领，因为她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寻哥哥的遗体的时候，其实她身上只有40块，然后那个画面中他还拿了两个番薯，然后可是他根本就不晓得哥哥在哪里，可是他却敢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然后一个人到台北去找哥哥。他甚至勇敢地面对当时坦白讲有一点看不清的体质，看不清的那样的个体质。那在两位看来，你们觉得阿月这种惊人的复原力跟抗压性，他是怎么样被他对哥哥的爱所激发的？因为哥哥在片段中，我们刚刚在前面录之前我们也聊了一下，坦白讲哥哥在整个戏中整个剧中的那个戏份不多，可是都有一些回忆的片段，他跟哥哥对他来讲其实充满爱的，好的回忆都是好的。那想请问两位，就是说他怎么样在对哥哥的这种爱所激发出来，其实他不在乎他到了台北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不在乎说他到底找不到哥哥的遗体等等，他如何用这样子的一个纯粹的爱，他去对抗这么未知的一个巨大？坦白讲对我来说，我如果是15岁我会有一些恐惧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 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哥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因为虽然说对阿月其实父母的状况或原生家庭的状况描述没有很多，其实后来有个弟弟，我也是对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其实父母的角色，我觉得在里面我们当然看不到的角色，因为爸爸感觉是比较早就过世，他妈妈后来过世。那我觉得哥哥他就是在北部读书，所以可能就是比较早就离家，可是对阿月来说，哥哥他是一个其实会陪伴他，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因为在我相信在那一个时代1950那个时代，除了体制包含对性别，包含像哥哥其实在言语中也会说，你其实到了几岁也可能要结婚了。可是我觉得阿月在那个时代中他有一些不太属于那个时代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阿月说，为什么那我不能去读书吗？我觉得在对那个时代来说，阿月其实也是一个蛮特殊，就是他有一些想法其实是蛮特殊的。但是哥哥可以接住他想要这个想法，因为哥哥本身也是一个他们说的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那从哥哥身上，我觉得阿月会可以看到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只能怎么样疲于应付生活，我生活我下一餐在哪里，然后我下一餐要吃什么，然后我该怎么办。那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然发生的一些暴力啊或什么很难控制的东西。但是哥哥那个表，我觉得整个那个表就贯穿的那个，就是哥哥其实透过跟他谈，跟阿月谈的过程当中，那阿月其实对未来在2年后、4年后、10年后未来，我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想做什么事。我觉得哥哥对他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可是当哥哥莫名其妙的突然没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去把遗体领回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人要完好，人要完好。可是叔叔也抒发了他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阿月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觉得他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出的一个少数他可以做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出发就对了。但我觉得对于15岁，尤其是从后来到嘉义到台北，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但我觉得他甚至要花多少钱，那他完全不知道，反正就是去了再说。
0: 对啊，确实就是因为刚刚碧琪在讲的过程中，我也在回想叔叔好像有讲吧，不知道680还是700，我忘了。就是那个把
1: 对，
0: 然后把遗体领回来要这么多钱，叔叔跟他讲那是我们一年的生活费。 对，可是阿月身上有40块他就去了。我觉得这一份勇气，就是这也是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说他如何可以

0: 有这么强大的一股力量，他去对抗所有的未知。但另一个角度想，或许他并没有去想害怕，也没有去想未知，反正我出发就对了。然后我觉得刚刚碧琪说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1950年代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阿月他本身确实有许许多多不同于那个时代有的一个特性跟想法，哥哥接得住，而且哥哥每次跟他说话都是温柔，然后都是带着他去看未来，而不是去否定他现在说的，或者是我们生活这么困苦，我们不应该，就是那个是个对比。叔叔会告诉你现实面，但哥哥没有告诉你可以啊，你可以想象未来的样子。
1: 嗯，
0: 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嗯，我觉得就如同碧琪说的，就是先前阿月跟哥哥的一个相互陪伴，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在叔叔家，他有一种。其实呈现就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一个部分，而且很多事情他只能透过劳动去换得在这个家的生活，就有时候在前半段的交代是这样，
0: 对，
2: 但是当他越过那个草丛去找到哥哥的那个秘密基地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人其实是很放松的，而且我觉得哥哥对他的相信，还有哥哥陪他做梦，因为哥哥最常问他说细仔背回的利息是什么模样，我觉得哥哥一直在陪伴阿月在思考一件事情，是生命的意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当你去往后面想这件事情，不是在他面前的辛苦的时候，哎，你好像就会比较有力量，对我可以往前去做一些，或者是我想要去达到我一个目标，然后这个目标里面就是我期待我48岁是长什么样，我可能在尬才，他又讲到我可能在教书了，我可能那个东西是他脱离现在的很多的不可能里面的一个希望。
0: 对，确实就是不管是碧琪刚讲，或者你现在讲的，哥哥是重要的存在，陪伴跟支持之外，哥哥的相信跟做梦，某个部分真的是在支持着阿月在看见未来。你的生命有很多的可能，你还有很多的目标，你好像不要再去局限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时代背景是怎么样，你勇敢的往前，你就会不一样。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表达，可是又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哥哥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哦。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其实我们看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的分享，就是阿月在上去寻哥哥的这个遗体的过程，其实他真的是，他就只想要把哥哥的遗体领回来是唯一的目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刚刚其实某个部分，文琪也有回复了，就是某一些状况，就是可能阿月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掌控的。那我也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坦白讲，如果在那样子的一个年代里面，可能日子已经非常的辛苦了，然后整个体制又不是那么的清楚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会觉得阿月很想去把哥哥的遗体寻回来，一方面是安抚自己内心的一个创伤，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他可以主控好像可以做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前方他哪来的钱，或是他会遇到什么，但他觉得他去就对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或想法。
1: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过程不是计划性的，因为他连怎么坐车上去他其实都不知道，他就反正就去了再说，所以他就先看到这台车，哦，我先上车，然后在上车的过程当中说，啊，我要去那个应该怎么做。那我觉得在当你决定出发的时候，身边总是会有一些人事物会帮助你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在那过程当中跟说，不用，你就是坐到哪一站然后就上去。所以他其实我有想说，他是不是要一开始我在看这部电影，我想说他是不是要在路途当中要经过很多的经验他才要到台北，没有啊，他电影很快就已经到台北了，他很早就到台北，他有去大稻埕，我有看到，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到台北，他反而是在这一个台北的地方，他其实很早就找到了那个地点，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有那个足够的钱，那甚至其实他从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阿月他也没有想到会被拐骗，我觉得他都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把哥哥带回家，
0: 是，
1: 然后没有计划性的，只是在一路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那包含不是都是坏人，因为电影也没有那么就是整个都很理想，就是说一定都不会被骗了，他其实是遇到了很可怕的就是拐卖的这一块，那拐卖这个部分，那只是说他在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赵公道，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也看到阿月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去表达自己想法的，不是一个说什么用什么方法，不是，他就是怎么面对人，然后去传达自己，他一直以来都很明确的跟大家说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每个人遇到他就会问他说，你来台北做什么，

0: 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因为我哥哥在哪里、嗯、你在台北做什么，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嗯、那从头到尾他就是意志很坚定，就是我就要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发觉身边的人都会帮他，哦，那这样你可能会需要什么，都会提供他一些讯息。
1: 嗯嗯嗯 嗯, 嗯，好。Peachy 跟我们分享了，其实也跟我们刚刚第一题里面大家的我们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一些连结。就是对阿月来讲，这个寻其实好像赌上一切，想尽办法。可是换个角度，其实他没有，他或许根本没有多想，他就先出发了再说。然后就像Peachy刚刚讲，咻一下他就到了台北。你本来以为他会遇到了什么，不然电影要演什么？可是没有，他就到了台北。然后对他来讲，先做了再说，而且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刚刚Peachy分享说他有可能被拐骗等等这些，可是他还是选择相信人。他在过程中他也没有因此这样任何一个帮助，任何一个，他就是接受再往前，接受再往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当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这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在阿月的一个个性或者是在电影设定里面某个部分可以提醒我们的。那文琪呢？
2: 嗯哼，我其实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就想到了两个字，就是冒险。就是其实阿月也、嗯、我在想到他可能也没有想过自己赌上自己的一切。
1: 嗯，
2: 对，因为我觉得赌上自己一切好像是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的担心。
1: 嗯，
2: 可是在他面前里面，他就是有一个纯然的这个体验跟冒险。我的重点就是把我哥哥接回来、
1: 嗯、
2: 我要全家团圆、
1: 嗯、
2: 就因着这份爱，就是其实他希望是全家是在一起的。
1: 嗯，
2: 然后所以就像刚刚淑兰一开始讲，哎，我也抓回来我的主控权，至少这件事情、
1: 嗯、
2: 我不管叔叔怎么讲、
1: 嗯、
2: 不管外面遇到多少困难、
1: 嗯、
2: 他其实不断都在解决问题。
1: 嗯，
2: 其实我看到过程他都是一直在解决问题。我问嘛，反正他也不会怕说我不要，他其实他没有害怕问的、欸、我觉得一个小女孩在那里、
1: 嗯、
2: 我觉得那是我做不到的。
1: 嗯，
2: 对，他说哎，他到处问到哎，我也许或有可能遇到好人，也有可能遇到坏人、
1: 嗯、
2: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这段经验里面就会去想到说、啊、好像这就是人生，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去找到一个最好的，对自己最好的一个策略、
1: 嗯嗯、
2: 但我觉得在过程里面也遇到，就像刚刚Peachy讲，他遇到一个好人、
1: 嗯、
2: 那我觉得所有的出发点，你看他对于赵公道，他其实就是或哥哥，其实他都有一个部分，就是他想保护他自己爱的人。
1: 嗯，
2: 对赵公道也是、
1: 嗯、
2: 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他过程里面的差距，就赵公道可能为了要还他钱嘛，去做了、
1: 嗯，
2: 可能要准备做坏事情、
1: 嗯、
2: 他还去阻拦了他、
1: 嗯、
2: 他不会想说算了、
1: 嗯、
2: 我跟他也没有关系、
1: 嗯、
2: 在这种短暂里面的最单纯的关系的时候、
1: 嗯、
2: 你就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时候在没有很多设想的状态里面，他可以有一个可以彼此照顾的这件事情、
1: 嗯嗯、确实哦，就是很纯然的爱，然后很纯然的去冒险，然后也很纯然的相信人。对，我觉得这是阿月在电影里面让我们知道，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就是保护着他认为的他爱的人，或是他觉得好人，然后他也不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我们一定会去设立某些界限，或是某些事情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可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阿月好像没有，就像刚刚文琪分享的，赵公道在最后做那件事情，他也不是去跟他划清界限，他是去他根本也不知道他可以干嘛。这个就是阿月，从头到尾都是阿月，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找哥哥，他也不知道钱从哪来，但他就是去做了就对了。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萌的这部电影，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哥哥对阿月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以及爱在阿月的心里面是如何的一个重大的支撑。当然我们也聊到了纯然的爱对阿月来说是何等的可贵，对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做学习的，包含了阿月他很多事情他先做的再说，他没有先去设想不可能，以及他想要拿回人生的主控权，在小小的年纪里面不断的做选择，以及不断的在冒险保护着自己所爱的人。好，那在这段节目里面呢，想跟两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赵公道，就是阿月跟赵公道，其实坦白讲两个人是不认识的人，萍水相逢。不管说在前端可能赵公道也好像欺骗了阿月，在卖那个哥哥的表的时候，可是后端整个赵公道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在帮助阿月的。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其实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再加上整部电影的一个设定还蛮有趣的，就是阿月的那个台湾国语，还有赵公道的那个广东腔，其实他某部分在告诉我们当时的省级是有非常的复杂的一个状态。可是赵公道最后真的是赌上性命，然后倾尽所有的帮助阿月去筹他要赎回哥哥尸体的那个费用。然后其实他们两个都在面临各自有一些人生的一个创伤，赵公道也有有他跟他的长官的那一段。对，那其实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头讲的，其实他没有要让我们去看见时代的创伤，他是在这个时代底层下的小人物，我们怎样互相给予温暖，怎么样去彼此支撑着过下去，那走出来的关键的复原的力量，两位是怎么看到这个部分？
1: 我觉得在这一段他们两个人的阿月跟赵公道的一个互动的部分，其实我就在想说，哇塞，他们因为了解彼此的难，那个难是很多的无奈。阿月是哥哥死掉，然后赵公道其实本来他应该有一个份工作，后来因为长官，然后也因为这样一直被请到，被以为他是叛乱分子嘛，所以他一直都进进出出警察局，就是那个难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无奈跟无法跟不可能。对，可是因为看着彼此好像再施一点力，比如说我每次看到赵公道在载阿月的时候，阿月抓着脚踏车在旁边跟着跑，或者阿月跟着那个客人上车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我跟你就是在同一个生命里面交集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是在一起。就算我们两个现在遇到的东西很多不可能，但是至少有作伴这件事情，所以才能够读懂跟互相保护。所以其实过程里面我就会看到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都会想到以前可能陪伴的少年里面，他们有一些孩子可能是有用药的孩子，那他们其实都会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可是他们在过程里面，他们也会掩

真的其实是自己的彼此的照顾，因为你的处境知道我没办法抗拒，可是我又好像不可控制去用了药，可是过程里面也许在你用药的时候，我清醒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安全这件事情，就会让。

0: 个阿月，就是最后他们其实有一段是失联的，
1: 对
0: 对，然后那段失联里面，我觉得阿月也都还记得，在那么困苦的那个阶段里面，其实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帮助着我。
1: 嗯嗯嗯，对啊，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们如何彼此支撑？然后我觉得刚文琪的一个跟听众朋友分享里面，其实那个画面的想象还蛮好，就是我们是两个平行线，可是我们交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交集在一起了。我们的选择不是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或是你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我们选择彼此陪伴，然后彼此支持，彼此相信。而且那个画面就像刚文琪说的，他不管是跟着那台车跑，因为赵公涛回去救了他嘛，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刚碧琪前一段分享的那个，对，他救了他，然后但是赵公涛也没有直接说哎，你就上车或什么，可是也没有要丢下他，然后又有点诙谐有趣的好像在闹着他，那他又觉得哎，你好像是我可以信任的，然后就跟着跑跟着跑，那个过程就是两条不同的生命，我们交集了，我们完全彼此你走一步我跟一步，我们且看且走来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了在彼此不管是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难，这些无法无奈跟不可能，我们在一起好像就有一些可能，不管他们后来用的方法或许不对，可是就是彼此这样彼此陪伴着。那碧琪呢，你对于这一段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
0: 我觉得在里面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去看到就是赵公道对阿月的保护，可是我觉得反而在那过程当中阿月提供了赵公道一个重新做选择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赵公道里面他那个伤痛还蛮明确，就是那个伤痛让我很惊讶，就是他大哭的那一段，他其实因为受不了疼痛，就是被有一些方法，然后变成说他去泄露出了他长官的那个所在地，所以就是导致，所以他这件事情是他心中一直很深的一种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不管是阿月，其实不只是阿月跟赵公道，所有的人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都有一些伤跟痛，因为是共同的处境，可是我觉得同时阿月的出现让赵公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有良知嘛，他说他有良知还良心，那他在过程当中他有机会再重新再选择，就是有重新他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某方面也成了他的救赎，就是他心中原来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去做的，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跟方法，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他有很多次都是铤而走险的，甚至可能我想说那里面真的要去做那个就是伤人性命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他来说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他不是一个加害者，他也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他有机会其实去协助我们同样处境的人，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也可以，他变成说他有机会去选择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对，这个是在里面我也想另外想分享，就是我觉得也看到的是阿月对赵公道，因为我觉得最后那一画面其实对赵公道来说阿月是他非常重要，在那个时那在那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他可能改变了他原本的，我觉得是有改变到一些生命轨迹，有一些影响。
1: 就是我觉得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至少是我本来没有去想到，他觉得阿月提供了赵公道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思考，就当然两个人一定会彼此的碰撞之后会产生彼此不同的，不管是面对生命的困境或者是等等的不同的眼光跟复原力，可是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看见是，就是赵公道他内心的那个伤跟他过不去的坎，因着阿月让他重新思考，不管他前端是不是骗了阿月，他觉得我要重新选择，我要帮你帮到底，不管这个方法可能是不对的，但他真的全心全意的职位的这个人，坦白讲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有一点不是那么好想象的，因为两个萍水相逢的人，然后在那个比较一个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可是他却愿意如此的就是鼎力的去协助另外一位跟他一样在底层里面需要被协助的人，那我觉得确实有某一点是碧琪所分享的，因为他做出了他想要看见他生命有不同重新的选择。好，那依着我们一直在讲赵公道的部分，我觉得赵公道这个角色在 里面的设定还蛮有趣，他不管是他那个口音之外，其实他里面其实他也常常就是口口口口口

0: 对对对，口出秽言。然后他其实非常的开朗，你看他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开朗，而且非常的搞笑。不管是阿月在面对那件有可能可能会被抓去当人口贩子，他后面在面对阿月，就是像刚刚文琪讲，他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你跟车等等，然后还有他带着他去找姐姐，就是九万八八的姐姐，他在那边明明里面的人没有人理他，你们记不记得赵公道在外面自己跟，就是在这边跳来跳去，然后好像有人在跟他玩，但其实没有。对，就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其实想要化解整部片的一个，不管是时代背景，或者是说坦白讲，阿月的开朗跟跟他看事情的眼光，跟我们这些已经五十岁的大人们在看你，我们一直都有一些担心，有没有？就像在一直担心你下一步话，可是在这个里面，他好像没有要我们去想这些东西，他就是只要让你看到，在这样时代里面，我们在爱里面真的是没有惧怕的，只要我们彼此支撑，彼此往前。那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其实赵公道都是以很幽默的方式在面对很多的事情，包含在最后他要去决定要可能去做伤害别人生命的事情，他请那个阿月在那边看那个什么油条，对对，他说你炸五条，炸五条然后你再来找我等等。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就他以幽默在对抗这个时代可能彼此的一个难跟创伤，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设定？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多 失控的时候，我觉得幽默感啊，就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因为幽默感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先有一点煎熬，反正就是这样，状况就这样，大队啊，买不到啊，不要紧啊，这样就会出现这些话语，然后也比较不会怨怼，就不会先在抱怨，就在前面，反正就好笑啊，就这样啊，然后对，然后也比较可以有温柔，对，所以在讲到幽默感的这里，我就想起他在那个有一幕，他把长官的手指头拿回家，他放在家里一罐一罐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应该会非常震惊、吓跟没办法继续讲。可是他就一罐一罐，就很纯然的对这些人的爱，我就是要把他带回他的家乡。然后他用很方法，因为我不可能整个身体带回去嘛，然后我就每个人就带了一根手指头，也算有回到家这样子。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对啊，过程里面我有很多，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他手指头能不能带回家，他其实过程还是对自己是很多的疑问的，对。可是我觉得他就有那个阿月的精神，其实他们讲他们两个很像，就是我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家，那我用手指头，那至少这样一罐一罐我要带走的时候是很方便，我就觉得导演在这一块的安排里面，对啊，就是用一种很枯瘦，但是你会想到，对啊，好像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个爱跟执着，然后用幽默感去温柔的看待这个东西，比较能够支撑这件事情。不然他光想我能不能回去，或我能不能，其实如果像我比较悲观说，惨啊，长官的手指都会白剪断啊，就之类的，就是你，我就想说，哇塞，这样子的一个很温柔的去引出那个，其实我对于返回家的那个爱。我对于长官的尊敬跟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对那个过程是很，我自己觉得是很美好的。
0: 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为什么我会特地请两位分享说，就是赵公道这个角色的设定。然后文琪也提到了，我刚刚本来很想讲手指头部分，对我们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们已经社会化了，我们已经年过半百了，我们在看很多的东西里面，就是有担心、害怕，接下来如果不能达成怎么办？可这两个人真的，他们全然的爱跟执着，他们就往前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的设定，就像刚刚文琪所说的，他的幽默跟他在里面的无厘头，他很多的动作跟无厘头，你想说你现在在干嘛，旁边好像有一点事情，但你在干嘛，对，就那种感觉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就像文琪说的，我失控的时候，我如果幽默感先出来，我其实自己会先接纳，然后我好像不会去怨对我现在面对的事情，我反而可以温柔的看待这些东西，然后回到我最纯然的爱跟我本来的执着是什么。我觉得导演有某个部分想要我们去思考这个，然后我们才会放掉我们一直在担心的，哎，嘉义到台北怎么这样咻就到了，然后接下来他的680还是700要怎么拿，我们好像才会放掉这些，去看见导演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好，那我比起的在这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如果赵公道今天不是用幽默感的话，其实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走下去，因为其实在，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幽默感可以让他可以再继续走下去，虽然在生活上不一定如他意，

0: 但是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没有放弃跟人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沮丧或创伤的时候是会不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的、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赵公道他是他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苦痛跟伤痛、嗯、所以他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去否定他就是遇到这件事情、
1: 嗯、
0: 而且是很不公平的、
1: 嗯、
0: 就是一直被找、
1: 嗯、
0: 然后怎么又来了、嗯、然后工作又没了、
1: 嗯、
0: 然后骂脏话然后就是抱怨、嗯、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跟人是建立关系的、
1: 嗯、
0: 也没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确是因为他们都相信人是善良的、
1: 嗯、
0: 其实他里面也没有觉得谁是不好的、
1: 嗯、
0: 都没有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反正就先解决眼前的那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把所以他其实变成说他本身也成为一个他人很重要的一个陪伴人家的人、
1: 嗯、
0: 他自己的事情还是在、哦、但是我觉得 他是有那个能量因为他其实面对事情然后幽默感然后面对这事情他还是可以跟人建立关系然后可以去帮助人
1: 嗯，确实而且碧琪在讲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可能会谈到这个部分可是碧琪在讲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最后一幕虽然我们下一段会谈到但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因为碧琪在说赵公道的全然付出然后他在为别人付出自己最后他还是默默的选择离开诊所有没有他们不是最后去碰到、
0: 嗯、
1: 对我就觉得哇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0: 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蒙》这部电影，也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阿月的出现好像提供了赵公道另外重新选择生命怎么样往下过的机会，然后我们也聊到了赵公道跟阿月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如此的自然纯然的爱跟执着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以及身旁每一个重要的人。接下来在最后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也想听听两位来宾的一个说法跟看见，是在片中其实一直不断的出现云跟雾的故事，或者是两滴水的预言，其实那都是哥哥画的，就是那个戏份很少的哥哥画的。那个碧琪要不要挑战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曾静燕
0: 啊，对，说对了。对，就是其实那个都是哥哥画的，不管是画给阿月，或是画给姐姐叫什么阿霞
1: 阿哈
0: 对，就是其实都是他都有跟妹妹说过这样的故事，然后也有把那个东西寄给姐姐，一个好像应该是从小分给人家的姐姐，然后但是这个都一直在说着，就是不管是生命或者是那个雾或者是云，它其实在讲都是生命跟灵魂，它最终会化为雨水再来滋润我们这一片大地。其实它充满了意象，可是它其实也呼应着我们复原力，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坦白讲他们两个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导演厉害的地方，他们经历的事情都还蛮沉重的，手指头尸体，包括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聊的赵公道说你哥哥的右手有，你哥哥的左手有，对，其实坦白说是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悲伤，但不管他的悲伤或是泪水，他其实一再用云跟雾告诉我们，他终将会转化成他去滋养后代跟滋养彼此心灵自由的一个力量。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那时候印象深的是那个哈，就是他们两姐妹就是坐在聊的时候，其实哥哥跟阿月讲的版本跟哈讲的版本有一点出入，因为哥哥会先跟阿月讲，其实那时候很明显他的理想他就是会终将化成雨水滋润大地，
0: 对。
1: 可是在跟姐姐在分享的时候故事怎么有点落差了，我觉得从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哥哥其实有点对自己开始陷入了一个迷茫的状态，因为就是说好像我今天有理想跟我梦想，那我也成为了，可是我今天没有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滋润到大地，我可能今天下雨落到了海里，甚至形成了一阵大雾突然消失，那我存在，我做这件事情还有它原本的意义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在其实本来一直很坚定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开始出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怀疑跟否定，那可是站在过程当中就说，可是其实后来又有人回的就是说，可是他们都是曾经风景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就像哥哥为哥哥很深刻的去影响了阿月，那阿月，你看阿月后来那个孙女，她会把这样的故事跟自己的孙女说，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我觉得阿月她代表就是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其中的某一个人，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记得这样的事情，然后也形成了后面的怎么样让这些人是被看见的，那甚至也对后来的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好，那文琪呢？文琪你在这个部分，
2: 我其实在听这个故事，就是从阿月或从阿霞这边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哇塞，就好像在谈整部戏要跟我们谈的那个生命的意义，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面，对，因为这个那个背景其实坦白讲我也还没出生嘛，在这个就每个人生命到这个世界走一遭的时候好像都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存在，所以有时候处境不太容易，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困难，在这个时代在我这个时代也有我的不容易的地方，然后每个事件里面或者是事件里都会再去陈述的是我是谁，比如说赵公道的单纯，阿月的执着，在这一块我在哪里，我其实面对到不一样的困难，但是都会成为彼此生命，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在这块大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注记，就那个发生里面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就在想说，我都想说，哇，我们现在看那个戒严时代的那个，那么他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想象是这样，从里面学到一些故事，或者是就像刚刚碧琪讲的，他们可能用云跟雾的故事，可能代代相传讲给自己孙女的听，那等以后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孙子在讲我的时代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有是跟你跟这块土地的连接，跟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连接里面，好像就会是有一个影子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个谈的就是我为

0: 我在这里，或者是我面对到什么，其实我做了什么。对，
1: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刚碧琪所提的，好，就是对于阿月跟阿霞可能所听到的云雾的故事跟两滴水的预言有一些不同的转换，然后或者是文琪现在所分享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在讲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那不管我是雾，或者是我是那两滴水，或者是刚刚碧琪说的，哎，我最后变成了雾，我其实没有滋养大地，我掉到海里，我掉到海里还是滋养了这片海洋。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他期待滋养了后代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这个东西不一定要是在那个时代背景，就在我们自己当下也是一样，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还有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或者是我在哪里，又或者是文琪刚刚讲的我是谁，我是云还是雾，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样让那个心灵的自由的掌控权在自己。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悬，那个地方好像一直要反复看才知道一滴公啥，然后那个阿哈的台语歌不认得，有没有？
0: 对，
1: 然后好险我们现在可以一直反复
0: 对，
1: 然后就在想说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有先稍微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其实在电影的结尾， 我其实坦白讲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部片会拍到现，就是他会把它拉来现代做结尾。对，那我就觉得喂， 导演真的有他的一个想象，就是他最后的结尾是现代的戏份，然后出现了阿月变成祖母的一个生命历程，然后他去看医生又遇到了赵公道。好，那 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拉到了现代，然后他也让整个时代背景没有那个时候的一个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戒严时代都没有，他只有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日常的平静。那你觉得你从这部电影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爱跟复原力，甚至是不管是自己跟环境，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或是自己跟时代，你怎么样去做和解？
0: 我觉得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呢，就是在世代的传承里面，就是当他镜头画到回到那个，因为他连色彩其实回到现代的时候色彩就比较偏蓝色，你会知道哦那个场景不太一样，你回到现在。然后我觉得其实看到阿月心中其实都一直保留着赵公道这个人的一个位置，其实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个一个点，还是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怎么但他也会好奇，他其实也会想要知道那所以阿月走到祖母这个历程，其实我觉得象征的一个岁月的流转，但是他其实年少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谁帮过他，有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他很荒谬的冲到台北的时候就这么很纯然的就是这样子帮着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跟协助的时候我觉得在他心里面留下一个生命中留下一个很大的印记。那我相信他在跟他孙女讲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赵公道这个人但我觉得导演有时候就是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纠结，是赵公道就走了耶就走了对，所以我也再回头去想想，对啊，有时候很多生命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会留下的是那个爱跟被支持的感觉可是遗憾还是会有对，这个遗憾里面你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跟他说声谢谢可是在这个谢谢里面呢，你可以有很多的时候是你会去反复的去感觉到，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就你会知道当别人你可能不经意的一个伸出手的动作可能会成为他人在这辈子里面记一辈子的事情这我觉得就回到那个云雾的这件事情里面他其实你不会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连接然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了一段话其实深深的影响这个人的一生
1: 对，是就是在文琪所分享的过程中，我就回到刚刚碧琪在讲那两个故事的不同，然后就像赵公道是云还是雾对他来讲不重要就像我们都有个困惑，你导演你的安排是最后让赵公道就这样走了，然后把雨伞还给他，就这样子。我就想说对，生命里面确实一定有遗憾，可是某些遗憾的东西是云是雾其实不重要，你怎么样回到你自己心里面你所看见的比较重要，而且他也没有跟我们交代那个阿月出来之后的所有的一切，对，就是这就是生命，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是要往我们所决定的方向去走。那碧琪你怎么看待最后就是阿月变成阿嬷以后的这一段
2: 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大萌他在提的是阿月大概15岁那时候做的一次，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东西其实

0: 的过程它会影响到后面每一次的一个决定，因为当今天他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后面就有机会跨出很多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那是每一个历程都可以这么完美，其实不一定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每一个决定它都会有它的痕迹，跟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以及我做的任何的选择，那所以一路陪伴，我觉得这个过程一路陪伴阿约一直到结婚，因为它里面其实就很详细嘛，他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学业，然后完成什么学业，然后怎么一直到当阿妈，然后到电视开始可以播放，那个时候一些事情是可以被公开的，怎么样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然后开始可以面对名单，然后我觉得阿月心中的一口，他一直想做一个事情，他终于可以做了，他想要去找那个人，那还好他不在那个名单里，但他在医院。我觉得在那个因缘际会当中自然就会遇上了，那我觉得我的确也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我在想说为什么赵公道他最后，我觉得他那个表一直带着，所以对，我觉得对赵公道来说他也一直在想说有没有机会遇到这个人，因为他一直带在身上，他这个表，他的表当然不是原来的表，但是他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因为他一直很想说没关系，那我总可以买回来吧，当然当初没有那90块，但他找了一个类似的，我终于遇到你，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1: 对，但那你们觉得就是阿月在心里面所放不下的那个东西，你们觉得是赵公道带给他很大的一个支持跟爱，或者是说阿月其实有某些他，我这个只是闲聊了，就是阿月有没有什么其实是他想跟赵公道表达的，因为他一直跟他讲你等我，对，但是赵公道没有等他。
2: 我觉得因为他们后面的结束里面，其实赵公道就是后来就被抓走了嘛，其实有很多东西阿月不知道过程发生，或者阿月其实我在猜啦，就是我自己脑补，就是阿月可能只想告诉他，其实可以不用这样为我，他其实就是想要讲这句话，
1: 是，
2: 对。
1: 那碧琪怎么了？
0: 我是觉得他想知道他是否安好，
1: 他已经看到他了耶，
0: 对，但很多东西就是停在现阶段就好，因为后面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例如说我自己想的啦，例如说阿月会想要做出一些补偿的动作，或者是生活上的，因为我可以想象赵公道他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那生活怎么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后面很多很现实的东西他可能变成说，我觉得赵公道会想说是不是这种我不晓得，但是我就会想说他有可能脑补了，就脑补就是可能阿月会不会出于一些感谢或补偿，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不是他想要的，
1: 确实哦，这其实坦白讲最后的这个结局也蛮像赵公道的啦，因为他就死铁头的去帮助他，他也没有在管自己的性命或自己可能会被抓等等，那他最后这个结局好像也蛮符合他本来设定的一个状态。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所有的看见跟所有的想法。那在《大蒙》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历史它冷酷的一面，可是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温暖的一个光芒。历史的大雾可能会曾经抹去许多人的青春或者是理想，让他们如同雾气般的消散，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只要有爱，人们就能够在夹缝中生出强韧的复原力。阿月带着哥哥回家的脚步，还有赵公道踩着三轮车的背景，其实都在告诉着我们，创伤之后的复原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爱还有同理勇敢地走下去。那些在艰难岁月中彼此守护互为风景的小人物，最终化成了雨水灌溉了这片土地。唯有爱可以完成一切，在爱里面成为人跟人之间，还有人跟时代洪流之间勇气与祝福。今天非常谢谢文琪跟碧琪来到节目中，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最近是不是对身边所做的某些事情啊，有些已经达标了呢？可别忘了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哦，让自己有持续往前进的动力。

最近国际音乐界的大事。一位15岁的荷兰女孩艾玛·寇克，在荷兰著名的小提琴家与指挥家安德烈·瑞欧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上，演唱了一首名为《Rivella》的法文歌曲。充满情感和真挚的演出震撼了全场，全场观众屏息聆听着艾玛的歌声，以坚定又温柔的嗓音演唱着这首仿佛在诉说他自己生命故事的歌曲。现场观众随着艾玛的歌声无不热泪盈眶。我们先来听听艾玛的生命故事。

艾玛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不只是因为她超越同龄女孩的演唱天分，更因为她是罕见的疾病患者。艾玛的骨骼因为天生的罕见疾病而无法正常生长，所以身材十分瘦小。此外，她的胃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跟一般人一样正常进食，必须透过食物攀补协助进食。艾玛从出生便受此罕见疾病的折磨，而无法有个正常的童年，多次进出医院，甚至必须进行手术。然而在这样悲惨的命运中，他仍然决定勇敢追求自己的最爱，就是歌唱。艾玛在2021年参加了荷兰的儿童音乐比赛，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冠军，并受邀在安德烈·瑞欧的演奏会上客串演出。他的天分以及努力在这场演出当中震撼了欧洲。短短几天，在 YouTube、抖音的浏览率已经破了千万次。艾玛演唱的《Vela》是他重新诠释法国歌手 Barbara Bravi 在2021年所创作的歌曲。艾玛靠着这首歌在今年2月赢得了荷兰电视节目 SBS6 Many Stars 的决赛。而艾玛此次在数万名观众面前的演出，是她以更缓慢的节奏配合交响乐团来重新诠释这首歌。而这个新的诠释手法征服了观众的心，无数的观众因为艾玛的演出而落泪。 Vela 的意思是看。艾玛以15岁的年纪毫无畏惧地站在众人面前，娇小的身材却有着嘹亮而坚定的嗓音，让人不得不仔细聆听他诉说的每段歌词。就算你无法理解文字，你都知道他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作者将 Vela 这首歌翻译成中文，你会发现 Vela 的歌词与旋律竟然如此完美地诠释艾玛的生命故事，就仿佛是艾玛发自内心对世人的呼喊。下面是 Vela 的中文歌词。聆听我，这位语义尚未完全成型的歌手，对着你的亲人，对着你的朋友谈论我，对他们讲述那位拥有着深邃双眼和狂放梦想的女孩。我所渴望的，仅仅是写下触动你灵魂的故事，真的就是这样。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展示着我的本质，赤裸裸地站在众人面前。是的，我也感到害怕。我站在喧嚣和寂静之间。看着我，或者至少看看我残留的部分，在我厌恶自己所见之前，请好好观察

我能传达什么别人还没说过的故事吗？也许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都在这里展示。在这里，我站在这里，这就是我真正的模样。即使赤裸裸地展示在你们面前，我仍然坚持，这是我的声音，我的呼喊。就在这里，无论如何，就在此地，就在此刻，我的梦想，我的渴望，当他们撕裂我，或当他们令我笑出声时，我存在于喧嚣和寂静之中。请不要离开，我恳求你稍等片刻。不，也许这不能拯救我，但是如果没有你，我无法想象该如何活下去。爱我，就像你爱一位将永远分别的朋友一样。我渴望那份爱，因我珍惜我所有的一切。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展示着我的本质。即使在这旅程中，我将被剥离至赤身露体，我存在于喧嚣和暴风之中。看看我，真正地看看我的眼睛，我的所有，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我的声音，我的双手，我的呼喊，这就是我，坚定而真实。在此刻，我站在你面前。听过这极美的歌词，下面我们来听听艾玛演唱的《Vera》。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不关你的事，约翰福音21:22，耶稣说，假如我要他留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耶稣并没有对彼得爱他这件事有所报偿，而是相信彼得会跟他有同样的命运。他相信彼得会因着对他的爱而付出生命。他相信彼得已经准备好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他带领他去任何他要他去的地方。彼得接受了他以后将会惨死的命运，但是当他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在后面，就很想知道那个门徒将来会怎么样。对他的这个问题，耶稣不留情面地回他一句，如果我要他活着等到我来，也不关你的事。每个人的路都是一个奥秘，彼得并没有权利去知道别人的命运，他不应该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就尾随他人来跟随耶稣。他爱耶稣才应该是他跟随耶稣的理由。爱是不能够比较的，是无法用别人的行为态度来衡量。

0: 凉凉的。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爱这个人。耶稣不只对彼得，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挑战，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左顾右盼，偷瞄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做。爱是只注意那个我所爱的人，而不是去跟别人做比较。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执着、回避或是恰到好处呢？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得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请你在上帝的临在当中，坐在他的面前，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对哪个人、哪个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过度的依依不舍，是否过于依附某个人或某件事物，上了瘾吗？依赖吗？不让自己满足于初步的发现，而是要看得更深，看看是否找到两三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你发现了最主要的一项时，就停留在那里，花一点时间跟上帝谈谈你的发现，祈求上帝给你建议、宽恕或是治愈。

接下来跟上帝很快地看一遍今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刻意回避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件事或者活动。是你逃避、抗拒、刻意忽视，将它排斥在生活之外呢？这一回再度好好的看，直到不只发现一个，而能找出两三个答案为止。然后跟上帝谈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并且再次求上帝为你提出建议，求主宽恕、治愈，让你静静的聆听，等待主的回复。

请你跟主第三次来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这次要寻找自己与什么人、什么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的关系正好恰到好处。今天我与这个人或是这个地方或是哪一些事情、什么活动善用了主所赐的那一个礼物，一如上帝所期待我做的。如果有，请你为与这个人的相遇、与这件事情的发生或是活动而感谢上帝，将赞美归给所有美好礼物的创造主。

最后，回头来快速地回顾一下今天的祷告。什么时刻最富启发性或最令我感动？回到那个时刻，花一点时间，再次跟上帝谈谈，在这个重点上驻足片刻。展望明天，求主帮助你回应他对你的呼召，并且付诸实现。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面对人，面对环境，面对事物，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个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好文乐听，我们要来读汉堡德先生另外一篇文章，还是在汉堡德谈美这一本书里面的第147面，它的标题是品味与美感。讲到品味跟美感经验这个部分，品味这两个字有点争议哈。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也是跟学生讲，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一些品味啊，就是修养啦，各部分啦，谈吐啦，好，举手投足啊，这些都应该是要有品味的，不能太粗俗了。不过有的时候稍微放开一点也不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要尤其是在跟人有外人在的时候，那么跟家人在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界限啦，哈，这些都是自己的修养谈吐这些部分啊。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些东西通通不重要了。怎么样讲粗口，怎么样讲

这个不雅的字眼啊，这些好像都已经是稀松平常了啊。这个书是写在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结果没有想到过了25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世界的翻转简直是不可思议哈。我们好像已经把，尤其我们是华人哈，这个华人这个孔孟思想这一些教育啦，各方面啦，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全部一概通通几乎都要没有了。啊，特别，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在台湾哈，这各地几乎都如此。好，那么西方呢，因为汉堡德先生是读西方美术、西方建筑，那我本人是读西方的音乐的哈，我们的专业都是在西方的艺术这一块领域里头。那么西方对于品味、对于美感的那个素养的要求，这一些东西其实只要是人，有很多基本的价值观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哈。当然现在到了西方，你去看他们的美感素养跟各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修养了哈，或者是说这个价值观了哈，其实有很多很多也都是已经都把以前老祖宗的东西也都打翻了啊。所以那么到现在我们再来回去看一看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汉堡德先生讲谈起来的品味跟美感，所谓的品味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来看看他怎么写吧。然后反正越到后面的这个时代 越往前走，现在数位化的时代，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跟所谓的品味的定义，所有的这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把这些东西能够用一个崭新的方法把它继续传承下去，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来慢慢的念，慢慢的读这个文章，然后脑袋里头稍微想一想，然后心里头感受一下我们自己怎么样调整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继续走下去吧。 OK， 好，来，品味与美感，一开始前面的序言的部分，汉堡德先生说，近年来由于台湾的富裕生活逐渐稳定，大家开始常常使用品味引号品味来描述一个人的优美格调。然而品味是很有争议的用语，品味是外文 taste 的翻译，它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好， taste T-A-S-T-E taste 就品尝的意思，尝尝味道，中文的那个比较通俗的说话就是你尝尝看呐，你 taste 一下，看看这个美食的味道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妈妈煮好饭以后，旁边我们就稍微尝它一点，沾在指尖上，放在舌尖上，就这么舔一下，那个就是 taste。 OK， 好，所谓的品味在英文里面是讲 taste，中文就翻成品味，品尝那个味道，品味。结果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后面的那个深远的含义，我们可以写一篇论文，还不止一篇。好，汉堡德先生继续说，用它来描述人格是以美感为核心

概念，但绝不只是美感，也包含品格在内。这个字在18世纪的欧洲贵族心目中是属于全人的描述。今天流行的所谓全人教育，实际就是当年贵族的生活教育。这个生活教育，我想到这个地方呢，在台湾讲全人教育，我想到一位才不久前过世的林志平教授啊，宇宙光这个全人关怀中心的这个创办人林志平教授，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杂志叫宇宙光杂志，宇宙光杂志的创办人啊，林志平教授，他就提出很早，在上个世纪大概80年代左右90年代左右，他就提出来天人物我这四个字的全人教育。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台湾的中正大学，中正理工学院，中原大学，他在中原大学就提出了这个全人关怀的教育，所谓全人教育，然后提出通识课程里面要摆出四个方向，就是天人物我四个方向。天是先看人跟上帝的关系，天是指神这个部分，人就是所有的人类啊，你的人际关系这个部分。物呢，就是我们跟物体之间，跟大自然之间这个部分的领域。那么我就是自我 EQ 啦 IQ 啦啊，这个部分你怎么去建立你的自我的价值观存在感，所有这一些就是把这天人物我四个方向来安排课程，让大一的新生进去，在通识课程这个部分，可以在这四个大方向上面建立起一个全人的观念，这样子叫做全人教育。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好，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大学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方向很好啊。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世界的局势的发展，价值观的这个建立啊，开放了许多，但是没有像现在如此的好像完全没有界限的感觉啊。所以也我觉得蛮不错，有这样子一个概念，有这样子一个理念，很好啊。那现在回头回望那个时代提出这个，那简直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那么汉堡德说，这是西方欧洲这个贵族的这种生活教育。其实不只是西方的贵族生活，在东方我们的孔老夫子啦、孟子啦，好，这些我们早期这些祖先们给下来的这些教育的概念，不也就是天人物我吗？子不与怪力乱神，那么但是天与我的关系我要搞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各方面礼乐射御书数这六大方向，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六科。礼，礼貌，音乐，音乐是陶冶人心，射，射箭，体育咯，射御，骑马，怎么驾驭那个马，数，数理方面，书，数，书，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学问方面，经书，然后数理部分就是自然，这个化学物理这个部分，是不是六大方向跟天人物我这名词不同，但是涵盖的那个范围，你可以看到几乎跨的那个都是一样的。那么你

说这个贵族的生活教育不也就是如此吗？琴棋书画，西方的这些贵族或者后来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那么到了比较好，你说阶级教育里面比较下面劳工阶层这样子的，他至少也要懂得礼貌啊，他至少也要懂得这个最简单的数学啊，算术啊，总也有一些，那比如说务农的，以前都是农业是为主要的，那么他看天吃饭，上帝不就是给我们看着他所创造的天地，教我们所有一切这些大自然的一些法则，那些大自然法则最后整理出来，物理化学，这不就是大自然法则整理出来的学问？你即使没有念过物理化学，你也知道哦，下雨了是水，冰雹就是水变成有结晶了，是变成一个水里面变成一个 有实体的一个状态。那么然后下雪了，天上有乌云，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上的大自然的课。即使我们不懂物理化学，只不过后来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后来进步了以后，有科学观念，其实科学观念最追到最前面，不也就是大自然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观察了以后整理出来，发现了那些法则，把它记录下来，所谓这样记录下来整理过后的学问，就有物理学、化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学，这不就是生活教育结合以后最后发展出来？我们没有发明什么东西，我们是发现了上帝的创造，然后上帝给我们智慧去整理出来这么多学科，然后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于是有了所谓的教育。那上帝在伊甸园里面不也教着他所创造的人类亚当夏娃两个人，你就啥都可以吃，你就别吃那棵生命树的果子，那其他的你在那里你随便你逛，随便你吃，我创造的全部都是你的，然后设下了一个界限。这你这样想了以后，你就觉得通透了，就懂得整个的发力原则之后，然后从当中你看到飞鸟，哇，有颜色，看到河川有颜色，看到天空有颜色，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这样子发展下来，这就是上帝给的天人物我四个很重要的方向。然后礼乐射御，叔叔你不是也要射箭去射猎，你要骑马去让你能够走得更远，是不是所有这些都包含在里面了？好，这整个的教育，我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然后教的是美，教的是音乐。那么在国外音乐很重要，西方的课程里面，在孔老夫子的这个教育观念里面，音乐排第二位，礼乐崩，国就亡。哇，音乐是乱七八糟的音乐，没有礼貌，这国家就要亡了。不要只说台湾，全世界各地，大家可以去思考你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我知道听众朋友遍布世界各地，在你所在的那个环境。

经里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现在真的在里约崩？然后是不是各个国家都有存亡的那种危机在？越讲越觉得沉重。好，来放松一下，我们继续看这个汉堡德先生怎么说。哎，我才念了两小段而已，这还是序言，就太多的事情可以引发讨论哈。下面一段他说，这个字就是这个品味这个词，这个字最早使用的时候是指在物质生活上要考究，而且与时尚有关系。中世纪的欧洲生活一切是粗糙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即使是贵族也粗陋不堪，因为当时的贵族与土匪无异。经过16、17世纪的驯化，他们才开始学着过优雅的生活，也就是学着如何吃，如何穿了。那华人的历史发展不也如此吗？全人类的发展不都是如此吗？因为刚开始务农打猎呀，你要他怎么样能够优雅呢？对不对？在泥土里工作怎么可能太干净呢？与动物生物为主为伍，你不太可能太干净嘛，对不对？所以所谓的考究的生活，所谓的这个你吃饭要优雅，不可能的事情啊。我相信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也没有太优雅啊，所谓优雅的吃饭，优雅的跳舞，跳舞可以，不过那个跳舞的舞步可能也是非常原始的，对不对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在非洲大陆上还是有保有一些蛮原始的舞蹈哈，或者各位可以去看敦煌壁画上面那些原始的舞蹈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些埃及的那个金字塔里面的那些舞蹈的画面，你会觉得那个动作就跟你看芭蕾舞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无可厚非，这样子的发展非常正常哈。那继续汉堡德说，怎么样才是优雅呢？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观念，这应该是自整齐、清洁、美观的要求开始的。这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中尊重女性的实践有关。骑士在战场上争夺胜利，要有精神的支柱，那就是赢得他所心仪的女性的欢心。而女士们开始装扮自己，注意举止言行，以塑造在骑士们心目中的形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衣食居住等等的整齐美观开始，然后发挥女性婉约的特质，打动男士的心。骑士们除了在战场上争胜之外，在女士面前的行动再也不能粗鲁，而应该要应和女士们的文雅的举动，进一步的向女士们表示敬意。从男女的礼仪开始，男女交往的礼仪开始，男士要先从女士有那个 common sense 开始，他有那个 sense 说，哎，我要干净哈。那么男生打猎进来，全身臭臭的、脏脏的，那我要让他能够洗干净，那我自己也要洗干净，那要把环境打扫的干净。尽量的让它没有太多的污染啊。可是那个时代当然就是一切

都是还没有那么多化学啊，那都是天然的，所以再怎么样的上帝造的也不会太离谱。上帝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人也就顺着上帝的创造，没有那么多科技的时候，反而天然的，一切天然，再有生病，那也没有太多的化学，那么人就自然的生，自然的死亡，就这样子发展，直到后面工业革命，慢慢人类的科学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到现代，那么一切都因为人的聪明就开始发现了上帝的创造里面用人的意思把它这个混那个那个混这个哇哦，又发现出一个新的东西来，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又可以改良什么东西，然后噼里啪啦讲啊，人的意思上帝也就让你去发现让你去玩，但是现在我们玩得太过火，而且那个玩的时候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头放在心上，这一发展下去不得了，嗨呀，就觉得上帝不管了，我也不管上帝，我人定胜天怎么样呢？来吧，咱们就做了，做了也不怕上帝罚。于是化学的东西怎么样子去避开啊？反正就是弄得乱七八糟。现在我录音的时候是2026年的7月份，最近台湾正在闹得凶的就是那个油，其实也不是今天开始，早就已经发生好多次那个油，我们吃的那个油就是化学的那个混杂了很多的东西，为了什么防腐啦，为了这个让它 保持久啦，为了它颜色的漂亮，这就是一堆的化学物品就放了进去，于是现在发现有致癌物，现在烧得正热的时候，我再回头来读这一篇文章，嗨呀天哪，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呢？那不就是其实上帝创造的原始的东西，就你好好的做，上帝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摄取那些天然的东西，结果我们现在把它弄得个乱七八糟。哎，好了，那么要清洁要干净，其实现在很多清洁的物品我们达到清洁的效果，但是那个东西里面是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元素，那个叫做化学的东西在里面，那么你把环境以为看起来干净了，但是其实它里头掺杂了一些你不懂得的一些东西，于是又造成很多很多后遗症，那么就这样衍生下来哈。所以那个所谓的品味，回到这个主题，所谓的品味也就是后来开始这个男生要吸引女生哈，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本来是没那么那么讲究的啊，慢慢为了要讨女生的欢心，那女士也学着为了要讨男士的欢心，我的衣服要怎么样子穿，我的颜色怎么搭配，好，那么男士也要知道保持干净，进了门以后要洗手啊，然后要洗澡，以前的人可能不太知道要洗澡啊，那么这些清洁啊，然后举手投足礼貌，这些都是为了讨异性的欢心，于是这样子发展下去，那么就有了品味，有了礼貌，然后一切继续再发展下去。所以下面他那一段就讲到品味跟礼貌礼仪的关系，好，这个小标就是品味与礼的关系。汉堡德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品味是从女性开始的，所谓美观是指女性的美，女性自身体的发饰、头发的样式、衣着要好看，她们走路跳舞要动人，谈话饮食要文雅，男性配合她们要有相应合的品味，因此

才逐渐产生了一些标准的生活礼仪。餐桌上的礼仪是第一步，吃要有吃相，就是改掉男士们狼吞虎咽的习性，要有格调，有美丽的姿态美姿，使吃的动作可以为人所欣赏。有了规矩可以传授，就形成贵族的象征。这一点与中国周代开始的礼制、礼仪的制度、礼制，其起源虽不相同，动机是类似的。由于有了礼这个观念，就有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的规矩，因此品味就与品格发生了关系。吃东西狼吞虎咽，除了吃相难看外，还表示不懂得谦让，不顾及别人等等不好的品性。女性穿着不雅，意思是袒胸露背，举止轻佻，有诱惑男人发生不轨行为的意涵。因此有品味的人应该反映高尚的品格，也就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品味所表现出来的不只是我国六朝时期文人雅士所喜欢谈的风姿，就风姿灼灼那个风姿、风采姿态风姿，而且要有深度有内涵、这是一段品味跟礼貌的关系，跟礼仪的关系。这些现在还有啊，还是有的，在一般的家庭里面还是有啊。目前这个东西因为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这个已经保持的不错了，最低程度的几乎都有它基本的礼貌跟礼仪了啊。那穿着不要袒胸露背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就没这回事了。举止轻佻，你越轻佻现在越有点越绿。汉堡的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知道要袒胸露背举止轻佻才有流量，才有点越绿啊。汉先生，我说到这里有点激动，对不起啊，实在是不知怎么说哈。不过我想到袒胸露背，唐朝杨贵妃那个唐朝时期的那个所谓环肥燕瘦啊，杨玉环她的那个丰满的体态，不也是你看到唐朝的服饰也是袒胸的哈。那么在西方我脑子里想到的画面是像那个，不要太过分，就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点袒胸。我想到的是 Jane Austen 的那个，比如说《傲慢与偏见》呐，我真是太爱他的小说，那个场景，那样子时候的英国的少女们穿的那种，它不是那个皇家的服饰啊，皇家的服饰，如果英国早期一点，你说那个玛丽皇后那个时代的那个，真的就是到顶，对不对？他那个还有那个蕾丝边都是把脖子都给包住的哈。可是在比较一般的平民生活里面，小小的中产阶级这些，他们的这个衣服的样式，那稍稍低胸一点点哈。我很喜欢 Jane Austen 的那个，他们那个那个时代的服饰，那个衣服的那个样式这样。所以你稍微有一点点露到你的

脖子可以露出来，我实在觉得那个是还可以。我已经是很保守的人啊，所以这个那个我还觉得蛮漂亮的。那么比如说旗袍啊，你讲到服饰的话，不要袒胸露背。那咱们这个民国初年的旗袍，它不袒胸露背，但是它露腿啊，那个开叉开到近乎这个啊大腿这个部分。那大家闺秀就不可能那么高的开个那么高的叉，可是如果她是在风月场所里面的女孩子，她就得开得很高。这怎么说呢哈，不要袒胸露背。那么 OK， 这些礼仪啊，不要袒胸露背，现在是越露越多，而且完全露出来这种事情，在现代尤其又社群媒体，多少的网络霸凌都是因为他就愿意袒胸露背啊，何止袒胸露背啊。所以各位，我想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的周边的环境，台湾已经让我觉得瞠目结舌。我已经这个对我这个一般人觉得我实在保守的太保守的人来说，我已经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自处的状态，那种袒胸露背。可是在西方的社会里面，这个是更加的开放，华人的这个还好一点点，东方这里好一点点，我觉得也没好太多。对，所以刚刚这个品味跟礼仪这件事情，太多的经验，我现在再讲下去，今天这篇文章要分好几次来念，太多可以分享的了。所以各位脑子里头一定也有很多的例子哈，所以到底品味跟礼貌我们应该怎么去拿捏哈，这在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你还要保有某一个程度的那种哈这样子的所谓的礼貌啊哈，这样我真的不晓得是要怎么说哈。所以好，留给大家自己去讨论，也许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再念一个段落哈，他讲到修养跟美感之间的关系，下面这个小标题就是修养与美感之间。汉堡德先生说，然而这种修养以及修养的外显，外表显露出来，外显是通过美来达成的，所以文明的民族的艺术从诗和乐开始，是从诗词跟音乐开始的。我国古代礼乐并称就是这个道理，诗以抒情，乐以唱和，诗是用来抒发情感的，音乐是用来唱和的，互相彼此应和唱和啊，不但要懂得欣赏，而且要熟于吟咏，才能把艺术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从这个观点看，我国古代士大夫的品味比起西洋十八世纪贵族的品味要深刻的多了啊。先打岔一下，汉堡德先生觉得我们东方中国华人的这个西方的士大夫的品味要比西洋十八世纪贵族的品味都要来得高得多，深刻的多。我刚刚脑子里飘过来的是，这个要懂得欣赏音乐是要来陶冶心性的。各位在广播旁边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音乐有

这样的教化功能吗？问号。从我成为国中的音乐老师开始，那是民国中华民国八十年的时间，我成为正式的学校音乐老师，国中的初中的音乐老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学生打一场仗，就是他们所听的流行音乐文化，在那个时候还不错，还可以啊。啊，雅俗共赏里面雅还有一点点保存，可是现在的流行音乐，甚至台湾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政府去补助的一些所谓的地下乐团的这些演唱的歌词，我不方便在这里念，我也念不出口，因为全部是用粗话串联起来。那么这个所谓嘻哈音乐是从西方的，我没有任何贬低黑人的意思，但是是从美国的黑人的贫民区演化出来的这个嘻哈的音乐。其实我觉得你要讲嘻哈的音乐，我常常跟学生讲，为什么我们不去看这个中国的这个说唱音乐呢？说唱音乐也就是用这个数来宝啊，这也是有节奏的这种啊。我打竹板，我响叮当，我等等等，这个不是很好吗？这里头是很世俗雅俗共赏，那里面还有知识的传达。可是西方的嘻哈音乐并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它那个真是粗话连串，就是你要连珠炮式的把那些粗俗，用最粗俗的方式去表达你心里不满，这就是嘻哈音乐，包括那个涂鸦这种东西。所以这是嘻哈文化，现在把这个嘻哈文化捧到了天上去的棒，它没有任何教化的功能，它只能发泄人的不满的情绪，它唯一的用途我觉得就是发泄不满的情绪，它还不是抒情哦。所谓刚刚念到的所谓读的那个抒情，抒发情感，没错，你可以抒发情感。李清照说凄凄惨惨，这个可以的，可是你是非常委婉非常美的用凄凄惨惨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反正我也不会那种粗俗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如果现在的所谓嘻哈来讲凄凄惨惨，它是另外一种说法。 OK，那你很凄惨，我知道你非常的贫穷，我知道你对，所以我就跟学生表达说，这些音乐无，就甚至连音乐都够不上啊，就不是音乐。学生跟我很大的抗争，我也就这样子，还是逆着风去跟学生们说，所谓音乐可以陶冶心性，礼乐要有礼貌，然后用音乐来陶冶，可是这个音乐绝对不是你们现在唱的这些流行音乐。对，好，我逆着风大概顶了31年左右的时间，我退休，我现在已经挡不住这个风潮了。好家在我觉得我离开学校我只能叹口气，所以这个品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我觉得又回到原始时代，就是你可以袒胸露背，然后完全回到

是不是这样子就回到初始上帝创造的状态，我们就就对可以没有教养了呢？好，我赶快把这一个段落的另外两段把它念完。汉堡德先生说，我国的这种士大夫修养的功夫如今只能想象，但是可以约略自流传到日本的生活文化看出一些端倪。日本近世的武士精神虽然立基于武这个武力，但是他内修的要求很高，内在的修养他的要求很高，与我国古代文人并无二致。我国重文，但是文人也必须习武。日本人重武，但是武人必须习文。它的意义都是文武合一，塑造高贵的人格。十七世纪以后，日本的武人就是那个武术，武士哈，武士甚至结合了禅宗的修行之道，把生命与艺术结合为一体，呈现出来的是高贵悲戚的美感。这样去回溯品味的意义，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把品味当作审美的眼光是大有不同的。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品味始自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开始兴起的时候，宗教革命之后，新教徒在本质上是简朴的、务实的，可是骑士的浪漫与贵族的铺张都已成为历史的故事。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有尊严的绅士，才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课题。吟诗作乐等等表演性的生活方式已经逝去，就已经流逝了，是已经没有了。视觉艺术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同时科学知识与满足好奇心的知性活动也进入了品味的领域。这是欧洲文化的启蒙运动所促成的。哇，好，所以18世纪开始中产阶级兴起，但是宗教改革这个中产，18世纪是欧洲中产阶级兴起，那么就开始品味啊那些，但是在之前宗教改革以后那些新教徒其实我现在也比较是本于这样子的理念在过生活，就是简朴的、务实的，不要去搞那些他刚刚讲说铺张这个贵族的铺张，现在我们活生生也看到一堆的贵族在铺张嘛，是不是？我们现在太容易看到，真是这种铺张好像历史上自从开始文明发展之后，这种铺张到现在没有停止过。那个铺张浪费真是让人觉得，我不好意思用一个可耻来说，因为想到世上苦人多，贫穷的人现在仍然是几亿几亿几十亿的人口还在贫穷线的下方，可是那些铺张浪费的有钱人仍然还是这样铺张浪费。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上帝创造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空间搞到简直是已经不成样了，灾难如此的多，让那些贫

贫穷的人更加难以生活啊！人的罪过真是说也说不完。那么有没有机会反转呢？我不知道，我努力在听着上帝的声音，去继续让上帝指引我的生活，可是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还愿意这样子活下去。当然我有非常多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几乎都是这样子在努力活着。当然我所接触的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我的人际关系所处的也是这一个好吧，说一个不好听的词，就是有阶级。我的阶级是在这里，我不是贵族，我也不是有钱人，但是就是简朴务实，我觉得挺好的。那么大家去思考一下吧。这篇文章好长哦，我今天只能先读到这里，那么就让大家思想一下吧。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来看看他下面怎么来阐述品味跟美感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公务人员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公务员是很重要的，他们面对很多民众的需要。你也知道台湾这几年我们的公务员的工作越来越繁忙，面对很多很多的民众的需要，很多公务员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主啊，还来到你面前为到公务员祷告，特别为到台湾的公务人员来祷告，求父神祝福我们的公务体系，公务员的系统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可以进驻，也让公务员他们在从事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有热情，在民众服务的事上面也有他们的热心跟他们的热情。祝福他们在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在交办的事情当中，很多繁重的工作时，仍然能够有力量有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主啊，求你亲自来帮助民众对公务员的支持，让公务员在做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可以有最好最好的表现。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听这个节目名称呢就可以了解我们节目的属性是什么了啊。常言道，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家中如果说有一位长辈哦，他的人生智慧呢，可以提供晚辈、提供后辈有许多的参考的价值哦。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从我们长辈的身上获取人生的智慧。同时呢，在我们当中节目里面也想要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和我们的长辈有良好的互动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呢来了解长辈，并且呢知道长辈的需要，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谈着相关方面的一些话题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长辈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的发展，后辈是否是了解的这个问题哦。其实这个年纪大了呢，身体呢都是会有些病痛的啊。但是做晚辈的呢，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呢可以注意到关心到长辈的健康状况呢啊。比方说像很多长辈啊，他们因为不喜欢去看医生，他们很怕去看医生哦，就耽误了病情哦。特别是像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所谓的三高，这些三高有可能呢是在可能中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陆续出现了，但是因为从来呢没有呢去注意到自己的血压，也没有注意到血糖，或者是所谓的我们常说的血脂肪，没有定期的去做一些身体检查哦，所以也并不晓得自己的指标其实是不符合的，是不合格的哦。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长期的血压高对于心脏哦是非常不好的，容易中风。同时呢血脂太高，血糖太高，像这个血糖太高就会有糖尿病的问题哦。所以很多时候长辈其实他们如果在比较不愿意去看医生的状况之下，这种固定的身体检查，我是认为做晚辈的呢应该要鼓励长辈去做身体检查，并且呢要带领着自己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怕去医院，不要怕去看医生哦。那其实有很多的长辈呢，他们有一点鸵鸟的心态哦，想说不去看医生呢就不晓得自己有什么病嘛，没有病也就没事了哦。他们很害怕说去医院哦，然后呢

万一检查出什么毛病来会很麻烦哦，他们觉得反正自己好好的嘛。所以像这种家里面如果这个有一个血压机的话啊，没事呢给长辈量一量血压，帮长辈量血压，这也是子女可以做的呀。好，那还有就是说像这个长辈啊这样子的免费的健康检查哈，其实从我们50岁以上呢，55岁等等，到不同年龄的时候，政府都有一些免费的健康检查。这些健康检查呢，其实真的是不用白不用哦，我们要尽量去使用，让这个健康检查至少可以检查出血压啦，或是血脂啊，有没有胆固醇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像这样子的了解，就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悲剧哦。因为这个健康病呢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银发族的这个健康的危机啊，什么样的健康危机是做儿女们的可以事先帮我们家的老爸老妈去做预防的，帮助他们去做预防的，这是子女可以做的啊。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大家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近呢要谈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身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有聊到，很多的长辈呢不喜欢去看医生啊，不喜欢看医生原因是因为觉得说，哎呀，去看医生的话就会有病了啊，不看医生就没病，看了之后就有病哦。其实很可惜哦，如果呢长辈可以呢定期做健康检查。

康检查的话，它就可以预防很多的这种慢性病变得更严重的问题哦。比方说像血压的问题，如果我们早一点能够了解是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就会减少很多心血管的疾病或是心脏的一些疾病。同样的，像糖尿病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呢早期就发现了有糖尿血糖太高的问题，如果糖尿病早期发现，那血糖呢不会呢就是说还那么严重的状况就发现的时候就开始治疗的话，其实就不会呢到最后呢已经出现了身体很严重的状况了哦，才发现糖尿病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些并发症啦，比方说糖尿病对健康的影响很全面嘛，有些并发症像是视网膜的病变呢，视网膜病变就是会失明的哦，还有肾脏的病变哦，心血管的病变等等的哦。所以呢像这些所谓的慢性病，如果说我们可以早一点就知道父母亲他们的这种指数是不对的啊，早一点去做治疗的话，其实它就会差别很大的啊，那这样子的死亡率也会降低很多的啊。所以像这个糖尿病啦、高血压也是一样的啊。血压呢基本上年纪呢越大呢就会升高了，男生呢大概40岁左右，女生在35岁左右就会慢慢升高的哦。那么这个舒张压的话则是随着年纪增高的这种幅度比较不明显，但是是会在35岁的时候开始上升哦，到55岁的时候就会慢慢和缓了哦。所以呢如果呢收缩压是160哦，舒张压是95的话就是高血压了哦。那其实现在呢更严格了哦，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血压的这种标准的话更严格哦。有些是认为说你140啊哦，或是90以上就是高血压了哦。那血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需要控制跟注意的。我记得哦我母亲啊，她就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可是她从来不晓得自己有高血压。我母亲今年已经快80岁了，但是呢，她呢，在该60-70岁的时候呢，她就常常会觉得她肩颈很紧，肩颈酸痛，但是呢，她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血压高的问题哦。就有一次呢我妈妈呢去参加一个这个所谓的老人的活动，那参加这个活动之前要先帮他们量血压，结果没有想到呢一量之下发现他的血压居然200多，真的是太吓人了哦。所以呢这个办活动的这个社工我就说，哎呀这个阿姨啊，你要不要赶快去我们帮你送急诊好不好，帮你送急诊哦，你这个真的太危险了啊。我妈妈就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为什么要送急诊啊，所以完全不晓得啊自己高血压的问题啊，那真的是好危险啊。所以呢这个随时有可能会有这种中风的危机啊，那因为我们的整个血管啊，如果说在这个没有弹性的状况之下啊，或者是呢本身呢血管呢有一些这种危险因子的话，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那在老人家呢，他们健康检查的这种需求上面，做子女的真的需要去推动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哦，可能家庭要做健康检查的话，就是像公司行号他们会定期的，可能每年帮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员工做健康检查，好，那这个是比较知道的。可是很多的长辈他们退休了，他们退休了之后他就没有做健康检查了，知道吗？但是呢如果说呢不管这长辈看起来多健康，基本上他如果就算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也需要去检查血压，定期的去检查血压，定期的检查血糖还有血脂哦，这些都需要定期的去检查的。在中年哦，50岁之后其实就需要定期的来检查血压、血糖跟血脂哦。不管年轻的时候我们多么健康哦，中年之后这些东西都慢慢的哦，可能这数字会改变。像50多岁的朋友，如果你血压、血糖、血脂刚刚开始慢慢的变高，而且已经超过标准了，但是自

己不晓得，那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嘛，初期都没有感觉啊，血压高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然后这个血糖高初期也都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啊，哈，所以就不会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哦。那我们常说比较严重的疾病，什么癌症啦，初期也是没有感觉的，对不对？但大家就会怕说，哎呀，癌症那个初期的话要注意，要小心啊，不要早期发，只要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嘛啊。同样的呢，像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如果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这个晚年的生活的品质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哦，会有很大的改善哦。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哦，死亡率呢哈，比同年层的高 2.5 倍，而且 70% 是死于心血管疾病。所以糖尿病的病人，这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如果早期发现，他就能够早期投药，之后他的血糖就会控制住。只要他的血糖控制住的话，就不会有后面的并发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控制好血糖。很多人身体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高，高了非常的久，整个人的身体的器官都浸泡在这样子的，在这样的化学物质当中哦，就会造成很多的晚期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并且那个时候的死亡率就相当的高哦。那同样的呢，除了这个血糖啊、血压啊、血脂啊这些呢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症。其实我们哈在家里面哦，也要鼓励长辈们去医院去测量骨头的年龄，测量有没有骨质疏松症。通常长辈就不会去想要去做这个测量哈。其实呢，就是台湾呢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统计啊，发现65岁以上的台湾城市的妇女有 19% 已经有一个以上的椎柱体压迫性的骨折，椎柱性压迫性的骨折，男性呢有 12%， 这就是骨质疏松症造成的啊。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哦，通常呢都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的，可是通常第一个发生的症状就是骨折，特别是什么脊柱体，还有髋部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地方的骨折。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说啊，很容易骨折，怎么突然骨折，那就是因为长期的骨质疏松症。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事先去医院做检查，事先鼓励我们家的长辈老人家去医院检查你的骨头有没有骨质疏松症，你骨头的年龄现在是多几岁，有没有骨质疏松症，如果有骨质疏松症的话是可以治疗的，是有这种药可以让骨头疏松的地方让它怎么样变得密合的，这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啊。但如果平常没有注意可能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平常也从来没有去检查我们的骨质的状况，然后就突然骨折了，那个时候呢骨头已经非常稀疏了，非常松了，那个时候再要来治疗就很麻烦，很难治哦。所以总是要去在中年以后就要开始注意了哦。然后呢退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哦，不要因为退休了之后没有办法有每年的健康检查就忽略掉了这个状况啊。所以呢骨质疏松症的检查，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呢如果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也可以减缓骨质疏松症啊，可以减缓这个骨质的流失啊。那35岁之前要多补充钙质啦啊。那呢过了35岁之后呢只能够尽量的避免骨质流失啊，还是每一天要吃这个足够的钙质来弥补。
然后有运动

讲到这个骨质疏松症呢，梁慧呢也要提醒自己啊，可能我也要去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检查啊，因为呢，我有做注意自己的这种所谓血糖，然后血脂，然后呢血压，这些都会定期要去注意的啊，要去检查的。可是这骨质疏松症好像好很多年没有去检查了，所以呢，我要来做检查。我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长辈很容易有失眠的问题。65岁以上的长辈失眠的比例哦，是年轻人的6倍啊。失眠的原因呢，除了怎么样身体不舒服造成的失眠之外，很多是心理上面的问题啊，心情不好，比方说丧偶啊，儿女不在身边。

边担心经济问题等等。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老人家睡得少很正常，确实老人家睡得会比年轻人更少，

一下，父母亲是不是有睡眠的障碍？像有些长辈，他可能不会讲，他身体哪里不舒服，就会自己忍耐，就想说不要麻烦小孩哦。那如果说他会自己去看医生，那倒好。有些长辈也不看医生，也不跟小孩子讲，然后呢，就每天失眠。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我们做儿女的主动去问一下爸爸妈妈睡眠状况好不好，有没有失眠的问题，主动去问，那可能长辈他们也比较愿意去讲哦。那这种失眠的问题，就要了解说是不是有疾病药物的问题呀，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哦，有没有可能是白天呢都没事做，白天睡太多了，有没有可能呢？还是说是不是因为喝茶还是喝咖啡等等的哦？那其实药物治疗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睡眠的问题了哦，但是呢还是要去看医生哦，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哦。有时候老人家也很喜欢道听途说，随便去买一些什么偏方啊，哈，人家介绍的什么样就吃哦。但是有些这个吃下去的这些药物哦，或是这些成分是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晓得。那其实做儿女的呢，也要多留心这个部分哈。那么再来的话，就是老人家呢会有很多肠胃的问题哦。那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常常会困扰很多长辈。比较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消化不良、胀气、便秘等等了哦。老年人呢，便秘的情况非常的普遍，大概是年轻人的5倍哦，5倍之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长辈的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啊，还有可能纤维摄取的不足够哦，再加上呢，老人家常用的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影响这个肠胃的活动哦，比方说抗忧郁剂啊、制酸剂啊、利尿剂啊，甚至有些高血压的药等等，都可能会造成便秘哦。所以除了呢，多补充水分，多吃纤维哦，用手掌按摩腹部能够有些帮助哦。像这种肠胃障碍，可能也是很多长辈哈、哦、难以启齿的问题哦。那还有一个长辈呢，他们的视力哦，就是会退化哦。那老人家常见的问题就包括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等等的哦，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哦。那其中呢，又以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影响最大哦。那这时候可能会造成失明的哦，那都是要很注意很留心的哦。那这个慢性的青光眼呢，会慢慢的侵蚀哦视神经，等到视神经哈视力降低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视神经就已经功能就变得很差了啊，所以呢，要鼓励长辈，或者是已经是中年人的朋友们，每年定期的去检查眼睛，检查眼睛什么呢？眼压，去检查眼压还有视力。那我们的眼睛呢，如果去检查这个眼压跟视力，就可以做一点预防的工作哦。像台湾紫外线对视力也会有伤害的啊、哦。如果能够佩戴隔离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啊，同时呢多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E 等等的啊、哦，多吃一些含有叶黄素的，像橘子啊柳丁等等的这种蔬果、哦。多吃一些这些会很有帮助，那或者会需要适度的补充一些维他命。那在长辈呢这样子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当中，有一种就是跌倒的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做子女的觉得比较不放心的啊。跌倒是很多长辈他们会出现的状况。其实这个跌倒
对老人来家来讲伤

害是非常的大的。在美国呢，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发生跌倒的几率是30%哦。这个长辈啊，跌倒呢可大可小，严重的时候就是卧床了，失去生活能力了。所以做子女的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家里面空间的规划，父母亲呢他们所使用的房间、厕所空间是否有扶手，还有地板是不是是平整的，然后呢浴室要用防滑的材料，并且真的要安装扶手，像有些家具尽量用圆角的啊。所以其实是否家里的地方是无障碍的这很重要。可能有一些长辈呢他并还没有到瘫痪的状况，所以呢他还没有需要坐轮椅啊，他可以自己走啊，可以自己活动，但是年纪大了啊，就是如果没有扶手容易摔跤。所以呢即使父母亲看起来身体很强壮，看起来即使他也没有走路的问题，还是要有扶手。这样子有扶手的话，就帮助他万一真的不小心要摔的时候，他可以抓住扶手，或者是呢慢慢走的时候他抓的扶手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啊。所以并家里面的所谓无障碍设备，并不是说要等到老人家出现障碍了才能够才要安装无障碍设备，而是还在健康的时候，可是年纪已经到了就可以安装这些设备。好，这个过程当中会减缓很多的危险。这就是我们说在中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中年就要注意了。那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梁慧也不晓得说您年龄是多大啊，可能你有可能是70-80岁的长辈，也有可能是50-60岁，有可能40-50岁，30-40岁，20-30岁都有可能啊。那但是只要进入中年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就有风险了，所以就要注意到刚才梁慧所说的以上的这些状况，去检查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呢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有没有眼压的问题，或者是视力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去注意了啊。即使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没什么不舒服，也可以去检查。检查的时候说不定会让你非常惊讶，说天哪，我怎么又有高血压呢？天哪，我怎么有这种血糖过高的问题啊，我完全没有感觉啊。好，所以呢检查了就会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啊。所以哇，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家里面的长辈，鼓励他们带着他们去做检查，即使他说他很健康也可以做检查的啊。那么中年的朋友呢也可以开始去做检查去注意了啊。希望我们可以呢享受高品质的老年的生活啊，做好健康管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没有疾病，身体健康绝对是长辈幸福的源头，绝对是快乐老人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年纪大了只要身体健康，就觉得人生很美好，是不是就非常的重要啊。那中年时期就开始重视跟保养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身体的老化的现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控制哦。好的，今天如有医宝的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平安。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热血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热血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热血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4: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热血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3: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理事长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热血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

0: 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家里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1: 对，
0: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安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的确是哦，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哈、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啊、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0: 是，
1: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对，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要么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0: 是，
1: 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0: 哇，真的，
1: 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对，那我就是在想说，那毕竟他生日嘛，
0: 对，
1: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0: 是，
1: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一双4000-5000块的啊，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0: 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1: 是、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啊、别人小孩都有、我们有能力的话、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1000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应该不是嘛。
0: 对。
1: 大部分特殊不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0: 是。
1: 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0: 是，
1: 对，但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可能贵族学校嘛，
0: 是，
1: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嘛，对、但是他们都、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0: 对对对
1: 对，好，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对、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0: 对
1: 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0: 是
1: 有没有办法

0: 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
1: 是、
0: 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咯，然后所以像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1: 对，
0: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1: 是，
0: 好、啊，当他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1: 是，
0: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1: 是，
0: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嗯、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
1: 嗯、
0: 他发现哇。我出了工，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
1: 对
0: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
1: 嗯，
0: 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嗯、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嗯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
1: 嗯、
0: 好，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啊、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啊、像那个、嗯、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啊、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
1: 嗯、
0: 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听过吗？
1: 是，
0: 那、他其实就在讲这什么，就是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啊，很喜欢骑重机嘛，啊，嗯、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嗯、啊，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呢、啊。嗯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好、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啊，就是跟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啊、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啊嗯、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1: 嗯、是、
0: 啊、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啊、就、嗯、这个就走了、嗯、OK、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
1: 是
0: 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
1: 嗯哼
0: OK 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
1: 嗯
0: 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啊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啊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啊、这些的啊、哦，这些啊、哦，那 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啊、嗯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啊、
1: 嗯
0: 哦，可能啊、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啊、哦，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
1: 嗯、
0: 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啊、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
1: 嗯、
0: 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
1: 嗯哼
0: 啊、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
1: 是
0: 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嗯、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
1: 嗯
0: 啊、比方说、啊、比方说现在 这一整年、啊嗯、我们台股是不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
1: 对、
0: 啊、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啊、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啊
1: 嗯哼
0: 啊、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嗯、很多的少年股神、啊、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就应运而生啊、
1: 嗯、
0: 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
1: 嗯、
0: 哇几乎每天都

0: 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
1: 嗯，
0: 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天下无敌啊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在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啊之后会涨还是在跌，这我不知道，
1: 是是是，
0: 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不对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啊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所以物价的通膨啊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不要说很多年轻人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10年以上的这些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确实

0: 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兰你上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哦，
1: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
0: 嗯。
1: 然后我最近听说啊，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要最近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呐，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对，然后其中啊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那变成说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对不
0: 没
1: 对？
0: 错，
1: 然后呢，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也算做得还算有声有色的，对，但后来遇到疫情，对，然后后来又缺工，他就收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呀，很年轻哦，他也才30几岁，还不到40岁。对，他跟他先生，对，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对，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3职。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也有一些中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有一些负债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3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对不对？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对不对？可是你说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
0: 都
1: 政
0: 补
1: 策，一些
0: 对
1: 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啊，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

之类啊，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

0: 哦，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三个小孩嘛，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对不对？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好，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哦，我们做父母的，哦，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好，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哦，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所以是不是以斐然以上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好，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啊，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对？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啊，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啊，那对，那理财的智慧啊，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好，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他中了乐透。啊，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
0: 大概是3点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100亿。
1: 哇，那这超多的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
1: 天
0: 对
1: 价，
0: 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两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啊，建立的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啊，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了。但结果，哦，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哦，他也是不是说啊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哦，来做了很多的公益，哦，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哦，可是呢， 反而是在他

0: 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
1: 嗯，
0: 哦，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哦，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哦，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
1: 嗯，
0: 哦，是他最疼爱的孙女，
1: 嗯哼。
0: 他每个礼拜啊，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不知道。
0: $2,000。
1: 哇，超多。
0: 一个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了。
1: 是。
0: 那一个月就是多少20几万呢。
1: 是。
0: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哦，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
1: 嗯。
0: 哦，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哈，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
1: 嗯，
0: 啊，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
1: 嗯，
0: 啊，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
1: 嗯，
0: 啊，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
1: 嗯，
0: 啊，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
0: 啊，其实相关的故事他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
0: 啊，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啊，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好，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嗯，啊，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啊，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
1: 嗯哼，
0: 啊，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1: 嗯，
0: 啊，是以色列一个非常，啊，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嗯，
0: 啊，
1: 对，
0: 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
1: 嗯哼，
0: 啊，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啊，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
1: 嗯，
0: 凡事都是虚空，
1: 嗯哼，
0: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1: 嗯，
0: 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
1: 嗯哼，
0: 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嗯，我们人类在世上，
1: 嗯，
0: 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
1: 嗯，
0: 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
1: 是是，
0: 财富也好，嗯，名声也好，
1: 是，
0: 一切都是什么，
1: 嗯，
0: 虚空，
1: 嗯，
0: 哇，你会 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嗯，啊，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1: 嗯哼，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
1: 嗯，
0: 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
1: 对，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好，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有钱不一定会快乐，
1: 嗯，
0: 但我没钱

0: 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对，好，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哼。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齁，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齁，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齁，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齁，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诶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好，
1: 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
0: 是，
1: 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好，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以上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了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啊，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啊，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好，但我只能提醒大家，好，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对，好，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好，你不要去追钱，
1: 是，
0: 要让钱来追你，
1: 是，
0: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好，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
0: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对，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1: 是，
0: 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那个理财的智慧
1: ，
0: 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1: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诶，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0: 要，
1: 没错，
0: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哦，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我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家长其实有给他够，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那
1: 对
0: 为
1: 啊，
0: 了
1: 对
0: 去
1: 啊，
0: 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1: 是。
0: 对，哦，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哦，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你这样讲很好，就是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诶，不是马上就哦好，那就买给你哦，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诶，后续的效应会更大哦，就他不是
1: 对，
0: 单一的。
1: 比方说我们今天哈，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对不对？哦，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哦，我觉得是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呐，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啊，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0: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1: 是。
0: 张斐兰斐兰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哎，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然创会这个理事长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三集了。今天要讲到的是所谓勤能补拙在教室里的角色。其实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要肯吃这个苦。所以很欢迎前两集聆听了我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讲了老师看孩子的整体印象机制，还有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之间那条看不见，但是老师心里很清楚的分界线。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潜规则，这一条我觉得是最能让家长安心，也最值得家长知道的一条。一个孩子不需要天生很聪明，但如果他愿意去吃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换句话说，老师在乎的不只是孩子现在的程度在哪里，老师更在乎的是这个孩子面对自己的不足，面对被纠正，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是会躲开还是会留下来继续做。今天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到现在我讲起来都还会起鸡皮疙瘩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次，隔壁班的老师把一个孩子转介到我班上，理由是这个孩子做什么都很慢，跟不上班上的进度。我接手之后，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努力，他不是懒，他就是慢，但是他每一步都很扎实的在走。后来我知道，他在校外有上舞蹈课，他自己很喜欢跳舞。可是这个孩子也告诉我，他的舞蹈老师说他得还要再学好几年，才有可能在舞台上独自表演一支个人的舞蹈。也就是说，连他真心喜欢、真心投入的舞蹈，他的进度都被认为是慢的。我自己过去有一点舞蹈的底子，我就用这一点去搭一个跟他之间的桥。我跟他说，我可以亲自点出你跳舞的时候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而我特别跟他强调，如果我点出来的听起来都是负面的东西，那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别人不会特别告诉你的细节。我不是在说你不好，而是因为我很在乎才会仔细看。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觉得是这整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接下来在数学课上看到你写错算错的地方，我也会一样同样的方式这样子仔细的点出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你就这样子在这个错的地方一直反复的练，练到熟以后就会了。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我点出他的错误，他都没有逃开，没有放弃，他会重新坐下来，把类似的题目一题一题的，一遍一遍的做。大家也知道，现在都有人工智慧了，所以完全有可能把同样的一个类型的题目一直做，一直做。我每一次看他这样子，我自己都很感动。

那就说到了他的舞蹈。由于他有舞蹈的背景，所以在我们做学生期末的表演之时，我特别的安插一首。那这首歌呢，是需要一个孩子独自的撑起整个场面，而跳前面的整个前奏。这是一个为了圣诞节而呈现的舞蹈。那在做这个舞蹈的预备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这必须要是能够身体非常的柔软，而且呢，你必须要用你的身体去说这个故事。所以你不能够只用你平常的那种思维，觉得我只要步子走到了就可以，而是你要整个人融入当中，从你的每个微笑、你的肌肉、你的伸展、你的手指的延伸，都要在在的来诉说这个故事。每一次我们练习，只要一踏上台，我就会点出每一个我觉得他需要去仔细的推敲，我会告诉他，你的手指头在这个地方呢，我要你直的往前伸展，你的身体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要你很柔软的往上扬去，所以我会把每个细节很仔细的就敲出来，让他知道你这个地方要练习，而给他时间，让他慢慢的，别人在练习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站在角落，你就会看到同样的动作，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到他觉得跟我提醒他的很接近了，他才会再去练习下个动作。你可以想象到学期末表演的时候，他上台跳舞，跳得真的非常的美。他妈妈后来带着眼泪，就是在眼眶当中含泪的笑容来找我，谢谢我。他说，他的孩子的舞蹈老师告诉他，从今年开始，这个孩子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在台上跳一支个人的舞蹈了。因为他整个肢体的移动方式，他的台风都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他的舞蹈老师告诉他，你还要好几年才能够担纲大任，就在这一个学期就整个转变了。因为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当这个孩子他愿意在同样一个动作上，用对的方法不断的一直练习，当我点出来让他知道他哪里做错了，他也愿意一直的去修，一直的去练习，就告诉你这个孩子他能够独当一面，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在学科里面，同样的这个思维，他会去运用在外面学习舞蹈的时候，老师要教给他的事情。以前的他，只要老师一点出他的错误，他就吓得肢体整个都僵硬掉，然后还会摔倒，还不敢动，整个步子都是卡在那边的。现在他知道，在外面的舞蹈老师只要一点出他不对的地方，代表的是老师特别的仔细的在看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就更需要再去练习的更好。他的这个想法思维一旦改变之后，诶，不只是在学科数学上改变，在学校的舞蹈改变，在他自己生活上面，在外面的舞蹈老师都看到这样子同样的改变，整个人都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这个案例的核心啊，不是努力感动了老师？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故事里面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在哪里。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孩子很努力，老师被感动，所以老师愿意陪他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就漏掉了最重要的一层。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把他在舞蹈课上已经学到的一套面对被纠正的能力，搬到了数学课和其他的课上。这是一个面对被纠正的能力，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无法面对被纠正？这个孩子在舞蹈课上已经被训练出一种能力，听到老师说这里不好，那里要改，他不是去崩溃，他不是去放弃，而是回去反复练习。这是一种很珍贵也很难教的心理素质。我再说一次，这是一种很珍贵也很难教的。

心理素质。很多的孩子在学业上学不好，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一旦被指出错误，就会觉得自己很笨，很难过，他去逃避，下一次就干脆不写了，不交作业了。我做的事情是先告诉他，我接下来会跟你的舞蹈老师一样，诚实地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先把这个心理准备建立起来，然后再开始纠正他的数学错误。因为他已经知道，被点出错误不等于我很差。他已经知道，被点出错误不等于我很差，而等于有人在认真看我，认真要帮我。这个心理上的桥一搭好，他才能够一题一题的，不逃避的，把错的地方练到对。那当然，每一次我的题目，我都希望是有个研究支撑。努力为什么能够买到老师的耐心呢？又为什么真的有用呢？我这个观察，教育心理学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叫做归因理论。归因就是归回到某个因素啊，归因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attribution theory 是心理学家 Weiner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他所讲的是，一个人会把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归因到不同的原因上，可能是能力，可能是努力，可能是运气，也可能是任务本身的难度。归因到不同的原因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心理因素。如果一个孩子把失败归因到我能力不够，这是一个他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也是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就很容易就会放弃。但如果他把失败归因到我还没有花够努力，这个原因是他自己可以控制，他反而会更愿意继续尝试。那接下来就是更广为人知的成长性思维了 ,growth mindset, 这是前几年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心理学家 Dr. Dweck 的研究。他发现相信能力可以透过努力慢慢增长的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把这个挫折当成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当成我不行的证据。相反，相信能力是天生固定的孩子，一旦遇到挑战，反而会倾向于退缩，因为失败对他们来说，等于就直接证明了自己不够好。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也很努力，也很容易就被误解的一个地方。成长思维不是叫人努力就好，不用去管方法这么简单。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老师给回馈的方式。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老师给回馈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家长们、朋友们、老师们，老师的工作、老师的素质和训练非常的重要。老师给回馈的方式，研究上发现，当老师的回馈是针对于努力和过程，而不是针对你真聪明这种针对天生能力的称赞，孩子比较容易在挫折之后继续尝试，而不是逃避挑战。我故事里面那一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把错的地方一直练，其实我就是把回馈的焦点从你这个人怎么样挪到了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练。还有一个层面也值得家长知道，研究发现，老师自己相信不相信成长思维，也会直接的影响到学生发展出成长型思维的程度。也就是说，一个相信孩子的能力可以靠努力养出来的老师，会更愿意给孩子机会，给孩子时间，用不一样的方式去陪一个学得慢的孩子。而这个信念会传染给孩子的。那我想做一个行政视角的补充，

我做行政这些年，看过很多家长把我的孩子要更聪明当成唯一的目标，反而忽略了一件事。老师在分配自己的时间跟耐心的时候，常常看到的哦，就是我们看到常常不是孩子现在的程度，而是这个孩子值不值得老师投资这个时间。什么叫做值得投资呢？就是老师会判断这个孩子，如果我陪他教他，他会不会回应，会不会坚持下去。一个学得快可是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闹情绪的孩子，跟一个学得慢但是你怎么纠正他他都愿意重新再来一次的孩子，老师心里会有一个很真实很本能的排序。这个排序不是按照聪明程度去排的，是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下去排的。这个排序不是按照聪明程度排的，而是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下去排的。这也呼应了我们第一集讲的，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成绩这个维度。一个孩子展现出来面对挫折的方式，往往比他现在考几分更能决定老师接下来愿不愿意多花更多时间在他身上。我想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在家里提早帮孩子练好被纠正这件事。我故事里那个孩子是先在舞蹈课上学会了怎么面对纠正，才能在数学课上用得上。家长可以做的是，在任何一个孩子真心喜欢愿意投入的领域，不管是运动啊、画图、乐器还是别的，让孩子练习听到别人说你哪里不好，然后愿意回去再试一次的这个过程。这种能力是会迁移的，会从一个领域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第二，回家称赞孩子的时候，多称赞过程，少称赞你真聪明。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称赞天生聪明，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很容易退缩。称赞努力跟方法，孩子比较愿意在挫折之后继续尝试。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真实做到，需要家长自己也来练习。那第三，让孩子知道学得慢不是什么丢脸的事，逃避才是真正让他落后的事。一个孩子如果学会了我可以慢但我不躲这个态度，会让老师愿意一直陪着他走。这个态度比天生的聪明更能决定他在学校里会度过怎么样的一年又一年。今天这一集我想用一句话做结尾，这句话是我从这么多年来看过的孩子身上慢慢体会出来的。聪明决定一个孩子起步的位置，但愿不愿意吃苦，愿不愿意被纠正之后还留在原地继续做，决定的是老师愿意陪他走多远。下一集我们就要说到第三个潜规则，这一条呢跟今天的稍微有关系，但角度完全不一样。老师眼里的聪明很多时候不是真的学业能力，而是孩子能不能及时有反应的回应大人。有问有答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一个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筛选机制。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或是生命中的一个相关的故事还有经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应该没有经历过1950年代的台湾，那个时期除了是两岸对峙比较严峻的一个时代之外呢，台湾的历史好像也笼罩在一片看不清前路的大雾之中。2025年陈玉勋导演的电影《大蒙》，没有将镜头沉溺在当时年代下生活的产

0: 酷或者是不平的控诉，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历史巨轮下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只身北上，执意带着哥哥一起回家的15岁的乡下女孩阿月，和一个萍水相逢、流落在异乡的外省山轮车夫赵公道。今天《爱的分离》节目，我们要借由《大萌》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大萌》这部电影中，我们清晰地看见那些超越了血缘、跨越了省级的爱，催生出底层人物里面最顽强的复原力，让我们透过跟碧琪还有文琪的访谈，一起走进这场大雾，我们来探索创伤之后爱是如何引领人们走向复原还有和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很开心你们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们所看见的复原力哦。在《大萌》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好像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叫阿 A， 然后阿 A， 她其实那个时候她只身要北上去找寻，应该也不是灵，因为她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寻哥哥的遗体的时候，其实她身上只有40块，然后那个画面中他还拿了2个番薯，然后可是他根本就不晓得哥哥在哪里，可是他却赶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然后一个人到台北去找哥哥。他甚至勇敢地面对当时坦白讲有一点看不清的体质，好，看不清的那样的个体质。那在两位看来，你们觉得阿月这种惊人的复原力跟抗压性，他是怎么样被他对哥哥的爱所激发的？因为哥哥在片段中，我们刚刚在前面录之前我们也聊了一下，坦白讲哥哥在整个戏中整个剧中的那个戏份不多，可是都有一些回忆的片段，他跟哥哥对他来讲其实充满爱的，好的回忆都是好的。那想请问两位，就是说他怎么样在对哥哥的这种爱所激发出来，其实他不在乎他到了台北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不在乎说他到底找不到哥哥的遗体等等，他如何用这样子的一个纯粹的爱，他去对抗这么未知的一个巨大，坦白讲对我来说，我如果是15岁我会有一些恐惧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 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哥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因为虽然说对阿月其实父母的状况或原生家庭的状况描述没有很多，其实后来有个弟弟，我也是对，还有一个弟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其实父母的角色，我觉得在里面我们当然看不到的角色，因为爸爸感觉是比较早就过世，他妈妈后来过世。那我觉得哥哥他就是在北部求在北部读书，所以可能就是比较早就离家，可是对阿月来说，哥哥他是一个其实会陪伴他，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因为在我相信在那一个时代1950那个时代，除了体制包含对性别，包含像哥哥其实在言语中也会说，哎，你其实到了几岁也可能要结婚了。那可是我觉得阿月在那个时代中他有一些不太属于那个时代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阿月说，为什么那我不能去读书吗？我觉得在对那个时代来说，阿月其实也是一个蛮特殊，就是他有一些想法其实是蛮特殊的。但是哥哥可以接住他想要这个想法，因为哥哥本身也是一个他们说的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那从哥哥身上，我觉得阿月会可以看到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只能怎么样疲于应付生活，我生活我下一餐在哪里，然后我下一餐要吃什么，然后我该怎么办。那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然发生的一些暴力啊或什么很难控制的东西。但是哥哥那个表，觉得整个那个表就贯穿的那个，就是哥哥其实透过跟他谈，跟阿月谈的过程当中，那阿月其实对未来在2年后、4年后、10年后，未来我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想做什么事。我觉得哥哥对他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可是当哥哥莫名其妙的突然没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去把遗体领回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人要完好，人要完好。可是叔叔也抒发了他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阿月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觉得他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出的一个少数他可以做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出发就对了。但我觉得对于15岁，尤其是从后来到嘉义到台北，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但我觉得他甚至要花多少钱，那他完全不知道，反正就是去了再说。对
0: 啊，确实就是因为刚刚碧琪在讲的过程中，我

0: 再回想，叔叔好像有讲吧，不知道680还是700，我忘了，就是那个把，
1: 就大概
0: 对对，就是把，对，然后把遗体拎回来，要这么多钱，叔叔跟他讲那是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对，可是阿月身上有40块，他就去了。我觉得这一份勇气，就是这也是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说他如何可以有这么强大的一股力量，他去对抗所有的未知。但另一个角度想，或许他并没有去想害怕，也没有去想未知，反正我出发就对了。然后我觉得刚刚碧琪说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1950年代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阿月他本身确实有许许多多不同于那个时代有的一个特性跟想法，哥哥接得住，而且哥哥每次跟他说话都是温柔，然后都是带着他去看未来，而不是去否定他现在说的，或者是我们生活这么困苦，我们不应该，就是那个是个对比。叔叔会告诉你现实面，但哥哥没有告诉你可以啊，你可以想象未来的样子。
2: 嗯，
0: 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嗯，我觉得就如同碧琪说的，就是先前阿月跟哥哥的一个相互陪伴，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在叔叔家，他有一种。其实呈现就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一个部分，而且很多事情他只能透过劳动去换得在这个家的生活，就有时候在前半段的交代是这样，
0: 对，
2: 但是当他越过那个草丛去找到哥哥的那个秘密基地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人其实是很放松的，而且我觉得哥哥对他的相信，还有哥哥陪他做梦，因为哥哥最常问他说啊，细仔背回利息是什么模样，我觉得哥哥一直在陪伴阿月在思考一件事情，是生命的意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当你去往后面想这件事情，不是在他面前的困辛苦的时候，哎，你好像就会比较有力量，对，我可以往前去做一些，或者是我想要去达到我一个目标，然后这个目标里面就是我期待我48岁是长什么样，我可能在尬才，他要讲到我可能在教书了，我可能那个东西是他脱离现在的很多的不可能里面的一个希望。
0: 对，确实就是不管是碧琪刚讲，或者是你现在讲的，哥哥是重要的存在，陪伴跟支持之外，哥哥的相信跟做梦，某个部分真的是在支持着阿月在看见未来。你的生命有很多的可能，你还有很多的目标，你好像不要再去局限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时代背景是怎么样，你勇敢的往前，你就会不一样。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表达，可是又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哥哥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哦。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其实我们看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的分享，就是阿月在上去寻哥哥的这个遗体的过程，其实他真的是，他就只想要把哥哥的遗体领回来是唯一的目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刚刚其实某个部分，文琪也有回复了，就是某一些状况，就是可能阿月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掌控的。那我也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坦白讲，如果在那样子的一个年代里面，可能日子已经非常的辛苦了，然后整个体制又不是那么的清楚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会觉得阿月很想去把哥哥的遗体寻回来，一方面是安抚自己内心的一个创伤，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他可以主控好像可以做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前方他哪来的钱，或是他会遇到什么，但他觉得他去就对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或想法。
3: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过程不是计划性的，因为他连怎么坐车上去他其实都不知道，他就反正就去了再说，所以他就先看到这台车，哦，我先上车，然后在上车的过程当中说啊，我要去那个应该怎么做。那我觉得在当你决定出发的时候，身边总是会有一些人事物会帮助你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在那过程当中，说不用你就是坐到哪一站然后就上去。所以他其实我有想说他是不是要一开始我在看这部电影，我想说他是不是要在路途当中要经过很多的经验他才要到台北，没有啊，他电影很快就已经到台北了，然后很早就到台北，他有去大稻埕，我有看到，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到台北，他反而是在这一个台北的地方，他其实很早就找到了那个地点，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有那个足够的钱，那甚至其实他从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阿月他也没有想到会被拐骗，我觉得他都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把哥哥带回家，然后没有计划性的，只是在一路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那包含不是都是坏人，因为电影也没有那么就是整个都很理想，就是说一定都不会被骗哦。他其实是遇到了很可怕的就是拐卖的这一块，那拐卖这个部分，那只是说他在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赵公道，
0: 嗯嗯，
3: 对，所以我

0: 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也看到阿月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去表达自己想法的，不是一个说什么用什么方法，不是，他就是怎么面对人，然后去传达自己，他一直以来都很明确的跟大家说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每个人遇到他就会问他说，你在台北做什么，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因为我哥哥在哪里，你在台北做什么，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那从头到尾他都是意志很坚定，就是我就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发觉身边的人都会帮他，哦，那这样你可能会需要什么，都会提供他一些讯息。
1: 好，碧琪跟我们分享了，其实也跟我们刚刚第一题里面大家的我们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一些连结，就是对阿月来讲，这个寻其实好像赌上一切，想尽办法。可是换个角度，其实他没有，他或许根本没有多想，他就先出发了再说。然后就像碧琪刚讲，咻一下他就到了台北。你本来以为他会遇到了什么，不然电影要演什么？可是没有，他就到了台北。然后对他来讲，先做了再说，而且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刚刚碧琪分享说他有可能被拐骗等等这些，可是他还是选择相信人。他在过程中他也没有因此这样任何一个帮助，任何一个，他就是接受再往前，接受再往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容易，不容易。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当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这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在阿月的一个个性，或者是在电影设定里面某个部分可以提醒我们的。那文琪呢？
2: 我其实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就想到了两个字，就是冒险。就是其实阿月也，我在想到他可能也没有想过自己赌上自己的一切。对，因为我觉得赌上自己一切好像是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的担心。可是在他面前里面，他就是有一个纯然的这个体验跟冒险。我的重点就是把我哥哥接回来，我要全家团圆。就因着这份爱，就是其实他希望是全家是在一起的。然后所以就像刚刚说完一开始讲，我也抓回来我的主控权，至少这件事情我不管叔叔怎么讲，不管外面遇到多少困难，他其实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其实我看到过程他都是一直在解决问题，我问嘛，反正他也不会怕说我不要，他其实他没有害怕问，我觉得一个小女孩在那里，我觉得那是我做不到的。对，他就那到处问到，我也许或有可能遇到好了，也有可能遇到坏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这段经验里面就会去想到说，好像这就是人生，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去找到一个最好的，对自己最好的一个策略。但我觉得在过程里面也遇到，就像刚刚碧琪讲，他遇到一个好人。那我觉得所有的出发点，你看他对于赵公道，他其实就是或哥哥，其实他都有一个部分，就是他想保护他自己爱的人。对，赵公道也是。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他过程里面的差距，就赵公道可能为了要还他钱嘛，去做了可能要准备做坏事情，他还去阻拦了他。他不会想说算了，我跟他也没有关系。在这种短暂里面的最单纯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时候在没有很多设想的状态里面，他可以有一个可以彼此照顾的这件事情。
1: 确实哦，就是很纯然的爱，然后很纯然的去冒险，然后也很纯然的相信人。对，我觉得这是阿月在电影里面让我们知道，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就是保护着他认为的他爱的人，或是他觉得好人。然后他也不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我们一定会去设立某些界限，或是某些事情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可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阿月好像没有，就像刚刚文琪分享的，赵公道在最后做那件事情，他也不是去跟他划清界限，他是去他根本也不知道他可以干嘛。这个就是阿月，从头到尾都是阿月，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找哥哥，他也不知道钱从哪来，但他就是去做了就对了。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萌的这部电影，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哥哥对阿月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以及爱在阿月的心里面是如何的一个重大的支撑。当然我们也聊到了纯然的爱对阿月来说是何等的可贵，对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做学习的，包含了阿月他很多事情他先做的再说，他没有先去设想不可能，以及他想要拿回人生的主控权，在小小的年纪里面不断的做选择，以及不断的在冒险保护着自己所爱的人。好，那在这段节目里面呢，想跟两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赵公道，就是阿月跟赵公道，其实坦白讲两个人是不认识的人，萍水相逢，不管说在前端可能赵公道也好像欺骗了阿月，在卖那个哥哥的表的时候，可是后端整个赵公道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在帮助阿月的。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其实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再加上整部电影的一个设定还蛮有趣的，就是阿月的那个台湾国语，还有赵公道的那个广东腔，其实他某部分在告诉我们当时的省级是有非常的复杂的一个状态。可是赵公道最后真的是赌上性命，然后倾尽所有的帮助阿月去筹他要赎回哥哥尸体的那个费用。然后其实他们两个都在面临各自有一些人生的一个创伤，赵公道也有有他跟他的长官的那一段，对。那其实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头讲的，其实他没有要让我们去看见时代的创伤，他是在这个时代底层下的小人物，我们怎样互相给予温暖，怎么样去彼此支撑着过下去，那走出来的关键的复原的力量，两位是怎么看到这个部分？
1: 我觉得在这一段他们两个人的阿月跟赵公道的一个互动的部分，其实我就在想说，哇塞，他们因为了解彼此的难，那个难是很多的无奈，阿月是哥哥死掉，然后赵公道其实本来他应该有一个份工作，后来因为长官，然后也因为这样一直被请到，被以为他是叛乱分子嘛，所以他一直都进进出入警察局，就是那个难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无奈跟无法跟不可能，对。可是因为看着彼此好像再施一点力，比如说我每次看到赵公道在载阿月的时候，阿月抓着脚踏车在旁边跟着跑，或者阿月跟着那个客人上车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我跟你就是在同一个生命里面交集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是在一起，就算我们两个现在遇到的东西很多不可能，但是至少

0: 作伴这件事情，嗯，所以才能够读懂跟互相保护，嗯，所以其实过程里面我就会看到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都会想到以前可能陪伴的少年里面，他们有一些孩子可能是有用药的孩子，嗯，那他们其实都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嗯，可是他们在过程里面他们也会衍生的其实是自己的彼此的照顾，因为你的处境知道我没办法抗拒，嗯，可是我又好像不可控制去用了药，可是过程里面也许在你用药的时候我清醒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安全这件事情，嗯，就会让我想到这一段的经验，但我就会觉得对啊，阿月跟赵光本来就是生命的两条线，嗯，就因为在那个脚踏就交织在那台脚踏车上，嗯嗯，然后那台脚踏车也载着他们去发现很多的可能，嗯，是对对，虽然最后不是，最后他有帮忙那个阿月，就是最后他们其实有一段是失联的，
1: 对
0: 对，然后那一段失联里面，嗯，我觉得阿月也都还只记得在那么困苦的那个阶段里面，嗯，其实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帮助着我，嗯嗯，
1: 对啊，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们如何彼此支撑，然后我觉得刚刚文琪的一个跟听众朋友分享里面，其实那个画面的想象还蛮好，就是我们是两个平行线，可是我们交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交集在一起了，我们的选择不是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或是你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我们选择彼此陪伴，然后彼此支持，彼此相信，而且那个画面就像刚文琪说的，他不管是跟着那台车跑，因为赵公他回去救了他嘛，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刚碧琪前一段分享的那个，对，他救了他，然后但是赵公道也没有直接说，哎，你就上车或什么，可是也没有要丢下他，然后又有点诙谐有趣的好像在闹着他，那他又觉得哎，你好像是我可以信任的，然后就跟着跑跟着跑，那个过程就是两条不同的生命，我们交集了，我们完全彼此你走一步我跟一步，我们且看且走来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了，在彼此不管是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难，这些无法无奈跟不可能，我们在一起好像就有一些可能，不管他们后来用的方法或许不对，可是就是彼此这样彼此陪伴着。那碧琪呢，你对于这一段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
0: 我觉得在里面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去看到就是赵公道对阿月的保护，嗯，可是我觉得反而在那个过程当中，阿月提供了赵公道一个重新做选择的机会，嗯，因为我觉得赵公道里面他那个伤痛还蛮明确，就是他那个伤痛让我很惊讶，就是他大哭的那一段，嗯，他其实因为受不了疼痛，嗯，就是被有一些方法，然后变成说他去泄露出了他长官的那个所在地，嗯，所以就是导致，所以他这件事情是他心中一直很深的一种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不管是阿月，其实不只是阿月跟赵公道，所有的人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都有一些伤跟痛，因为是共同的处境，嗯，可是我觉得同时阿月的出现让赵公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有良知嘛，嗯，他说他有良知还良心，那他在过程当中他有机会再重新再选择，就是有重新他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某方面也成了他的救赎，欸，就是他的心中原来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去做的，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跟方法，嗯，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他有很多次都是铤而走险的，嗯，甚至可能我想说他里面真的要去做那个就是伤人性命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嗯，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他来说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他不是一个加害者，他也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他有机会去协助我们同样处境的人，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也可以，他变成说他有机会去选择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嗯嗯，这个是在里面我也想另外想分享，就是我觉得也看到的是阿月对赵公道，因为我觉得最后那一画面其实对赵公道来说阿月是他非常重要，在那个时那在那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他可能改变了他原本的，我觉得是有改变到一些生命轨迹，有一些影响，
1: 就是我觉得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至少是我本来没有去想到，他觉得阿月提供了赵公道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思考，就当然两个人一定会彼此的碰撞之后会产生彼此不同的，不管是面对生命的困境或者是等等的不同的眼光跟复原力，可是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看见，是就是赵公道他内心的那个伤跟他过不去的坎，因着阿月让他重新思考，不管他前端是不是骗了阿月，他觉得我要重新

选择我要帮你帮到底，不管这个方法可能是不对的，但他真的全心全意的职位的这个人，坦白讲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有点不是那么好想象的，因为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嗯、然后在那个比较一个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可是他却愿意如此的就是鼎力的去协助另外一位跟他一样在底层

0: 里面的设定还蛮有趣，他不管是他那个口音之外，其实你他里面其实他常常就是口对对对口出秽言，然后他其实非常的开朗，你看他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开朗，而且非常的搞笑。不管是阿月在面对那一件有可能可能会被抓去当人口贩子，他后面在面对阿月，就是像刚刚文琪讲，他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你跟车等等，然后还有他带着他去找姐姐，就是九万八八的姐姐，他在那边明明里面的人没有人理他，你们记不记得赵公道在外面自己跟就是在这边跳来跳去，然后好像有人在跟他玩，但其实没有对，就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其实想要化解整部片的一个，不管是时代背景，或者是说，坦白讲，阿月的开朗跟阿月的开朗跟他看事情的眼光，跟我们这些已经五十岁的大人们在看你，我们一直都有一些担心，有没有？就像在一直担心你下一步话，可是在这个里面，他好像没有要我们去想这些东西，他就是只要让你看到，在这样时代里面，我们在爱里面真的是没有惧怕的，只要我们彼此支撑彼此往前。那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其实赵公道都是以很幽默的方式在面对很多的事情，包含在最后他要去决定要可能去做伤害别人生命的事情，他请那个阿月在那边看那个什么油条，对对，他说你炸五条炸五条然后你再来找我等等。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就他以幽默在对抗这个时代可能彼此的一个难跟创伤，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设定？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多 失控的时候，我觉得幽默感啊就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因为幽默感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先有一点煎熬，反正就是这样，状况就这样，大队啊，买不到啊，不要紧啊，这样就会出现这些话语，然后也比较不会怨怼，就不会先在抱怨，就在前面，反正就好笑啊，就这样啊，然后对，然后也比较可以有温柔，对，所以在讲到幽默感的这些，我就想起他在那个有一幕，他把长官的手指头拿回家，他放在家里一罐一罐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应该会非常震惊、吓跟没办法继续讲。可是他就一罐一罐，就很纯然的对这些人的爱，我就是要把他带回他的家乡。然后他用很方法，因为我不可能整个身体带回去嘛，然后我就每个人就带了一根手指头，也算有回到家这样子。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对啊，过程里面我有很多，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他手指头能不能带回家，他其实过程还是会对自己是很多的疑问的，对。可是我觉得他就有那个阿月的精神，其实他们讲他们两个很像，就是我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家，那我用手指头，那至少这样一罐一罐我要带走的时候是很方便，我就觉得他们在这一块的安排里面，对啊，就是用一种很枯手，但是你会想到，对啊，好像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个爱跟执着，然后用幽默感去温柔的看待这个东西，比较能够支撑这件事情。不然他光想我能不能回去，或我能不能，其实如果像我比较悲观的惨啊，长官的手指都会白剪断啊，就之类的，就是你，我就想到，哇塞，这样子的一个很温柔的去引出那个，其实我对于返回家的的那个爱。我对于长官的尊敬跟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对那个过程是很，我自己觉得是很美好的。
0: 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为什么我会特地请两位分享说，就是赵公道这个角色的设定。然后文琪也提到，我刚刚本来也很想讲手指头部分。对我们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们已经社会化了，我们已经年过半百了，我们在看很多的东西里面，就是有担心、害怕，接下来如果不能达成怎么办？可这两个人真的，他们全然的爱跟执着，他们就往前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的设定，就像刚刚文琪所说的，他的幽默跟他在里面的无厘头，他很多的动作跟无厘头，你想说你现在在干嘛，旁边好像有一点事情，但你在干嘛，对，就那种感觉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就像文琪说的，我失控的时候，我如果幽默感先出来，我其实自己会先接纳，然后我好像不会去怨对我现在面对的事情，我反而可以温柔的看待这些东西，然后回到我最纯然的爱跟我本来的执着是什么。我觉得导演有某个部分想要我们去思考这个，然后我们才会放掉我们一直在担心的，哎，嘉义到台北怎么这样咻就到了，然后接下来他的680还是700要怎么拿，我们好像才会放掉这些，去看见导演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好，那我比起的在这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如果赵公道今天不是用幽默感的话，其实我都

0: 知道他要怎么走下去。
1: 嗯，
0: 因为其实在，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幽默感可以让他可以再继续走下去，虽然在生活上不一定如他意，但是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没有放弃跟人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沮丧或创伤的时候，是会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的。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赵公道他是，他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苦痛跟伤痛。
1: 嗯，
0: 所以他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去否定他就是遇到这件事情。
1: 嗯，
0: 而且是很不公平的。
1: 嗯，
0: 就是一直被找。
1: 嗯，
0: 然后怎么又来了。
1: 嗯，
0: 然后工作又没了。
1: 嗯，
0: 然后骂脏话，然后就是抱怨。嗯，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跟人是建立关系的。
1: 嗯，
0: 也没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确相信，他们都相信人是善良的。
1: 嗯，
0: 其实他里面也没有觉得谁是不好的。
1: 嗯，
0: 都没有，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反正就先解决眼前的。那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把，所以他其实变成说他本身也成为一个他人很重要的一个陪伴人家的人。
1: 嗯，
0: 他自己的事情还是在。哦，但是我觉得他是有那个能量。
1: 嗯，
0: 因为他其实面对事情然后幽默感，然后面对这事情他还是可以跟人建立关系，然后可以去帮助人。
1: 嗯，确实。而且碧琪在讲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可能会谈到这个部分，可是碧琪在讲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最后一幕，虽然我们下一段会谈到，但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因为碧琪在说赵公道的全然付出，然后他在为别人付出自己，最后他还是默默的选择离开诊所，有没有？他们不是最后去碰到。对，我就觉得哇，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十万。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梦》这部电影，也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阿月的出现好像提供了赵公道另外重新选择生命怎么样往下过的机会，然后我们也聊到了赵公道跟阿月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如此的自然纯然的爱跟执着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以及身旁每一个重要的人。接下来在最后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也想听听两位来宾的一个说法跟看见，是在片中其实一直不断的出现云跟雾的故事，或者是两滴水的预言，其实那都是哥哥画的，就是那个戏份很少的哥哥画的。那个碧姐要不要挑战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曾静燕
0: 啊，对，说对了。对，就是其实那个都是哥哥画的，不管是画给阿月或是画给姐姐叫什么阿霞
1: 阿哈
0: 对，就是其实都是他都有跟妹妹说过这样的故事，然后也有把那个东西寄给姐姐，一个好像应该是从小分给人家的姐姐，然后但是这个都一直在说着，就是不管是生命或者是那个雾或者是云，它其实在讲的都是生命跟灵魂，它最终会化为雨水再来滋润我们这一片大地。其实它充满了意象，可是它其实也呼应着我们复原力。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坦白讲他们两个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导演厉害的地方，他们经历的事情都还蛮沉重的，手指头尸体，包括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聊的赵公道说你哥哥的右手有，你哥哥的左手有，对，其实坦白说是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悲伤，但不管他的悲伤或是泪水，他其实一再用云跟雾告诉我们，他终将会转化成他去滋养后代跟滋养彼此心灵自由的一个力量。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那时候印象深的是那个阿哈，就是他们两姐妹就是坐在聊的时候，其实哥哥跟阿月讲的版本跟阿哈讲的版本有一点出入，因为哥哥会先跟阿月讲，其实那时候很明显他的理想他就是会终将化成雨水滋润大地，
0: 对。
1: 可是在跟姐姐在分享的时候故事怎么有点落差了，我觉得从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哥哥其实有点对自己开始陷入了一个迷茫的状态，因为就是说好像我今天有理想跟我梦想，那我也成为了，可是我今天没有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滋润到大地，我可能今天下雨落到了海里，甚至形成了一阵大雾突然消失，那我存在 我做这件事情还有它原本的意义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在其实本来一直很坚定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开始出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怀疑跟否定，那可是站在过程当中啊就说，可是其实后来又有人回的就是说，可是他们都是曾经风景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就像哥哥为哥哥很深刻的去影响了阿月，那阿月，你看阿月后来那个孙女，她会把这样的故事跟自己的孙女说，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我觉得阿月她代表就是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其中的某一个人，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记得这样的事情，然后也形成了后面的怎么样让这些人是被看见的，那甚至也对后来的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好，那文琪呢？文琪你在这个部分
2: 我其实在听这个故事，就是从阿月或从阿霞这边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哇塞，就好像在谈整部戏要跟我们谈的那个生命的意义，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面，对，因为这个那个背景其实坦白讲我也还没出生嘛，在这个就每个人生命到这个世界走一遭的时候好像都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存在，所以有时候处境不太容易，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困难，在这个时代在我这个时代也有我的不容易的地方，然后每个事件里面或者是事件里都会再去陈述的是我是谁，比如说赵公道的单纯，阿月的执着，在这一块我在哪里，我其实面对到不一样的困难，但是都会成为彼此生命，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在这块大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足迹，就那个发生里面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就在想说，我都想说哇，我们现在看那个《戒严时代》的那个，那么他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想象是这样，从里面学到一些故事，或者是就像刚刚碧琪讲的，他们可能用云跟雾的故事，可能代代相传讲给自己孙女的听。那等以后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孙子在讲我的时代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有

0: 是跟你跟这块土地的连接，跟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连接里面，好像就会是有一个影子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个谈的就是，哎，我为什么我在这里，或者是我面对到什么，其实我做了什么。对，
1: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刚碧琪所提的，好，就是对于阿月跟阿霞可能所听到的云雾的故事跟两滴水的预言有一些不同的转换，然后或者是文琪现在所分享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在讲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那不管我是雾，或者是我是那两滴水，或者是刚刚碧琪说的，哎，我最后变成了雾，我其实没有滋养大地，我掉到海里，我掉到海里还是滋养了这片海洋。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他期待滋养了后代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守在那个时代背景，就在我们自己当下也是一样。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还有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或者是我在哪里，又或者是文琪刚刚讲的我是谁，我是云还是雾，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样让那个心灵的自由的掌控权在自己。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悬，那个地方好像一直要反复看才知道一滴公沙，然后那个阿哈的台语过不认得，有没有？
0: 对
1: 对, 对，然后好险我们现在可以一直反复
0: 对,
1: 对，然后就在想说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有先稍微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其实在电影的结尾，我其实坦白讲我没有想，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部片会拍到现，就是他会把它拉来现代做结尾。对，那我就觉得喂 导演真的有他的一个想象，就是他最后的结尾是现代的戏份，然后出现了阿月变成祖母的一个生命历程，然后他去看医生又遇到了赵公道。好，那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拉到了现代，然后他也让整个时代背景没有那个时候的一个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戒严时代都没有，他只有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日常的平静。那你觉得你从这部电影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爱跟复原力，甚至是不管是自己跟环境，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或是自己跟时代，你怎么样去做和解？
0: 我觉得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呢，就是在世代的传承里面，就是当他镜头画到回到那个，因为他连色彩，其实回到现代的时候色彩就比较偏蓝色，你会知道哦那个场景不太一样，你回到现在。然后我觉得其实看到阿月心中其实都一直保留着赵公道这个人的一个位置，其实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个一个点，还是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怎么了，但他也会好奇，他其实也会想要知道，那所以阿月走到祖母这个历程，其实我觉得象征着一个岁月的流转，但是他其实年少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谁帮过他，有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他很荒谬的冲到台北的时候，就这么很纯然的就是这样子帮着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跟协助的时候，我觉得在他心里面留下一个生命中留下一个很大的印记。那我相信他在跟他孙女讲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赵公道这个人，但我觉得导演有时候就是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纠结，就是赵公道就走了耶，就走了耶，对，所以我也再回头去想想，对啊，有时候很多生命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会留下的是那个爱跟被支持的感觉，可是遗憾还是会有，对，这个遗憾里面你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跟他说声谢谢，可是在这个谢谢里面呢，你可以有很多的时候是你会去反复的去感觉到，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你会知道当别人你可能不经意的一个伸出手的动作，可能会成为他人在这辈子里面记一辈子的事情，这我觉得就回到那个云雾的这件事情里面，它其实你不会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连接，然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了一段话，其实深深的影响这个人的一生，
1: 对，是就是在文琪所分享的过程中，我就回到刚刚碧琪在讲那两个故事的不同，然后就像我赵公道是云还是雾，对他来讲不重要，就像我们都有个困惑，你导演你的安排是最后让赵公道就这样走了，然后把雨伞还给他，就这样子。我就想说对，生命里面确实一定有遗憾，可是某些遗憾的东西是云是雾其实不重要，你怎么样回到你自己心里面你所看见的比较重要，而且他也没有跟我们交代那个阿月出来之后的所有的一切，对，就是这就是生命，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是要往我们所决定的方向去走。那碧琪你怎么看待最后就是阿月变成阿

0: 妈以后的这一段。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大萌他在提的是阿月大概十五岁那时候做的一次，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东西其实整个过程他会影响到后面每一次的一个决定，因为当今天他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后面就有机会跨出很多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那是每一个历程都可以这么完美，其实不一定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每一个决定他都会有他的痕迹跟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以及我做的任何的选择，那所以一路陪伴，我觉得这个过程一路陪伴阿月一直到结婚，因为他里面其实就很详细嘛，他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学业，然后完成什么学业，然后怎么一直到当阿妈，然后到电视开始可以播放，那个时候一些事情是可以被公开的，怎么样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然后开始可以面对名单，然后我觉得阿月心中的一口，他一直想做一个事情，他终于可以做了，他想要去找那个人，那还好他不在那个名单里，但他在医院，我觉得在那个因缘机会当中自然就会遇上了。那我觉得我的确也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我在想说为什么赵公道他最后，我觉得他那个表一直带着，所以对，我觉得对赵公道来说他也一直在想说有没有机会遇到这个人，因为他一直带在身上他这个表，他的表当然不是原来的表，但是他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因为他一直很想说没关系，那我总可以买回来吧，当然当初没有那90块，但他找了一个类似的，我总遇到你，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0: 对，但那你们觉得就是阿月在心里面所放不下的那个东西，你们觉得是赵公道带给他很大的一个支持跟爱，或者是说阿月其实有某些他，我这个只是闲聊了，就是阿月有没有什么其实是他想跟赵公道表达的，因为他一直跟他讲你等我，对，但是赵公道没有等他。
2: 我觉得因为他们后面的结束里面，其实赵公道就是后来就被抓走了嘛，其实有很多东西阿月不知道过程发生，或者阿月其实我在猜啦，就是我自己脑补，就是阿月可能只想告诉他，其实可以不用这样为我，他其实就是想要讲这句话。
0: 是，
2: 对，
0: 那毕竟怎么，
1: 我是觉得他想知道他是否安好。
0: 他已经看到他了耶。
1: 对，但很多东西就是停在现阶段就好，因为后面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例如说我自己想的啦，例如说阿月会想要做出一些补偿的动作，或者是生活上的，因为我可以想象赵公道他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那生活怎样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后面很多很现实的东西他可能变成说，我觉得赵公道会想说是不是这种我不晓得，但是我就会想说他有可能脑补了，就脑补就是可能阿月会不会出于一些感谢或补偿，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不是他想要的。
0: 确实哦，这其实坦白讲最后的这个结局也蛮像赵公道的啦，因为他就死铁头的去帮助他，他也没有在管自己的性命或自己可能会被抓等等，那他最后这个结局好像也蛮符合他本来设定的一个状态。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所有的看见跟所有的想法。那在《大萌》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历史它冷酷的一面，可是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温暖的一个光芒。历史的大雾可能会曾经抹去许多人的青春或者是理想，让他们如同雾气般的消散，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只要有爱，人们就能够在夹缝中生出强韧的复原力。阿月带着哥哥回家的脚步，还有赵公道踩着三轮车的背景，其实都在告诉着我们，创伤之后的复原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爱还有同理勇敢地走下去。那些在艰难岁月中彼此守护互为风景的小人物，最终化成了雨水灌溉了这片土地。唯有爱可以完成一切，在爱里面成为人跟人之间还有人跟时代洪流之间勇气与祝福。今天非常谢谢文琪跟碧琪来到节目中，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如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位爱的生活家是谁呢？他是一位长期呢在关心听障者的一位专家哈。我们说专家是真的是专家啊，因为呢今天的来宾是一位职能治疗师。那他长期在市立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担任职能治疗师，来帮助这些听力上比较辛苦的孩子。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巡回治疗师哦，我们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让我们一同来欢迎他。Hello， 淑馨你好。
1: Hello， 梁慧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跟你聊一聊，就是你在职能治疗师的这个角色当中啦，哈，这么多年来你的一些算是陪伴这些孩子的一些用爱过生活的经历嘛。因为其实我们的节目哈，就是要来介绍每一位呢，就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很努力生活的好朋友。那我知道你很爱这些我们说比较特别的孩子啊，你很爱他们，而且呢，对于他们的处境啊各方面，你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那因为我知道您的角色是常住在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嘛，那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首先会问呢，职能治疗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其实职能治疗师在我们台湾啊，一开始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然后工作的对象比较是像儿童的复健科，是对有一些身心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然后进行一些所谓的职能治疗。那还有另外一族群对象是大人，那包含青少年啦，就是有一些是心理疾病的可能会在精神科里面，我们也会有职能治疗师去服务。那还有一类是成人的，就是比如说是脊椎损伤啦，或者是他是中风病人，或者是一些手术后遗症，他们失去了一些功能。那我们职能治疗师是帮助他恢复功能，那这个功能可能有生活自理的功能，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恢复他们的功能。刚刚讲生活自理，然后也有一些小孩的话就是恢复他的学业功能，那大人的话会包含上述的几项，还有工作能力
0: 哦，
1: 职业能力，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心理上面的状态，他也需要有一些功能上面的恢复。那这个部分就跟一般的心理健康所谓给的这个心理治疗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职能治疗是用活动挑选过、设计过，根据他个人做分析的活动来做治疗，然后再来恢复他的功能，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些很会玩把戏的治疗师，
0: 很会带孩子玩的。
1: 对，带小孩那游戏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功能，所以他们要会玩才是孩子，那将来到了学校也要能读点书做点学校的事情，这是他应该要有的样子，然后他可能还要有一些交友功能，跟别人社交互动的功能，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层面会去摄入的，那但是我们其实是不是用药，也不是用什么治疗的手法，我们跟物理治疗师不太一样，我们其实就是分析他的活动，然后再给适合他的活动，然后再来协助他恢复功能。
0: 哦，所以你们要去设计活动，
1: 对，
0: 借着活动来恢复功能。
1: 是，
0: 哇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挑战性蛮高的耶，因为每个你要帮助的人，他的需求都不一样啊。
1: 对，蛮个别化的，
0: 所以他完全是 case by case 的。
1: 是，对，
0: 在
1: 医院里面比较多同质性的人呐、可能会有比较多都是过动的孩子，就是或者是说都是精细动作的功能不好的，我们可以把他们合起来一起做团体，或者是现在比较大家已经都很多人知道叫感觉统合的问题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合起来一起做。但是在学校，因为我不是在医院服务，在学校的话，同质性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多，因为可能这个年级的这个小孩他的状况是某一个样子，但是你要找到跟他一样可以一起处理的要不一定，就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所以大部分我们就会跟着特教系统一样，我们就是会做个别化的教育计划，
0: IEP
1: 是，对，
0: 是。那像我们大概就了解了

0: 职能治疗原来是透过活动来恢复功能哈。
1: 是。
0: 那启聪学校的学生他们因为听不见嘛，就是说、嗯、不要说听不见，就是说他们的听力有问题嘛哈、嗯。那听力有问题，有可能他是完全听不见的，那也有可能他是还是可以局部听得见的，对不对？那听不见的话，需要做什么听力治疗吗？那就是跟听力有关的这种缺陷需要做所谓的职能治疗吗？
1: 是，就是一般来说听力的复健啊，其实有专门的听力师在评估他的听觉状况，有听力师做检查，然后呢他如果后续是这个听力的这个复健他可能有需要借由辅具，那就是也是经由耳鼻喉科医师要详细评估是否需要哪一种的这个这个辅具啊，就是听力师在耳鼻喉科里面就会先帮他处理好，然后在医院端处理完了，他可能后续就会开始需要看他的听力的残存的状态，还有被辅具拉上来的状态是多少。如果能够做语言治疗的，大部分都是拉回来到能听到一些语音这个频率的话，他们就可以开始做语言治疗。那语言治疗这个有语言治疗师的专业。那也有很多人会疑问说，在学校启聪学校里面的听障生为什么需要做职能治疗？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他们除了听还有其他的功能是需要建立的，比如说很多孩子可能全世界的听障生都一样，在很小的时候他们都花很多力气去做听能复健，做语言训练，那可是他们减少了很多其他正常发展的一些活动安排，所以他们可能在一些粗动作精细动作上面是渐渐就产生问题
0: 哦，
1: 对，然后在可能在接下来在小学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有办法专心上课啦，他没有办法正常的书写啊，上课的这个抄写也有问题。那更重要是说，有些孩子他其实只是会说话，可是他并不能理解社交互动的意义，所以在听障的孩子里面有很多族群有很多附带的其他障碍，其实比例是很高的，所以都会影响他们的各样功能，所以我在学校里面大部分就是会针对他们缺失的这些功能提供评估，给他们评估完了以后呢，会建议老师在学校的课程还有家长的这个生活上面要记得要多增加哪些孩子目前缺少的活动安排，然后多做些什么安排可以帮助他们赶快跟上，那这个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会提供的服务。
0: 您刚才谈到这些听力有问题的孩子，他们还会附带有其他的一些多元的障碍，
1: 对，
0: 所以说是不是说有一些疾病本身就会造成听障，所以他听障他本身还会有其他的疾病，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其实听障我们在就是国际的一些期刊研究上面，他们就是其实有提到大概会有40%左右的听障族群它是有合并其他的障碍，包含智能障碍，还有比如说视障他们也有，然后还有一些心理疾病，然后其他的症候群，那很多都是有一些这个基因相关的一些状态，罕见疾病，都我觉得真的是不
0: 少，很多元欸，
1: 对对，
0: 是，哇，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些孩子们不够了解的话，可能就以为说他们就是听不见而已，好像就

0: 居然跟一般人差不多啊，他只是听不见嘛。
1: 是，
0: 就像我觉得听障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像我们说视障者啊，或是智障者啊，甚至说什么自闭症啊，甚至不要说其他的各样的障别哈，障碍别的话，都是社会大众总是会比较去关切他，不管是为他们办活动啦，争取关注啦，或者是请大家关怀他们呐、啊，然后为他们去设计很多的所谓的无障碍环境，或者是打造他们的所谓这个就业的环境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听障者感觉上就比较少听到大家在关心他们，觉得听障者好像不太算是一个障碍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只是听不见。
1: 嗯，
0: 我觉得奇怪，这种迷思或这种状况，我自己觉得是蛮普遍的。
1: 如果看全国的障碍人口的分布啊，其实听障人口非常多。
0: 是有多少人啊？
1: 人数应该是第二高的。对，详细多少我有点忘记，但是数十万人，
0: 数十万人。
1: 然后，但是它的分布的年龄啊，我刚好前阵子有自己研究了一下，刚刚发现有一些耳鼻喉科医生也有发现，有80%是那个中老年人，就是退化性听力障碍，那他们都是有语言的发展过的这个经验，
0: 对，
1: 所以他们的退化是比较是就是真的是比较听不到，但是他还是有一般的沟通能力，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18岁以下，那18岁以下又分啊，6岁以下。和6岁以上的发生率，他们最近就有耳鼻喉科医生就发现说，六岁以下发生率其实人数很少，几百人，然后就是12岁以下可能1000多人而已，但是他们会发现6岁以后再发生的人又有一个小小的高峰出来，
0: 那应该是后来才发现，是不是？
1: 就是有的医生认为这个可能是另外，就是跟一种跟基因有关，叫迟发性的听障。那就会他们现在就想要提倡，就是6岁以后你一定还要再做第二次的那个听力的检查。刚刚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啦，对，但后来发现单侧的听障的人也很多，所以其实听障在年轻族群是几千人而已，那个所有的人口，听障的人口其实是很多人，数十万人的，但是这个听障的小孩是很少，可是他们的严重程度其实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语音的这个输入过，然后也没有这个语言的这个经验，所以叫做语言前期就失聪的人，是我们在启聪学校看到很多这样的，也没有很多，我们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就是整个学校有100多个18岁以下，从听这个幼儿到国小、国中、高中，就大概100多个，全盛时期是很多，但是少子化的影响，就是这些孩子就是还是都会一直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以及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郑淑馨郑治疗师哦。他在跟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目前在这种关心或是在治疗这些听力有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来关心这些听障者，那其实他们是蛮被忽略的，特别是照顾的人很辛苦啊，也需要被支持，社会大众也需要更多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哦。那做职能治疗，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一下，就是在这些启聪学校里面哈，这些孩子呢要做职能治疗的一些理由啦哈，一些情况。那我想请问郑淑馨老师，您在启聪学校服务多久的时间呢？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工作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其实我从民国91年左右就从医院的工作单位就换到这个启聪学校，变成直接就完完全全就在一个学校系统里面服务，就不是兼又医院又是学校。那这么多年以来，我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工作，我大的变化并没有很多，大致上我就是维持。

0: 我们依照法令进来的工作内容，
1: 嗯，
0: 就是协助老师开学生的这个个别化教育计划的会议，
1: 嗯，
0: 那为了这个会议，我们就是要给他协助老师做评估，给老师在设计目标之前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基准点，
1: 嗯，
0: 然后设计出来的目标短期计划、中期计划等等的会是比较符合学生的能力，也能够让老师教的也顺利，
1: 嗯，
0: 就是比较双赢的状态，
1: 嗯，
0: 那大的方向是没有变，但是我觉得每年我的这个自己给自己的设定的一些，就是有一些小变化，是自己找到的一些目标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前七八年我。就中间有一个七八年的时间，我就是比较早就开始做那个动物辅助治疗，
1: 嗯，
0: 然后就是安排那个狗医师进来学校，
1: 嗯，
0: 然后这个维持很久，大概到前年我们的校长要换到别的学校的时候，就是好像整个台北市这个风气很盛，然后后来就拿到了一个奖，然后我就觉得，一个可应该就是这个部分的协助，就我觉得好像尝试的差不多，我就想要再换另外一个方式，再给孩子们更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帮助。这个方向我目前可能还在寻找。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能会比较摆在那个心理健康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上面的变化，还有一些就是说因应不同的孩子和不同的家长，可能在跟他们沟通协调的挑战上面，我觉得就是这个每一个学期我们都觉得每一次都会有新生进来，然后新生的进来的带来的挑战，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变化，但是这个小变化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精进，那我也觉得这个变化也让我觉得每一次都不一样，蛮刺激的，
2: 是。那想请问一下，您平常服务的学生是大概是这样什么样的情况？
0: 好，大部分啊，就是一定在我们学校，就是如果他肢体有明显的比别人的表现差，那走得不好啦，或者是他有一些我们说张力上的问题，他有脑性麻痹的这种很显著的问题的，那我通常就是一定会去给他评估，然后看看他在学校的行动功能怎么样，然后他可能手脚看起来还好，没有张力的问题，可是他就是特别的协调不好，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是不敢下楼梯的，不敢玩这个荡秋千的，那这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感觉统合发展就有很大的落差的，那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会就是我们的训练本质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理论，那这样子的孩子我们也是会协助老师就是评估，然后也直接就告诉老师可以怎么做，当然还有一些注意力不是很好的啦，然后这个情绪比较暴起暴落的，容易怒爱哭，没办法很专心的，不好，不能好好的吃，不能好好的睡午觉，不能好好的专心的，就是说这些基本的工作啊，这我们就是都会去协助老师分析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状态应该怎么样看待，然后要怎么样处理，这样。
2: 了解。那您平常上课和学生是怎么沟通的？你们是用口语还是用手语呢？还是用辅具啊？
0: 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能模仿手势，能看得懂手势，我们通常第一个一定会先给他一些手势和姿势动作。那很多孩子其实听障孩子有很多来的时候是没什么反应，

0: 没反应。
1: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什么，他就是这样看着你，然后你可能比叫他做什么，往那边去或者做什么的，你给他手。

0: 开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上厕所的 WC。
1: 哦，
0: 那他要很多次连接，就是每一次带去上厕所就要告诉他现在要做这个动作咯，是上厕所。然后经过几次连接，我们可能跟他沟通才有办法带入手语。不然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孩子很少在家里就学会手语，他们大概就是有一个跟妈妈的共识性的姿势，然后可能那些姿势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姿势，所以他可以懂姿势性的语言，但是手语还需要一段时间沉浸才有办法。那我们在跟这个很小的年龄的，现在两岁就可以来上幼儿园嘛，所以很多有的时候两岁来的孩子，我们可能有很多都是透过一些示范，然后还有我请大一点的孩子是这个演练给他看，然后我们透过一些图片照片，那沟通辅具这一类的东西呢，他们也要比较久才用得到。一开始都是刚开始的都是透过图片，那图片其实算最初级的这个辅具。那图片有一些两张三张连接的概念之后，他可能才有办法进到沟通的辅具。对，那我们大部分就是要靠我们演给他们看。对，就是手语要很多演，然后很多的表情。对，所以我们在学校就是变成要很会演这样小孩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真可爱。那我们会不会有些家长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回归主流嘛？那就会希望孩子不要学手语啊，要学口语，换口型，学口语就好了。怕孩子学了手语的话就不讲话了。
0: 对，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哦，很多，非常多。这个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这边的幼儿园人数还算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少子化。然后听障生就是有很比较多是那种具有口语潜能的。那他们就是比较流行一种概念，就是说讲话的时候，学练习讲话的时候，手都不要动，都不要有其他的提示，就让他听跟说。甚至有一派的方法叫做听觉口语法，它是叫遮口，连看嘴型都不行，你就是只能听跟说和
1: 他就听不见了。
0: 对，就是要经过一段蛮艰辛的过程。那但是在我们学校是会教手语的，这个情况是就同班可能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学那么好的口语，他听没有那么好，如果你又遮口，你又手都不动，那些孩子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就会空白。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很伤脑筋，就是对我们当时我们要去跟这些老师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帮助老师教得好呢？那第一就是你要克服家长的一些迷思。就家长很多迷思就是说，哦，我虽然是来启聪学校，可是我不要，你不要，就手语不要太多，我的孩子只要学口语就好。那有些孩子可以成功，但是有些孩大部分的孩子在来启聪学校的时候，如果他一个音都听不好的情况下，他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听懂词。一个音他都没办法仿正确，那表示他听的能力其实是还很这个初阶，他的听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到太好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给他任何的姿势或者是动作的辅助，他的学习是非常非常的薄弱。那所以我们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慢慢让家长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姿势，有些手语，其实我们发现孩子比较能够促进他记住词语该怎么说。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同时都会提供，可能先打一遍手语，然后再讲一遍口语，这样的方式。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郑淑馨，我们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还跟我们分享在启聪学校里面孩子们的一些学习的状况，以及他们参与到这些服务这些孩子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故事了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淑馨，就是说我知道启聪学校的学生的年龄层哈，是从幼年一直到高中高职阶段嘛，那在这些不同阶段的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和学习的重点有什么差异呢？或是说他的职能治疗的重点是有什么差异呢？
1: 其实我们的每个阶段啊，就是学校的教育方向啊，就是教育部有定一个课纲，听障也有听障的课纲
0: 哦，
1: 对，其实全年龄的那个教育部都有定课纲，那一般来说，智能障碍者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也有一个自己的课纲，那听障的课纲其实他希望就是能够跟一般的正常的这个同年龄的课纲，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幼儿有幼儿的，就是跟正常的是一样，因为他们相

0: 信有智力正常的听障生，在听力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下，他是可以跟正常的人学的，
1: 是
0: 学的东西都一样。所以我们学校的这个幼儿园有自己的这个设计以外，他还是要 follow 正常的课纲，小学更是课本都要用差不多一样的课本，但是对他们来说是需要调整的。虽然他们有很多回归主流，但是说实在话，他们的这个学习受到听力影响真的非常大，如果他们在幼儿园阶段没有把语言发展到很流利，我们说所谓的第一语言要很流利，也就是说他们的口语要跟我们正常要能够通，要能对话自如，他才能够去学一般的这个小学的课本。那很多孩子不行的时候，就是在幼儿阶段是大量的在加强他的这个听跟说的能力，然后大量的去促进他们的这个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都要跟上这个他的这个同年龄的这个所谓发展阶段、发展里程碑。所以我们在幼儿园教学跟职能治疗老师、职能治疗和老师合作的目标，最大的就是说赶快促进他们能够跟上老师的课程教学。那包含这个词汇量一定要够。那我们的孩子不管用手语还是用口语啦，在幼儿园阶段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累积足够的尝试、生活尝试和搭配的这个，比如说颜色啊，这叫什么颜色啊，口语叫做蓝色，可是你手语就要，如果用手语的人就是要学会手语的姿势，然后杯子要怎么说，怎么用手语。所以其实一般的孩子在两三岁的时候就能够听懂很多，然后他虽然没有办法说出很清楚的口语，事实上他能够听理解是先发展的，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那个时候的听理解都还在学单音，比如说啵你也要啵，你要呜你也要能够听区辨这些，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很小的阶段就落差很大，那要在入幼儿园两岁以后入幼儿园就要赶快跟上的能力啊，是要花很多很多力气，那孩子可能白天在我们这边上课，然后很多时候下午就要抽出去外面上排医疗的语言治疗、职能治疗，赶快把动作啦什么通通都要跟上。所以到了小学以后呢，能够跟上课纲，就是说所谓开始上课本里面的内容的，就已经很棒了，那开始能够开始学写字，开始能够学数学，那他们其实在数的概念其实也很多，就是有很多抽象的这个想法，他们其实学起来也很累，是因为很多是靠小时候的生活尝试经验就要累积，我的比你多啊，你的比我少啊，像这样子的概念他们可能就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可能就是说学一个问句他们也要很长的时间，问一个谁可能他花很久，可能要好几个月半年他才知道谁要回答的是称谓，是要指的是哪个人，是花很久时间的，
1: 所以他们要发展一些词汇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太抽象了，
0: 对，
1: 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因为他听不见，
0: 对，
1: 他只能够用看的，那看的东西又是很具象的，
0: 对，
1: 所以变成说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具象的东西，
0: 是
1: 抽象的东西他们比较不懂，
0: 对对，没错，
1: 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语言去解释，
0: 对对对对，比如我们会说哦，这个好深哦，这个杯子好深，是，但是他们可能只懂长。因为这个长是长短他们比较看得懂，可是我说这个杯子是深口的他就不懂了，那或者说这个具象的形状他是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立体的他有可能又要再花一段时间转换，对，所以我觉得对各个阶段其实我们常常跟老师说发现啊，就是老师光是在解释

0: 这一课的专有名词，就要比一般的学生花更长的时间，可能透过手语或者是透过影片、照片还有演示，他们可能才知道。所以我们常看到每一堂
1: 演示是什么，
0: 演示可能就是要老师可能要演一段给他们看，他才了解说哦，比如说我们常说巧克力或者是爆米花这一类的东西，他可能不了解那个制作过程。那我们可能看字就可能哦，爆米花可能是一种蹦的东西出来的米做出来像花的东西，这个是代表这个吃到的爆米花，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看那个字跟那个背后的知识量是不太够，所以就要还要再先介绍，用影片介绍，然后可能实际做给他看，这个叫爆米花，他才会学出来这个哦这个词的意思，
1: 很不容易啊。因为我想到像小的时候，我们在给孩子讲故事，我们边讲故事，我们的手就会指着图指着字，
0: 对，
1: 孩子自然就会认字了，
0: 是
1: 自然就会认图了。
0: 嗯，
1: 可是他这些孩子他如果听不见的话，你要怎么样让他去连接这些知识？
0: 对，
1: 知识他没有办法连接，所以没有想到教这种听力障碍的孩子这么不容易啊。
0: 对啊，像如果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国字是他第二语言，所以他要透过手语来解释这个国字叫什么意思，然后他才能进去这个哦，这个国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我觉得是很吃力的一个学习。
1: 但手语有那么多词汇吗？
0: 对，其实手语的词汇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变化性的，它是一个很组合性的语言。真正的词汇没有很。其实是量是不没有很多，可是它透过一些组合，它是可以去补足一些文字上面的新的词，所以手语的表现性很靠这个打手语那个人他的那个变化跟智慧，就是他能够创意发想出什么相关的。这个搭配有时候手语是一个很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更多对手语的了解，就会发现它有时候是看起来好像是简化的，但是它是有它自己的系统的。
1: 听起来好有趣哦。对，你说它可以组合是不是？
0: 对，
1: 老师自己发挥创造力去组合。
0: 有时候是要的。
1: 嗯
0: 嗯，像我们说墨镜，
1: 嗯，
0: 那他就要打黑镜，黑的眼镜，那这就是一个创意嘛。那如果你这个墨镜是别的颜色，你就自己就要换别的颜色，或者隐形眼镜是别的颜色，你就是用颜色来加上这个原本的这个
1: 哦，
0: 有他的动作，大部分就可以让人家了解。
1: 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说不同阶段的孩子特别在幼儿阶段学习的不容易。好，那到了小学国高中的这些孩子呢，他们的学习的一些重点会在哪里？大一点的孩子啊，
0: 就是如果大一点孩子他们的这个语文要加深加难了，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第一语言，你再去学习这些文字是很重要的，因为到国高中以后你这个文字的难度就更多，那老师们在课程上面就要强调这个语言的深度啊，这个是在学习上面他们要一直去追上的。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协助大概就是也是协助老师在注意力上面，还有在书写上面的一个一般来说啦，听障的孩子比较不会有书写太大问题，因为他们如果说视觉功能正常，他是可以仿写出正常的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也比较多就是有一些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就是写不出来，他没有办法把字又再 output 出来，那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要协助老师去找到他其他学习的管道。
1: 哦，那这样他本身又是听障又是学障，
0: 对，
1: 那这样子很辛苦。

0: 苦哎、欸。
1: 对呀、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孩子，现在碰到的也有好几个，所以就会要有的孩子他很感谢，就是说还好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可能还有一点点注音的功能，他可能还能用注音去把这个字组出来。
0: 嗯，
1: 那我们也让资讯科的老师就学习到，就是说，哎，他们不能再用注音打字法，他可能要去学习字形的拆解。
0: 仓颉啦，大意啊，
1: 五虾米，
0: 五虾米啊，
1: 对，那我们就让老师就慢慢学知道这个重点，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会一种输入法。那我们的老师就把五虾米啊，跟音有关的，他又把它改成更加的句型。
0: 嗯，
1: 所以就是市面上大家在用的方式呢，他还需要调整。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最近也听到有一个孩子高中了，他终于学会五虾米，然后而且一分钟可以打16个字。我们就说，哎，大家就在问说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就会告诉老师说，告诉其他不太了解这个孩子的老师，就是他其实已经很棒了，因为他以前写字可能没有办法写出几个字。然后我们国中的时候是让他用手机打字，打注音，教他的生活日记。国中整个3年就是在练习注音。那可是没有办法打到很多种字，因为很多字他不会念，
0: 对，
1: 他不认得那么多的字。后来到高中就请老师，就是我们所有的高医生，不管他是哪一种职业类科，我们有四个职业类科，他们通通全部都要来学五虾米输入法，所以好不容易这个孩子就是把五虾米输入到可以看着字拆字，能够打出来1分钟16个，还要看正确率、错误率。所以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孩子的进步，就是错误率比较高，到错误率降低，然后速度可能差不多，可是正确率提高了。所以他们还是要学习用一个固定的，就是所谓文字，他要把文字这个阶段要能够拉到跟大家一起。
0: 郑淑馨老师在分享这些孩子的学习过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讲的好实际哦，而且这些以前我们可能都不晓得，不晓得说原来听障者他们学习这么辛苦哈。那你觉得社会大众可以怎么样子的来面对这些听障者？
1: 我觉得，要先就是说，在学阶段啊，有很多孩子他们其实有很多是被孤立的。这个被孤立的情况在普通学校其实是非常常见。然后也有很多是父母觉得他们应该到一般学校去融合。那我们看到是很多在国中高中的孩子，他们后来转学回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们当时是都是带着很像受伤的小羊的那种样子。来的时候是很坐不住，然后也没有什么信心，都很多都不敢，很多事情是害怕的。那因为他们在外面的生存的那个生存之道，可能就是让他们变成是一个，要委屈一点，或者是要很缩小一点的那种样子。那来我们学校之后呢，他可能就有比较多的空间跟时间，把自己的原本的样子展现出来。所以外界在一般的学习的这个阶段里面啊，我觉得家长的角度是很重要的。家长希望他们跟别人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状态是要被融合，没有那么容易。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当他们来到了一个群体是跟大家差不多，然后我们提供很多的教育机会是跟一般的孩子一样的。像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有一个圣诞的走秀活动， 同乐表演的活动，

0: 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上台表演，
1: 嗯，
0: 然后可以有个人组，也有班级组，
1: 嗯，
0: 那我们还有这个打击乐的表演，
1: 嗯，
0: 所以很难想象孩子在这里是都有上台的机会，然后都被看见，那没有什么被霸凌啦，或者是说冷落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我觉得，在一般的学校，其实有很多孩子很渴望，他的家长也很渴望孩子有这样的表演和走秀的这个机会，
1: 嗯，
0: 但是一般的教育阶段就比较困难，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学习阶段就有蛮大的不一样，那。我觉得一般的普通学校也比较难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因为他们唱出来的歌或是做出来的动作可能是啊，别人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啊，
1: 嗯，
0: 就不会让他们上台表演，但是他们其实仍然有这样的需要被看见，
1: 嗯，
0: 然后展现自我的这个，他也想跟人家跳一样的舞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很感动是说有一个孩子高一才转来我们学校，他当时是一个女孩子哦，
1: 嗯，
0: 我们说啊，他 好像肌少症哦，就是一个很弱的孩子，但是他那时候连讲一句话我们都没办法听懂，因为他只有第一个字有声音，
1: 嗯，
0: 后面就剩下气音了，那我很开心的是说我们跟老师的合作，从高一开始我们说哎，他该做些什么运动，然后每天早上老师都照表操课的去训练他，到今天他可以上台唱 Let It Go，
1: 嗯，
0: 然后可以从头唱到尾，拿麦克风声音是很清楚的，
1: 嗯，
0: 那这当中我们也有看到他是先慢慢的练习跳舞啦，慢慢练习做一些中文歌词的训练的，但他其实认知能力是蛮好的，
1: 嗯，
0: 所以到最后老师在那边翻字幕，翻那个大字报，然后后面配着这个 Let It Go 的这个 MV， 然后他是可以从头唱到完，气都没有断。
1: 那他们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吗？
0: 可以啊，对，他这样子的孩子是有残存听力是不错的，他被修正回来是在我们这个说话都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对，
1: 科技也帮了很多忙，对不对？
0: 应该说他对，就是说他的这个
1: 功能
0: 修复回来的听力是 OK 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让孩子越小的时候哈，越开始早期做治疗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适合他的方式去复健，嗯，所以他到高中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说得太好啊，
1: 嗯
0: 嗯，而且注意力也没有到很好，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在经过我们学校在做一些修剪啊，把他的这个状态再促进到更好。
1: 嗯，
0: 我觉得哇，是很
1: 差很多，欸，
0: 差很多，差很多。
1: 那你们真的是很专业哦。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台北市教育局学校系统的巡回治疗师郑淑馨。郑老师哦，郑职能治疗师，他今天在分享他怎么用爱过生活的，怎么样治疗这些小孩子，然后观察这些听力有问题的孩子哦，我个人也觉得蛮感动的啦。就是可能我们社会大众有更多的需要了解这些听障者他们的需求，那他们其实很需要被支持的，他们很需要被帮助的。不是我们所以为所了解的，觉得他们只是听不见而已。其实听不见背后太多原因了，那听不见要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格外的辛苦啊。所以让我们社会大众一起来重视这些事情。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淑馨职能治疗师，谢谢您。
0: 感谢谢谢梁慧姐，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耶耶耶！我今天好开心哦，因为呢，今天来宾是我台大的学妹哦，也是学生哦，陈慧华美女哦 ，OK 哈、哦。那为什么邀请她呢？啊，因为她是我们台湾大学护理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他留在台大医院，我们有一个叫做儿童癌症病房，还有成人的心脏内科加护病房工作哈。我还告诉你哦，他中间哦不满足耶，又跑去中国大陆的北京念中医耶。What happened？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听听有趣的慧华生命故事。慧华你好。
1: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华。
0: 好，我们来认识慧华的小时候跟成长好不好啊？

0: 一个人的今天一定跟成长历程会有关系嘛。哈，慧华，听说你是台湾新北市有个有名的高中，叫什么高中毕业的？
1: 我是来自板桥高中。
0: 板桥高中哦，板桥高中他的毕业进大学的升学率很高耶哦，你很顺利进去吗？还是另有故事呢？
1: 其实我第一年是没有考好的，所以我重考了一年，然后就进到台大护理系。对，那其实那一年也是蛮辛苦的，因为要重新把高中三年的所有的生物，因为第三类组嘛，所以还有生物啊、物理、化学、数学、英文，全部都要再复习一次，也是很辛苦的一年，
0: 压力好大，
1: 压力大。
0: 对，而且看有的同学考上，我没考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啊。而且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才一个中学生，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啊，哎呦，内卷啊，压力大到不行啊，对不对？不要讲将来，连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重考了一年，你居然上了台大护理系啊！台大护理系念四年，对不对？
1: 对
0: 啊，你重考进入台大护理系念护理，跟你没有重考直接就上去念，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心态的不同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念到台大这件事情，尤其花了一年
0: 的心。台湾大学，
1: 台湾大学，对，因为算是台湾的第一所，大家的心中的志愿。那只是很特别是选择护理系，那时候成绩一出来，叫数学教授就问我说，将来你的职业你想要面对人还是面对不会说话的？我说当然要选择可以说话的啊。我问他说这两者有什么差别，他说要么就去护理系，要么就去森林系、园艺系这一方面的。我说哦，那我要选护理系。我要跟
0: 就是你的分数到达那个 level，
1: 对，落点是落到护理系或是森林系、园艺系。
0: 只有一个能说话的，
1: 那说话感觉比较有趣。
0: 是是是，那进去念四年哈 ，OK 哈，那四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培养的观察跟同理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医院实习的时候，
0: 二年级的时候，
1: 二年级，对，我们那时候还是one by one就照顾一个病人。那阿公他肺癌 lung cancer， 那就在讨论要开刀这件事情。其实阿公他其实年纪大，然后又老烟枪，那其实他自己不太想开。后来呢，我们就因为one by one嘛，就会常常听阿公的故事，他也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跟他讲说他喜欢听什么，我们就放音乐给他听。那后来聊聊，他后来好像能接受去开刀了，后来去了，结果愈后不好，所以在 ICU 那边就没有回来了，
0: 加护病房，
1: 对，加护病房
0: 就走了，
1: 就走了，没回来。那当下
0: 其实那时候你才二年级，
1: 二年级
0: 刚进入临床实习，
1: 是还是第一个病人，
0: 冲击好大，
1: 超大的。当这个消息知道的时候，我比家属哭的还要严重。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个念想竟然会，我会觉得是因为我害了他，我劝他开刀，结果愈后不好，他就走了。他今天如果不开刀，是不是可以再活久一点？对，可是当下我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了，因为有点角色身份的错乱，因为毕竟我还是在做护生嘛，也是要专业的背景。那老师有跟我分析过，今天决定权还是在病人，而且医生有告知他的整个愈后，还有他疾病的历程。做
0: 医生是有告诉他是说，开刀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项目之一，
1: 是
0: 对不对？
1: 也有风险，
0: 也有风险，一定的嘛，对不对？那你做一个复生是来把医生的这个说明，希望让他更明白医生说什么嘛？
1: 对
0: 啊，最后呢，病人欧丽桑一定跟家人商量嘛，
1: 对，
0: 最后决定了，但是就是在承认加护病房没有熬过去嘛，
1: 是
0: 那因为你刚进去不知道死亡来了这么样子的近，而且这个人又跟

0: 你相处一段时间了，慧虎，我听说你的背景，你跟你自己的祖父关系也不错，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亲切感情在。
1: 会
0: 哦，很容易那个投射进去，投射进去。
1: 我相信我那时候有情感的投射带入了，所以其实，在专业养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老师很棒的引导我，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什么职业的时候，其实那个专业的象征我们可以同理它，但是你的情绪你要懂得课题的分离。那事后其实家属有在寄感谢函到医院来给我，谢谢我照顾陪伴他爸爸最后那一段的时间，其实在同诊他们跟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一块，
0: 好难得哦。
1: 我觉得我自己从中学到蛮多，因为那一次的论文我主要是朝着是音乐疗法。
0: 音乐疗法，要不要说说看怎么样的音乐疗法？
1: 就是阿公他是听闽南语歌，他喜欢，所以我会去特别找他那一年代的歌曲 tape 录音带，那时候是录音带而已，去播放给他听。所以其实是用他生命中喜欢的音乐的模式来去缓解他那时候超级紧张害怕面对手术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0: 减压，
1: 对，减压很疗愈。所以透过一个歌声，他也喜欢唱歌，我也陪他唱歌，虽然我的那个闽南语北嫩嫩，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历程，就是说对于高压的状态，尤其生死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对
0: 呀，在术前那个对年纪大的人那个的手术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老烟枪嘛，那医生也评估说可以试试看嘛，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压力缓解的当中，作为一个年轻的护生，刚好我们的那个就是音乐疗法来选择他所熟悉的 comfortable 的，那听了最舒适的年轻时代的幸福的，他非常在不管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选的有一些歌是他生命里面的记忆，
1: 是
0: 那你认同，你为他准备这个尊重体贴，他跨过去一步的 yes 我试试看，试试看，但是就是也最棒啊，台大的成人加护病房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单位，台大的胸腔外科医师又是多么好的团队，
1: 是，
0: 我想这些也是他跟家属考虑的了，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但是很遗憾嘛，因为就是你一个老烟枪，你的肺部里面有很多都不行的啦，OK 就那个我们有限的肺活量，还有里面很多的 dead space 死腔都已经形成的，
1: 是
0: 没办法 overcome胜过术后的肺水肿嘛，
1: 对，
0: 所以就走，这也是一个恩典中的离世，我抓住了在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团队，对家属而言我给爸爸最好的医疗资源，对护生而言我给阿公最好的一个 caring， 所以难怪家属写一个，但是毕竟你照顾认同的这长者的过失，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啦，你知道我做个老师我们很多学生带很多学生在照顾的病人有的happy 出院开开心心，有的煎熬了好很麻烦呢，那有的还有后面很多的副作用那都会被学生造成挫折耶，那很多学生就觉得老师我毕业以后绝对不走护理了，你会这样子吗？还是没有？
1: 没有，我那时候大四其实就很明确，我毕业就是走临床，所以在大四阶段跟的学姐她其实就是把我当做 staff， 就是护理师的一个养成，包含工作的时间规划、效率和 SOP， 他是手把手的教我。那我毕业也顺利留在台大 最棒的

0: 单位叫儿童癌症病房，我觉得在这个单位是全台大当时公认最 trouble 最难待的一个单位，但是我在里面是很开心的。开心的点不是因为开心的点是因为我可以发挥在我台大这四年学习过程养成过程中，在我的工作时间上可以发挥出来。比如说什么，其实儿癌的小朋友他们在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他跟小孩子是一样的可爱，但是当他化疗做完之后的不舒服症状，包含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小六的妹妹，她的体重不到30公斤，
1: 小学六年级，
0: 小学六年级她等于不到60斤的概念，骨瘦如柴，然后妈妈其实在旁边已经泣不了不成声的舍不得，她已经快要离开的时候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哭，我会再成为你的小天使回来的，你不要掉眼泪。就是他的成熟与贴心的展现出不像小学六年级的一个话语，你就觉得说其实在他们的生病过程当中很多的成熟度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那在儿童癌症那当年除非去做了骨髓移植很顺利，不然其实 leukemia 像血癌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很辛苦，当时他们化疗后一些呕吐症状副作用 side effect 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很多 你会看到他们成熟到不会去抱怨，他们会去勇于面对他身体上的折磨，当然你就会更珍惜纯就是我们在的一当下，就会更珍惜这个生命的宝贵。然后像我们也有牧师也有像志工来到病童旁边做床边服务，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满满的恩典，在他们的生病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
1: 这些生命的勇士
0: 是没错，
1: 生命的勇士因为来来去去忙碌的中山南路还有青岛东路
0: 是
1: 转弯那个的儿童医院那里面的儿童癌症早期很多都是血癌的，
0: 对
1: OK 这些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
0: 没错，
1: 里面的照顾者里面的超越生死骨肉相连之爱胜过于病痛可能带来的折磨为了对方我愿意再多活一秒钟
0: 是
1: 那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医疗人员的付出包括他们自己坚强的为爱而生存的勇气其实也某一方面多多少少疗愈了你在工作里面的忙碌
0: 会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一个你对一个你任何的职业都是服务业双向的我所服务的对象我使人家更美好同时对方也让我看见我是做的值得才可能胜过于所有我的付出里面的辛劳但是听众你知道吗因为呢儿童癌症的里面就是除了忙碌的医疗专业的成长付出之外还有来自于这么小的孩子老天啊为什么这些天使这么小家人要真的放下的工作啥事都不能做了就几乎要一个人全职陪在那里很多都是母亲啊这个真的是人间的瑰宝买不到的那样子的一个爱甚至很多的家属都宁可为孩子死对的千金难买一秒钟然后呢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医疗人员医生也是但护理人员24小时在旁边所以除非你里面也有珍惜这一份生命之爱的看见或者很难走下去然后我看见就说年轻的你

0: 在学生的时候看见死亡的不可预知、不可控，然后毕业后又被愿意留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生死议题的一个加护病房的里面，长达几年？三年，对不对？
1: 三年。
0: 哇哦，三年差不多了，要休息了，要一个 break 了，哈，对不对？哈，呀，不容易哈。我知道很多的我们的护理学生一毕业，有时候工作根本不到一个月、半年就一定要离职了。好，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刚从护理临床毕业，你听听看他的抱怨，可是他抱怨不见得就是要离职哦。好，他需要里面的垃圾有人清掉，有人了解他，有人也成为他的支持者。好。
1: 是。
0: 对，如果您是这样子的姐姐哥哥，或者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我要恭喜你耶，你们真的是天堂之家耶！哦，你看慧华，哦，她祖父的爱滋养了她，珍惜，所以她把这样子的感情也可以投注在别人的家庭，投注在受伤的家庭的里面。哦，好朋友们不容易啊，哦！那我请你呢，喝喝咖啡，喝喝水，听听音乐，休息一下下，再回来听慧华3年之后的生活，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你平安。今天的来宾呢是陈慧华护理师，是我们台大护理系毕业的优秀的一位护理师哦。他呢有提到说，在高中毕业，台湾有名的板桥高中毕业那一年重考，在极大压力的时候哦，有同学跟他介绍上帝有一句话语哦，成为他在当时压力时候的帮助哦。慧华，当时你的压力那么的大哦，那圣经什么话帮助你呢？
1: 在新约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至14节，忘记背后如

0: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1: 可以再念一次吗？
0: 啊，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其实我很努力，很努力，那我的目标很明确的时候，就是努力往前冲，就是往着这个目标直直去，
1: 考上大学，
0: 考上大学，
1: 嗯。
0: 对，
1: 可是那时候很多负面的心理的压力，外面的压力，对不对？
0: 对，因为
1: 干扰你，
0: 干扰同学也考上了，都在玩了大一，那我还在重考，在补习班里面，去复习那三年的功课，其实心里蛮煎熬的。
1: 对对，哦，那这一句上帝的话语如光照出来，哦，
0: 是，
1: 对，像光使得你黑暗的生命里面，哦，告诉你。忘记背后的啦，
0: 嗯，
1: 哦，然后集中注意力往前面，哦，上帝有个标杆给你帮助你，哦，yeah， 哦，然后你在台大护理毕业之后进入医院三年，三年之后呢你往哪儿去呀，
0: 哦，那一年很特别，2003年的时候遇到 SARS，
1: 嗯，台湾的非典，
0: 非典，没错，非典照顾完之后，我就飞去北京中医药大学念。
1: 北京
0: 中
1: 医药大
0: 学，
1: 哎，为什么去那里呀？
0: 因为那里的中医很厉害。那我想
1: 有人介绍你吗？
0: 有人推荐了广州、北京、上海。那我比较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古色古香，在。帝王
1: 中国首都，
0: 对，首都，
1: 嗯，
0: 对，就是很喜欢那样的环境
1: 啊。为什么中医系啊？
0: 中医系，因为 SARS 让我看见了中医的特色。那我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人这么的脆弱？那中医能在他这个条件下，可以帮助到我们人怎么样去跟西医有所不同？西医感觉好像治病，那中医又好像在治标。那到底有什么差异？我想要去真的了解。
1: 嗯，就是当西医有个 limitation 的时候，嗯，中医能够做什么事情？
0: 嗯，
1: 好，哦，这个你希望能够有更完整的认识。
0: 没错。
1: OK， 好，哦，所以你在那边几年呢？
0: 将近快十年。我也同时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去念了一个中医养生的硕士。
1: 嗯嗯嗯嗯，哦，我的理解啊，哦，就是您这当中有 overlap， 对不对？
0: 是，
1: 哈，哦，就是您从中医系开始读，2003、2004、2005三年基础之后，2006的时候，你同时到有一个叫做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里面的中医养生去念硕士。哦，对不对？
0: 是
1: OK，哦，哇，那这个中医养生硕士给你什么帮助啊？
0: 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看到的是像张仲景、像孙思邈的养生十三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些养生功法，你知道然后去做出来，去帮助你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像我们知道说坐月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月子养生也是我当时做的一个课题。
1: 月子养生，嗯，
0: 是
1: 爸爸说说看，举例说说看，嗯，
0: 举例说其实在整个中国大陆南北就大不同，因为气候不同你吃的就不同。像台湾坐月子就会吃到麻油鸡，那冬天吃麻油鸡没问题，那夏天酷暑的时候吃麻油鸡就会可能上火。那这些其实就是因地制宜，我们有所谓三阴方这件事情，跟着 地点不一样，嗯，气候不一样，嗯，南北就会有大不同嘛。一样是坐月子，像外国人美国没有在坐月子，但是我们东方亚洲就会坐月子。当时年代的条件，坐月子洗不洗头这件事情会拿来讨论，
1: 嗯，
0: 对，随着环境的改变，我们现代的

0: 环境的进步，有那么多的吹风机了、啊、当然可以洗头啦，就马上吹干了、
1: 嗯、
0: 对。那主要会去讨论到说什么样

0: 体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身心灵变动的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安适，
1: 没错，
0: 哈、哦，对、啊，最好的 well being， 因为身体是动态的，
1: 是
0: 哦，每分每秒都在改变的时候，不可能只靠药物，
1: 是
0: 哈、哦，对不对？身体也有自我修愈能力，好、哦，那我们如何来因地因时来质疑？好、哦、，OK， 好、哦，因为啊，很多人对中医养生啊。哦不太了解哦，那你一定有写硕士论文对不对？
1: 是，
0: 你论文写什么呀？
1: 我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于月子养生下的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要怎么吃？
0: 啊、来教教我们，来教教我们，哎，试试说说看，
1: 说说看。当然要先监测一下母乳它的成分。那时候其实有跟几个三甲妇幼医院合作，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妈妈要睡得好，吃的营养，吃的简单，
0: 睡眠
1: 这件事情，
0: 饮、哦、食，
1: 饮食、哦，休息，
0: 饮食呢？你说说看，怎么样子的？
1: 当我们产后一定是气血大亏了，所以当然是要补气调血，温和就行了。所以，温补是产后。比较常用的像当归啊黄芪啊、很多会用到这些方子来帮助妈妈的一个产后恢复。那至于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心情要很好，因为女生嘛，肝郁气滞很容易造成乳房的肿胀、
0: 哦、
1: 所以疏肝解郁很重要、乳腺要畅通，所以在产前的乳房护理，产后的一个按摩乳房这件事情也是有助于乳汁的顺畅。那哺喂母乳的过程当中，除了妈妈，爸爸也很重要。小孩子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都是新手爸妈的时候，难免紧张，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你是期待他出来的时候，你会全心的希望他获取到你最精华的养分，所以你睡得好这件事情就变很重要了。
0: 睡眠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1: 有
0: 哇、wow, 怎么说呀？
1: 因为你睡不好，你的情绪压力、七情会怒喜四悲恐惊，都会导致生病。那女生呢，肝郁气结的情况下
0: 是潜在的，
1: 对，没错。所以你要懂得说出来，不然很多妈妈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会发生，她会觉得哎，我的乳汁不够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宝宝吃不饱怎么办？怎么办？哎，宝宝体重又掉了，这些其实她会无形的压在自己身上，
0: 因为有外在指标，
1: 是
0: 好，外在指标没有达到，可能就是哎，我跟人家怎么？不正常，好，对不对？
1: 对，
0: 这本身就是压力了，对不对？再来可能跟个人因素有关系，个人因素可能自己的体质嘛，各种情况，那可能是外在帮助我现在的身体的状况的这一些，也有一些的影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整个家庭共同，要来帮助这个母体，尽快的转变好，渐渐的，好恢复到他可以有的最健康的状态。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不是急着我三十天一定要怎么样，我的孩子第十天一定要怎样？好，吃乳量要多少，水分量怎么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观念，一口饭不可能吃成胖子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新手爸爸妈妈，比如说他耐心不足了，因为真的是。知道是一回事情啦，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加上就说有很多的坐月子中心，他所给的餐点就固定的嘛，
1: 是，
0: 对不对？那每个人胃肠吸收可能也不太一样嘛，或者是他基于完全是西医理论嘛，
1: 是，
0: 不会顾虑到中医的什么东西，对不对？或者也不会问到妈妈对什么有没有过敏，甚至在他生产之前该怎么调整也没有嘛。focus 都在 baby 不是母亲，
1: 是
0: 好，这个都是要有一个调整的哈。哇，看起来学问好大哈，所以各位啊，女性爱惜自己吧，OK 哈，对啊，现在怀孕不容易耶，
1: 是不容易，
0: 怀孕过程完成过程不容易耶，平安顺产不容易耶，
1: 是
0: 好，然后生产之后的那个 critical

0: 个月、两个、三个月也不容易耶。很多人生完一次以后就吓倒了，夫妻关系就不好了，婆媳关系就不好了，
1: 变紧张，
0: 以后就变成孩子是王，我这个人就不见了，这个都不对耶，是不是啊？
1: 是，
0: 对啊。那所以透过于在那段的硕士中医养生的里面，你经营在这个的当中，对不对？
1: 对。
0: 那 你就是毕业之后你做什么事啊？
1: 那时候就父母亲希望我回台湾，
0: 回台湾，
1: 对，所以就是回来台湾，
0: 所以一毕业就回台湾，
1: 一毕业是
0: 啊，所以爸爸妈妈认为你出去很久了，对不对？在那边几年，六年的时间，是不是
1: 将近快十年？
0: 将近快十年啊，
1: 对，
0: 哇哦， wow, 那你回来台湾怎么样来衔接呢？
1: 我的回来其实又归零了，归零意思是说，其实系统性的学习之后，我进入的是去临床的 SPA 中心，连锁 SPA、
0: 哦、
1: 去做汉方理疗的一个课程，栽培，包含连锁 SPA 的美容师的经络理疗，这一块。还有店面的经营这一块，
0: 店面经营啊，
1: 是，
0: 哎，怎么说呀？嘿，
1: 就是说连锁SPA馆，它除了美容师的技术以外，但它还有经营面，所以我们
0: 所以你要考美容师执照，对不对？
1: 我有考，是
0: OK OK， OK。然后你这个考了以后，你透过于 SPA， 因为台湾的 SPA 在这十年之内。非常渐渐受到重视了。
1: 是，
0: 以前只有贵妇嘛。好啊，后来女性身心理压力大，
1: 是，
0: 对不对？都觉得说，我也需要有一个这方面的身心灵的放松啊。加上就是业者也在各个社区
1: 是
0: 里面设的点，比较让你方便。不然你下班已经累到要死，还要转车转车转车去那个，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是他的课程也比较多元了。
1: 没错，
0: 好，让我们可以选择了，不是那么样子的高端金字塔经济的人，好，对不对？好，所以就可以让你有机会好来接触。那同时为了展店一定要很多的精力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哎，你有勇气做主管呢、欸、你怎么预备自己啊？自己做一个护理师，做一个理疗，跟做店经理不一样、欸、你怎么预备你自己啊？
1: 我想要谢谢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卖水果，也就是说自己当老板的、
0: 啊
1: 嗯、也就是说我觉得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这件事情、那从专业的养成到后面进入连锁 SPA 体系之后，我觉得店家的经营这件事情很特别，你必须要有团队，你要有资金，你要懂里面的操作模式、经营模式，这样子客户他才会一直在我们这里生根，他会喜欢你，喜欢被你照顾，你他的身心灵来这边是释放的。
0: OK， 好的，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这是一个一只飞翔的鹰。 OK， 好，他高中毕业里面那一年的重考承受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他进入台大护理系。台大护理系四年之后，他勇敢的选择在加护病房，勇敢的选择在非常困难的而爱的环境之下，在三年的历练之后，他又勇敢的飞越台湾海峡到了北京去，在那边十年，另外一个领域，跨越领域的中医养生领域里面，在那边的学习结合之后啊，因着爱父母亲想念他，愿意放下回来从零开始啊。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回来再来听看他怎么样转为经理人的生命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今天空中介绍的慧华呢，她是我们台大护理系的优秀的校友哦。她呢毕业之后，她在我们的台大医院儿癌成人心脏内科交互病房工作三年，满了以后那飞跃到北京，在那边十年接受中医里面的训练。那完成之后呢，爸爸妈妈爱他，护照爱女还草，回来台湾，那也为父母亲的鼓励，让他成为创业者。来，我们听慧华说干你回台湾之后父母亲鼓励你创业的故事。
1: 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回来台湾之后，我在连锁 SPA 连锁 SPA 里面，就是把汉方的一些经络理疗方面去教育美容师。对，那其实在很多长辈当中，他们也需要这一方面的照顾。对，慢慢的很多长辈失智啊，还有像一些肌无力的问题，其实越早发现越早去提醒他们，这都很棒。
0: 慧华，我觉得就是台湾在这十年之内很多 SPA 店不断的拓展然后呢，其实它是某一种的 physical therapy
1: 是
0: OK， 好，一种的物理治疗哎 ，OK， 好，不管小朋友的很多的问题 ，OK， 那还有是说那个学生时候的压力，青少年的压力，

0: 还有很多的青春痘，有没有？哈 ，OK， 哈啊，那个脸都是烂痘子，有没有？哈，或者是说啊，那个高度焦虑之下造成很多的发育的问题，然后的年轻的啊青少年毕业之后，在工作的压力。好，特别是女性有没有好、
1: 嗯、
0: 能够在一个 SPA 店的里面接受从头到尾里面脸部的照顾啦，或者是身体的按摩啦，好啊，我记得哦，这当中美容师的人格教育很重要，哎，这个美容师会不会观察，会不会了解个案的需要，好，引导个案呢放松，在最放松的状态之下接受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放松是双方面的哦。
1: 对，
0: 对，你面对一个全身紧绷的人，那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嘛，哈。哎，然后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年长者哦，他的观念已经定了，
1: 嗯，
0: 哈，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些的肌力已经减少了哦。啊，我回想到哦，你曾经告诉我哦，跟年长者的互动里面，你跟你祖父的关系也很好。还有有一次哈、哦，听说你第一年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年期末考的时候，刚好碰到祖父离世，是不是？
1: 是
0: 中风离世嘛？哈、哦，
1: 对
0: 啊，你跟他的关系很好，对不对？
1: 非常好。
0: 那时候听说你受不了，对不对？要不说说看。
1: 对，那时候刚好期末考，然后爸爸也是等我考完之后才告诉我爷爷离开了、
0: 嗯、
1: 那我当下就是买了机票隔天就飞回台湾、嗯、因为我当初会去想要学中医，就是希望能帮助中风躺七年的爷爷在可以透过一些针灸啊按摩啊理疗这些可以让他可以再恢复，所以飞去北京学，可是来不及，爷爷来不及等我学好了、嗯、
0: 你才去第一年，
1: 对，我才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心理生理其实还蛮难过的、
0: 嗯嗯、
1: 对、
0: 嗯、那时候哦，我记得你有告诉我说有一段圣经的话又再次的安慰你哦，是圣经什么话呀？
1: 在诗篇第23篇第四节，
0: 嗯，
1: 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嗯，要不要再慢慢念一次？嗯，
1: 好，诗篇第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嗯嗯，有安慰到你吗？
1: 那时候这段话其实是深深的安慰我、
0: 嗯、
1: 我相信主他其实是看顾我的、
0: 嗯、
1: 他知道他所有的安排所有的道路都是将成为我的养分，
0: 嗯、
1: 为我未来的每一刻要去做帮助人的事情再做栽培再做一个养分的充电、
0: 嗯、
1: 虽然爷爷来不及去等到我学成归国，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每一天这些都成为我的养分去发光发热、
0: 嗯、你感受到生离死别，
1: 对，
0: 感受到亲人离开的、哦、心碎之痛、
1: 嗯、
0: 你如同也要枯萎的死因有骨、
1: 嗯、
0: 但是上帝告诉你不要怕，
1: 是、
0: 哦、他与你同在，他引导你，他安慰你，这种被安慰的经历成为你结合的中西养生护理的核心基础之一、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个案你不是嫌弃，对不 对,
1: 对，
0: 里面那种曾经被安慰的甘甜、
1: 嗯、
0: 自然的疗愈了你，也自然的满意出来，使得你我可以为对方做什么让他更美好，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OK 哈，因为并不是说我只有资金，我只有人脉，我只有展店的知识技能就这么能够成功耶、哦、不是哦，我看到很多特别是在做 SPA 方面、哦、台湾近十几二十年来很多的成功的女性，她们能够兼顾自己的健康家庭幸福，也透过 SPA照顾很多的男女员工，也很多的来的人

0: 人、哦、疲惫的进来，然后 refresh，
1: 是、
0: 哦、再等下一次再进来保养
1: 保养进场大维修、
0: 哦对不对哦、并不是只因为说哎，这家的机器特别新，不是、欸嗯、通常跟这个美容师本身的人格特质专业技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哦、因为通常不会只有单次一次两次，代表说哎，这美容师知道你、哦、你身体哪一个部位比较软弱，知道什么力度，知道什么做对你来讲是比较 enjoyable，
1: 对，
0: 是比较 relaxable 的、
1: 嗯、
0: 好，对不对？所以这跟知道认识人尊重人好，然后才把我的专业放进去，
1: 是
0: 有很大关系的耶、
1: 嗯、
0: 好，并不是一来我告诉你哦，我这里产品 ABCDE 你不买今天就后悔了哦、
1: 啊、不
0: 哎不是哎、嗯、对不对、哦、让他一进来、哦、因为每一个进来他都是不得已的嘛才进来嘛，对不对？好好的干嘛进来，对不对？哦、
1: 是，
0: 对不对、哦、而且美容师或者是每个甚至柜台，他的态度跟店长有关系耶，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好、哦，那你做一个护理背景，接受中西医养生的背景的经理，跟其他没有接受有什么不同啊？嗯，
1: 我还是会以专业出发，
0: 嗯，
1: 然后。其实跟客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朋友，
0: 朋友
1: 朋友的关系、嗯、是了解他的需求，
0: 你不是建立客户关系，是建立朋友关系，
1: 是而且倾听他，
0: 倾听
1: 他的、不开心、
0: 嗯嗯、
1: 但是你来到这边就会很开心、
0: 嗯、
1: 那跟美容师跟员工之间、嗯、除了
0: 你员工开心，
1: 对
0: 对不对，客户才会开心，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建立在开心跟享受这个当下，透过我们的芳疗，透过我们的精油
0: 芳香疗法，
1: 对，还有我们的技术，
0: 嗯 ，massage 技术，
1: 是
0: 仪器的使用，
1: 仪器经络的选择，
0: 嗯
1: 嗯，妇女最在意的八髎穴啊、嗯、三阴交、嗯、这些等等，
0: 淋巴引流，
1: 哦、淋巴引流、嗯，
0: 中医讲的穴道。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对、
0: 哦、血管的交叉点，神经的交叉点，这些、哦、你也会慢慢引介给你的美容师知道，
1: 是
0: 啊，他们也说给客户知道，
1: 对，
0: 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什么，
1: 是
0: 对不对，更认识我的身体，
1: 没错、
0: 哦、也更尊重你的专业、哦、对不对，
1: 对、
0: 哦、那芳香疗法这一块、哦哦、可不可以说说看呢、啊、因为现在好多叫我们去买、欸、网络也可以买得到、欸、可是大家都乱买一通、欸、你有什么建议啊？
1: 当然是无感嘛，你 嗅觉这一块你要自己先喜欢、
0: 嗯啊、那先喜欢，
1: 要先喜欢，
0: 闻起来，
1: 闻起来舒服、嗯、真的很 relax 放松、
0: 嗯、
1: 那使用方式
0: 有愉悦感，
1: 愉悦感、嗯、你真的是会觉得就是、
0: pleasure
1: 对，轻飘飘的，然后再幸
0: 福
1: 感觉就是你当下像我们会用柑橘类的，像有些人真的
0: 柑橘类的
1: 很紧绷的时候，薰衣草系列的，
0: 薰衣草，
1: 对，其实芳香疗法的好处是它可以进入透过嗅息，
0: 嗯嗯嗯，
1: 让我们多巴胺这块是舒服的，
0: 脑神经里面，
1: 对，你释放
0: 是的，我们脑部里面有愉悦的
1: 幸福感
0: 受，
1: 对，
0: 嗯嗯，
1: 那也会连接你小时候的嗅觉印象，像我们喜欢吃妈妈煮的饭、
0: 嗯、
1: 哦，然后喜欢用那样的木质调的香水，比较沉稳。嗯，其实是跟你，
0: 我觉得它很直接耶，
1: 是
0: 因为你视神经、哦、是一个看到物品，
1: 对，
0: 味觉还要等着，听觉还要等着，可是嗅觉直接
1: ，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哦，脑部立刻打了一个鸡血的感觉，
1: 没错。而且精油，嗯、我们马萨局在用的精油是皮肤又是最大的器官，它直接渗透下去、
0: 嗯、
1: 去传导，其实是很舒服的状态。
0: 嗯嗯、
1: 哦，做完是真的是身心灵，
0: 嗅觉还有皮肤的触觉，哦，皮肤的皮相的吸收进去，哈、哦，哇哦。真的不简单呢、欸，哈，对不对？你的药物还不一定那么快，是不是？
1: 是药还
0: 你所吃的麻油鸡还不一定那么快消化吸收，对不对？哦，呀，所以不容易哎、欸。
1: 对，
0: 哦，你在 培养你的美容师成

0: 为幸福的创造者，
1: 对，
0: 迎进幸福，好，那引导你的客户爱自己，
1: 爱自己很重要，
0: 每个人独特的，
1: 是，
0: 好，哎，我很有兴趣，听说你哈，2022年，现在2026嘛，哈，
1: 嗯，
0: 你也走进了保险南山人寿这个领域，好，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今日是他的业务经理啊，
1: 嗯，
0: 在最后宝贵的时间里，我们要说说看啊，就是这个跟幸福有什么关系？
1: 幸福当然有关系啊，我们的未来的最大的风险就是生病，生病最怕就是没钱这件事情。但我们提前把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来，当我们看病用钱这件事情不用担心的时候，其实幸福这时候就会呈现出来的。你治疗有所选择权很重要，
0: 有底气，
1: 有底气，对，没错。所以其实在金融保险这一块是让你的财务这一块是安全，不用担心的，
0: 嗯嗯，
1: 对，当你看懂
0: 就是用很多人共同托举你的财务，
1: 是，
0: 哦，财务底线，嗯，
1: 对，
0: 让你不至于落入贫穷，
1: 没错，
0: 因病而贫，哦，贫而自寻短路，嗯，这么说，哦，
1: 是，
0: 对不对，哦，OK，所以金融金钱也要管理，
1: 要管理，
0: 要管理，要，哦，对不对，哦，然后护理人员以及那个学这个容不容易啊，听说还要考人身寿险证照、产物保险证照、投资型保险证照、外币保险证照啊，台湾管得好宽哦，对不对，哦，是不是，可是这些都需要的，对不对，
1: 是必要的，
0: 是是，嗯嗯嗯，哦，因为多面向嘛，哦，对不对，哦，
1: 对，
0: 而且其实隔行隔山呢，啊，好，哦，那这么多的一个学习的当中哈，哦，你到如今好不好？听说你要进入50+了，对不对啊？前面的人生哈，哦，走得非常的那个，以至于到今天渐渐的登一个顶，
1: 是
0: 好，哦，你要不要给年轻的护理人员，或者是现在正在寻求我何去何从的，你什么建议啊？怎么投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1: 投资自己就是不断的学习，在自己不懂的领域上面能加强自己的宽度，
0: 宽度，
1: 宽度，
0: 嗯嗯，
1: 然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
0: 自己
1: 喜欢
0: 的
1: 事情
0: 的， okay，
1: 你就会发光发热，
0: 专注，
1: 专注，
0: 做好
1: 对
0: 你喜欢的事情，
1: 没错，
0: OK， 那等候着，哦，发光，等候着发热，所以珍惜人生，珍惜现在的自己，
1: 是，
0: 不要放弃自己，
1: 勇往直前，
0: 好，找自己，认识自己，什么事真的是我愿意做，我有热情的，都试试看，再试试看，再试试看，好，对不对？
1: 对，对
0: ，OK， 好，那生命里程里面有高有低，有各种的里面，可是就是要知道我是可以更好的，
1: 没错，
0: 好。我是值得投资的，对不对？好，渐渐你就长成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样子。好朋友们，时间好快，对不对？好，这一集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啊。今天访问的贵宾呢是陈慧华，好，他是台大护理系啊的优秀的校友，那花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地方接受于中医系，以及呢啊，我们叫做中国中医科研院里面的中医养生硕士，好啊，在当地也有做一个专案讲师，受过这训练之后又回来台湾呢，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决心来做一个店长。好，那同时他很棒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同时也是台湾北部有一个叫基隆健慈老人长照中心，健慈老照中心的护理师哦，资深护理师持续着在照顾年长者，也在透过于他现在所学到的保险专业在帮助无数的人脱贫。好朋友们，他精彩的人生是由他每一步所走成，不是一飞冲天型的。慧华的成功可不可以成为你另外一个对照组呢？好，我们谢谢您今天听首富人生，但愿慧华他共创幸福的美妙人生，成为你生命中的一股助力。下个礼拜记得再回来。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4: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

0: 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1: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你这样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哦。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关这些刚好也是比较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当然这个聚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家里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0: 对，
1: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个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的确是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羡慕这样子
1: 是
0: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对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就是素色的要么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1: 是
0: 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真的
0: 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对那我就是想说那毕竟他生日嘛
1: 对
0: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1: 是
0: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同学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一双4000-5000块的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

0: 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啊、哦、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啊、别人小孩都有啊，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好、啊、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起件两千块的 T 恤这样子。啊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啊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
1: 嗯哼，
0: 应该不是嘛。
1: 对，
0: 好、啊，大部分是不是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1: 是。
0: 好、啊，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啊，可能贵族学校嘛，
1: 是
0: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啊，对，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啊，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1: 对对对
0: 对，好，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对、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1: 对
0: 对、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1: 是
0: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两千块哦，
1: 是、
0: 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咯，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1: 对
0: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1: 是
0: 啊，当他已经习惯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1: 是
0: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1: 是，
0: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三四万，
1: 对
0: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好，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啊、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
1: 是、
0: 他其实就在讲这什么，就是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很喜欢骑重机嘛、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三四万的一个、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就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 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1: 是、
0: 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 啊，就这个就走了。OK， 好。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它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
1: 是，
0: 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OK，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
1: 是，
0: 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啊、这些的，这些那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好，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因为
1: 是，
0: 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
1: 是，
0: 乐也好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是
1: 是，
0: 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
1: 是，
0: 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比方说现在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不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
1: 对，
0: 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
1: 是。
0: 呀，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天下无敌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再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之后会长还是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对不对？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你上讲的哈，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

0: 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0: 是
1: 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好，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
0: 嗯嗯
1: 哦、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
0: 哦、
1: 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
0: 嗯、
1: 跟不上物价成长、
0: 嗯、
1: 所以物价的通膨啊、
0: 嗯、
1: 压力越来越大、
0: 嗯、
1: 再加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不要说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
0: 嗯、
1: 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
0: 是、
1: 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
0: 嗯、
1: 累积更多的财富、
0: 嗯、
1: 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0: 嗯
1: 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
0: 嗯
1: 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
0: 是是是，
1: 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兰你刚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然后我最近听说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啊、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
0: 嗯哼。
1: 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
0: 是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其中啊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那变成说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没错，是。
1: 然后呢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对，但后来遇到疫情、对，然后后来又缺工他就收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对，他跟他先生，对，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对，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
0: 是是是，
1: 也有一些仲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
0: 是，
1: 对，可是

0: 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嗯
0: 啊，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是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
1: 嗯哼，
0: 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
1: 嗯，
0: 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
1: 嗯，
0: 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
1: 嗯，
0: 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
1: 嗯，
0: 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1: 嗯，
0: 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1: 嗯，
0: 普遍就是不婚不生，
1: 对，
0: 好，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
1: 嗯，
0: 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
1: 嗯，
0: 好，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说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啊，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啊，
1: 嗯，
0: 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啊，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0000，我也不敢生。
1: 嗯，
0: 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
1: 嗯，
0: 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好，嗯，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
1: 嗯，
0: LV 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
1: 嗯，
0: 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3个小孩嘛，
1: 是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
1: 嗯，
0: 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
1: 嗯，
0: 好，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哦，
1: 嗯，
0: 我们做父母的，哦，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
1: 嗯，
0: 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
1: 嗯，
0: 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哦，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
0: 嗯，
1: 所以是不是以斐然理事长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里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
0: 嗯嗯，
1: 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嗯，
1: 是，
0: 嗯，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啊，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对？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0: 好，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1: 是
0: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好，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1: 是，
0: 他中了乐透，
1: 哇！
0: 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
0: 大概是3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2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
1: 是、
0: 但结果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他也是不是说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做了很多的公益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是他最疼爱的孙女。他每个礼拜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知道。
0: $2000。
1: 哇，超多。
0: 一个礼拜
1: 对啊，
0: $2000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嘞，
1: 是，
0: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嘞，
1: 是，
0: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好，
0: 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就怎么样的最后就整个破产。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其实相关的故事他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他们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存起来买房子怎么样的。对。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是以色列一个非常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这个

0: 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它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它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那这
1: 是。
0: 样子的一个明君，好，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世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名声也好，一切都是什么？虚空。哇，你会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当我有了钱，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有健康。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不一定是，
0: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钱不一定会快乐，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这也是没错啦！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哈，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了哈，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哎，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反正你这样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你上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但我只能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对，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你不要去追钱，要让钱来追你，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

0: 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
1: 嗯，
0: 好，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是，
0: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对，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1: 是，
0: 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理财的智慧，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1: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兰理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基本知识是更需要。
0: 没错，
1: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这个怎么去控管，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或者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家长其实有给他够，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0: 对，
1: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对，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理上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不是马上就好那就买给你，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后续的效应会更大，就他不是单一的。
0: 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1: 是
0: 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1: 是，
0: 我觉得是我刚刚讲了，其实回到理财观呐、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0: 是
1: 张斐兰，斐兰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

0: 课的一天，好，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
1: 对，
0: 好，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1: 嗯，
0: 好，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然创会这个理事长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三集了。今天要讲到的是所谓勤能补拙在教室里的角色。其实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要肯吃这个苦。所以很欢迎前两集聆听了我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讲了老师看孩子的整体印象机制，还有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之间那条看不见，但是老师心里很清楚的分界线。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潜规则，这一条我觉得是最能让家长安心，也最值得家长知道的一条。一个孩子不需要天生很聪明，但如果他愿意去吃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换句话说，老师在乎的不只是孩子现在的程度在哪里，老师更在乎的是这个孩子面对自己的不足，面对被纠正，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是会躲开还是会留下来继续做。今天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到现在我讲起来都还会起鸡皮疙瘩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次，隔壁班的老师把一个孩子转介到我班上，理由是这个孩子做什么都很慢，跟不上班上的进度。我接手之后，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努力，他不是懒，他就是慢，但是他每一步都很扎实的在走。后来我知道，他在校外有上舞蹈课，他自己很喜欢跳舞，可是这个孩子也

告诉我，他的舞蹈老师说，他得还要再学好几年，才有可能在舞台上独自表演一支个人的舞蹈。也就是说，连他真心喜欢、真心投入的舞蹈，他的进度都被认为是慢的。我自己过去有一点舞蹈的底子。我就用这一点去搭一个跟他之间的桥。我跟他说："我可以亲自点出你跳舞的时候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而我特别跟他强调，如果我点出来的听起来都是负面的东西，那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别人不会特别告诉你的细节。我不是在说你不好，而是因为我很在乎。才会仔细看。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觉得是这整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接下来在数学课上看到你写错、算错的地方，我也会一样、同样的方式这样子仔细的点出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你就这样子在这个错的地方一直反复的练，练到熟以后就会了。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我点出他的错误，他都没有逃开，没有放弃，他会重新坐下来，把类似的题目一题一题的，一遍一遍的做。大家也知道，现在都有人工智慧了，所以完全有可能把同样的一个类型的题目一直做，一直做。我每一次看他这样子。我自己都很感动，那就说到了他的舞蹈。由于他有舞蹈的背景，所以在我们做学生期末的表演之时，我特别的安插一首。那这首歌呢，是需要一个孩子独自的撑起整个场面，而跳前面的整个前奏。这是一个为了圣诞节而呈现的舞蹈。那在做这个舞蹈的预备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这必须要是能够身体非常的柔软，而且呢，你必须要用你的身体去说这个故事，所以你不能够只用你平常的那种思维，觉得我只要步子走到了就可以，而是你要整个人融入当中，从你的每个微笑、你的肌肉、你的伸展、你的手指的延伸，都要在在的来诉说这个故事。每一次我们练习，只要一踏上台，我就会点出每一个我觉得他需要去仔细的推敲。我会告诉他，你的手指头在这个地方呢，我要你直的往前伸展；你的身体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要你很柔软的往上扬去。所以我会把每个细节很仔细的就挑出来，让他知道你这个地方要练习。而给他时间，让他慢慢的，别人在练习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站在角落，你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动作，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到他觉得跟我提醒他的很接近了，他才会再去练习下个动作。你可以想象到学期末表演的时候，他上台跳舞，跳得真的非常的美。他妈妈后来带着眼泪，就是在眼眶当中含泪的笑容来找我，谢谢我。他说，他的孩子的舞蹈老师告诉他，从今年开始，这个孩子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在台上跳一支个人的舞蹈了，因为他整个肢体的移动方式，他的台风都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他的舞蹈老师告诉他，你还要好几年才能够担纲大任，就在这一个学期就整个转变了，因为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当这个孩子他愿意在同样一个动作上，用对的方法不断的一直练习，当我点出来让他知道他哪里做错了，他也愿意一直的去修，一直的去练习，就告诉你。这个孩子，他能够独当一面，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在学科里面，同样的这个思维，他会去运用在外面学习。

导的时候老师要教给他的事情。以前的他只要老师一点出他的错误，他就吓得肢体整个都僵硬掉，然后还会摔倒，还不敢动，整个步子都是卡在那边的。现在他知道，在外面的舞蹈老师只要一点出他不对的地方，代表的是老师特别的仔细的在看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就更需要再去练习的更好。他的这个想法思维一旦改变之后，哎，不只是在学科数学上改变，在学校的舞蹈改变，在他自己生活上面，在外面的舞蹈老师都看到这样子同样的改变，整个人都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这个案例的核心啊，不是努力感动了老师？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故事里面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在哪里。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孩子很努力，老师被感动，所以老师愿意陪他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就漏掉了最重要的一层。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把他在舞蹈课上已经学到的一套面对被纠正的能力搬到了数学课和其他的课上。这是一个面对被纠正的能力。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无法面对被纠正。这个孩子在舞蹈课上已经被训练出一种能力，听到老师说这里不好，那里要改，他不是去崩溃，他不是去放弃，而是回去反复练习。这是一种很珍贵也很难教的心理素质。我再说一次，这是一种很珍贵也很难教的心理素质。很多的孩子在学业上学不好，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一旦被指出错误，就会觉得自己很笨，很难过，他去逃避，下一次就干脆不写了，不交作业了。我做的事情是先告诉他，我接下来会跟你的舞蹈老师一样，诚实地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先把这个心理准备建立起来，然后再开始纠正他的数学错误。因为他已经知道，被点出错误不等于我很差。他已经知道，被点出错误不等于我很差，而等于有人在认真看我，认真要帮我。这个心理上的桥一搭好，他才能够一题一题的，不逃避的，把错的地方练到对。那当然，每一次我的题目，我都希望是有个研究支撑。努力为什么能够买到老师的耐心呢？又为什么真的有用呢？我这个观察，教育心理学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叫做归因理论。归因就是归回到某个因素啊，归因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 attribution theory, 是心理学家 Weiner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他所讲的是，一个人会把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归因到不同的原因上，可能是能力，可能是努力，可能是运气，也可能是任务本身的难度。归因到不同的原因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心理因素。如果一个孩子把失败归因到我能力不够，这是一个他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也是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就很容易就会放弃。但如果他把失败归因到我还没有花够努力，这个原因是他自己可以控制，他反而会更愿意继续尝试。那接下来就是更广为人知的成长性思维了， Growth Mindset。 这是前几年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心理学家 Dr. Dweck 的研究。他发现，相信能力可以透过努力慢慢增长的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把这个挫折当成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当成我不行的证据。相反，相信
能力是天生固定的孩子。

一旦遇到挑战，反而会倾向于退缩，因为失败对他们来说，等于就直接证明了自己不够好。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也很容易就被误解的一个地方。成长思维不是叫人努力就好，不用去管方法这么简单。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老师给回馈的方式。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老师给回馈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家长们、朋友们、老师们，老师的工作、老师的素质和训练非常的重要。老师给回馈的方式，研究上发现，当老师的回馈是针对于努力和过程，而不是针对你真聪明这种针对天生能力的称赞，孩子比较容易在挫折之后继续尝试，而不是逃避挑战。我故事里面那一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把错的地方一直练。其实我就是把回馈的焦点从你这个人怎么样挪到了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练。还有一个层面也值得家长知道，研究发现，老师自己相信不相信成长思维，也会直接的影响到学生发展出成长型思维的程度。也就是说，一个相信孩子的能力可以靠努力养出来的老师，会更愿意给孩子机会，给孩子时间，用不一样的方式去陪一个学得慢的孩子，而这个信念会传染给孩子的。那我想做一个行政视角的补充，我做行政这些年，看过很多家长把我的孩子要更聪明当成唯一的目标，反而忽略了一件事，老师在分配自己的时间跟耐心的时候，常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常常不是孩子现在的程度，而是这个孩子值不值得老师投资这个时间。什么叫做值得投资呢？就是老师会判断这个孩子，如果我陪他教他，他会不会回应，会不会坚持下去。一个学得快可是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闹情绪的孩子，跟一个学得慢但是你怎么纠正他他都愿意重新再来一次的孩子，老师心里会有一个很真实很本能的排序。这个排序不是按照聪明程度去排的，是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下去排的。这个排序不是按照聪明程度排的，而是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下去排的。这也呼应了我们第一集讲的，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成绩这个维度。一个孩子展现出来面对挫折的方式，往往比他现在考几分更能决定老师接下来愿不愿意多花更多时间在他身上。我想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在家里提早帮孩子练好被纠正这件事。我故事里那个孩子是先在舞蹈课上学会了怎么面对纠正，才能在数学课上用得上。家长可以做的是，在任何一个孩子真心喜欢、愿意投入的领域，不管是运动啊、画图、乐器还是别的，让孩子练习听到别人说你哪里不好，然后愿意回去再试一次的这个过程。这种能力是会迁移的，会从一个领域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第二，回家称赞孩子的时候，多称赞过程，少称赞你真聪明。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称赞天生聪明，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很容易退缩。称赞努力跟方法，孩子

比较愿意在挫折之后继续尝试。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真实做到啊，需要家长自己也来练习。那第三，让孩子知道学得慢不是什么丢脸的事，逃避才是真正让他落后的事。一个孩子如果学会了我可以慢，但我不躲，这个态度会让老师愿意一直陪着他走。这个态度比天生的聪明更能决定他在学校里会度过怎么样的一年又一年。今天这一集我想用一句话做结尾，这句话是我从这么多年来看过的孩子身上慢慢体会出来的。聪明决定一个孩子起步的位置，但愿不愿意吃苦，愿不愿意被纠正之后还留在原地继续做，决定的是老师愿意陪他走多远。下一集我们就要说到第三个潜规则，这一条呢跟今天的稍微有关系，但角度完全不一样。老师眼里的聪明很多时候不是真的学业能力，而是孩子能不能及时有反应的回应大人。有问有答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一个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筛选机制。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最近是不是对身边所做的某些事情啊，有些已经达标了呢？可别忘了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哦，让自己有持续往前进的动力。

最近国际音乐界的大事。一位15岁的荷兰女孩艾玛·寇克，在荷兰著名的小提琴家与指挥家安德烈·瑞欧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上，演唱了一首名为《Rivella》的法文歌曲，充满情感和真挚的演出震撼了全场。全场观众屏息聆听着艾玛的歌声，以坚定又温柔的嗓音演唱着这首仿佛在诉说他自己生命故事的歌曲。现场观众随着艾玛的歌声无不热泪盈眶。我们先来听听艾玛的生命故事。

艾玛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不只是因为她超越同龄女孩的演唱天分，更因为她是罕见的疾病患者。艾玛的骨骼因为天生的罕见疾病而无法正常生长，所以身材十分瘦小。此外，她的胃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跟一般人一样正常进食，必须透过食物攀补协助进食。艾玛从出生便受此罕见疾病的折磨，而无法有个正常的童年，多次进出医院，甚至必须进行手术。然而在这样悲惨的命运中，他仍然决定勇敢追求自己的最爱，就是歌唱。艾玛在2021年参加了荷兰的儿童音乐比赛，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冠军，并受邀在安德烈·瑞欧的演奏会上客串演出。他的天分以及努力在这场演出当中震撼了欧洲。短短几天，在 YouTube、抖音的浏览率已经破了千万次。艾玛演唱的《Vela》是他重新诠释法国歌手 Barbara Bravi 在2021年所创作的歌曲。

艾玛靠着这首歌在今年二月赢得了荷兰电视节目 SBS6 Many Stars 的决赛。而艾玛此次在数万名观众面前的演出，是她以更缓慢的节奏配合交响乐团来重新诠释这首歌，而这个新的诠释手法征服了观众的心，无数的观众因为艾玛的演出而落泪。 Vela 的意思是看，艾玛以15岁的年纪毫无畏惧地站在众人面前，娇小的身材却有着嘹亮而坚定的嗓音，让人不得不仔细聆听他诉说的每段歌词。就算你无法理解文字，你都知道他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作者将 Vela 这首歌翻译成中文，你会发现 Vela 的歌词与旋律竟然如此完美地诠释艾玛的生命故事，就仿佛是艾玛发自内心对世人的呼喊。下面是 Vela 的中文歌词。聆听我，这位语义尚未完全成型的歌手，对着你的亲人，对着你的朋友谈论我，对他们讲述那位拥有着深邃双眼和狂放梦想的女孩。我所渴望的仅仅是写下触动你灵魂的故事，真的就是这样。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展示着我的本质，赤裸裸地站在众人面前。是的，我也感到害怕。我站在喧嚣和寂静之间，看着我，或者至少看看我残留的部分，在我厌恶自己所见之前，请好好观察我能传达什么别人还没说过的故事吗？也许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都在这里展示。在这里，我站在这里，这就是我真正的模样，即使赤裸裸地展示在你们面前，我仍然坚持，这是我的声音，我的呼喊。就在这里，无论如何，就在此地，就在此刻，我的梦想，我的渴望，当他们撕裂我，或当他们令我笑出声时，我存在于喧嚣和寂静之中。请不要离开，我恳求你稍等片刻。不，也许这不能拯救我，但是如果没有你，我无法想象该如何活下去。爱我，就像你爱一位将永远分别的朋友一样。我渴望那份爱，因我珍惜我所有的一切。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展示着我的本质。即使在这旅程中，我将被剥离至赤身露体，我存在于喧嚣和暴风之中。看看我，真正地看看我的眼睛。

我的所有，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我的声音，我的双手，我的呼喊，这就是我，坚定而真实。在此刻，我站在你面前。听过这极美的歌词，下面我们来听听艾玛演唱的《Vera》。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不关你的事，约翰福音21:22，耶稣说，假如我要他留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耶稣并没有对彼得爱他这件事有所报偿，而是相信彼得会跟他有同样的命运。他相信彼得会因着对他的爱而付出生命，他相信彼得已经准备好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他带领他去任何他要他去的地方。彼得接受了他以后将会惨死的命运，但是当他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在后面，就很想知道那个门徒将来会怎么样。对他的这个问题，耶稣不留情面地回他一句，如果我要他活着等到我来，也不关你的事。每个人的路都是一个奥秘，彼得并没有权利去知道别人的命运，他不应该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就尾随他人来跟随耶稣。他爱耶稣才应该是他跟随耶稣的理由。爱是不能够比较的，是无法用别人的行为态度来衡量的。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爱这个人。耶稣不只对彼得，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挑战，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左顾右盼，偷瞄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做。爱是只注意那个我所爱的人，而不是去跟别人做比较。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执着、回避或是恰到好处呢？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得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请你在上帝的临在当中，坐在他的面前，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对哪个人、哪个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过度的依依不舍，是否过于依附某个人或某件事物，上了瘾吗？依赖吗？不让自己满足于初步的发现，而是要看得更深，看看是否找到两三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你发现了最主要的一项时，就停留在那里，花一点时间跟上帝谈谈你的发现，祈求上帝给你建议、宽恕或是治愈。

接下来跟上帝很快地看一遍今天的生活，看看有没有刻意回避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件事或者活动。是你逃避、抗拒、刻意忽视，将它排斥在生活之外呢？这一回再度好好的看，直到不只发现一个，而能找出两三个答案为止。然后跟上帝谈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并且再次求上帝为你提出建议，求主宽恕、治愈，让你静静地聆听，等待主的回复。

请你跟主第三次来回顾过去这一天的生活，这次要寻找自己与什么人、什么地方、什么事情或是活动的关系正好恰到好处。今天我与这个人或是这个地方或是哪一些事情、什么活动善用了主所赐的那一个礼物，一如上帝所期待我做的。如果有，请你为与这个人的相遇、与这件事情的发生或是活动而感谢上帝，将赞美归给所有美好礼物的创造主。

最后回头来快速地回顾一下今天的祷告，什么时刻最富启发性或最令我感动，回到那个时刻，花一点时间再次跟上帝谈谈，在这个重点上驻足片刻，展望明天，求主帮助你回应他对你的呼召，并且付诸实行。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面对人，面对环境，面对事物，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

而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个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好文乐听，我们要来读汉堡德先生另外一篇文章，还是在《汉堡德谈美》这一本书里面的第147面，它的标题是品味与美感。讲到品味跟美感经验这个部分，品味这两个字有点争议哈。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也是跟学生讲，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一些品味啊，就是修养啦，各部分啦，谈吐啦，举手投足啊，这些都应该是要有品味的，不能太粗俗了。不过有的时候稍微放开一点也不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要尤其是在跟人有外人在的时候，那么跟家人在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界限啦，哈，这些都是自己的修养谈吐这些部分啊。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些东西通通不重要了。怎么样讲粗口，怎么样讲这个不雅的字眼啊，这些好像都已经是稀松平常了。这个书是写在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结果没有想到过了25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世界的翻转简直是不可思议哈。我们好像已经把，尤其我们是华人哈，这个华人这个孔孟思想这一些教育啦，各方面啦，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全部一概通通几乎都要没有了啊。特别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在台湾哈，这各地几乎都如此。好，那么西方呢，因为汉堡德先生是读西方美术西方建筑，那我本人是读西方的音乐的哈，我们的专业都是在西方的艺术这一块领域里头。那么西方对于品味对于美感的那个素养的要求，这一些东西其实只要是人，有很多基本的价值观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哈。当然现在到了西方，你去看他们的美感素养跟各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修养了哈，只是说这个价值观了哈，其实有很多很多也都是已经都把以前老祖宗的东西也都打翻了啊。所以那么到现在我们再来回去看一看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汉堡德先生谈起来的品味跟美感，所谓的品味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

来看看他怎么写吧。然后啊，反正越到后面的这个时代越往前走，现在数位化的时代，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跟所谓的品味的定义，所有的这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把这些东西能够用一个崭新的方法把它继续传承下去？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来，慢慢的念，慢慢的读这个文章，然后脑袋里头稍微想一想，然后心里头感受一下，我们自己怎么样调整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继续走下去吧。OK，好，来，品味与美感，一开始前面的序言的部分，汉堡德先生说，近年来，由于台湾的富裕生活逐渐稳定，大家开始常常使用品味（引号哈品味）来描述一个人的优美格调。然而，品味是很有争议的用语。品味是外文 taste 的翻译，它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好，taste，TASTE，taste，就品尝的意思哈，尝尝味道。中文的那个比较通俗的说话就是你尝尝看呐，你 taste 一下。看看这个美食的味道是怎么样啊？有的时候妈妈煮好饭以后，旁边我们就稍微尝它一点儿，粘在指尖上，放在舌尖上，就这么舔一下，那个就是 taste。OK，好，所谓的品味在英文里面是讲 taste，中文就翻成品味，品尝那个味道，品味。结果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后面的那个深远的含义啊，我们可以写一篇论文呢，还不止一篇哈。好，汉堡德先生继续说，用它来描述人格是以美感为核心概念，但绝不只是美感，也包含品格在内。这个字在18世纪的欧洲贵族心目中是属于全人的描述。今天流行的所谓全人教育，实际就是当年贵族的生活教育。这个生活教育，我想到这个地方呢，在台湾讲全人教育，我想到一位，才不久前过世的林志平教授，宇宙光这个全人关怀中心的这个创办人林志平教授，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杂志，叫《宇宙光杂志》，《宇宙光杂志》的创办人，林志平教授。他就提出，很早在上个世纪，大概80年代左右、90年代左右，他就提出来"天人物我"这4个字的全人教育。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台湾的中正大学、中正理工学院，讲错，中原大学，他在中原大学就提出了这个。全人关怀的教育，所谓全人教育，然后提出通识课程里面要摆出4个方向，就是天人物我4个方向。天是先看人跟上帝的关系，天是指神这个部分，人就是所有的人类啊，你的人际关系这个部分。物呢，就是我们跟物体之间、跟大自然之间这个部分的领域。那么我就是自我，EQ 啦、IQ 啦，这个部分，你怎么去建立你的自我的价值观？

观存在感，所有这一些，就是把这天人物我四个方向来安排课程，让大一的新生进去，在通识课程这个部分，可以在这四个大方向上面建立起一个全人的观念，这样子叫做全人教育。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好，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大学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方向很好啊。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世界的局势的发展，价值观的这个建立哈，开放了许多，但是没有像现在如此的好像完全没有界限的感觉哈。所以也我觉得蛮不错，有这样子一个概念，有这样子一个理念，很好哈。那现在回头回望那个时代提出这个，那简直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那么汉堡德说，这是西方欧洲这个贵族的这种生活教育。其实不只是西方的贵族生活，在东方我们的孔老夫子啦、孟子啦，好，这些我们早期这些祖先们给下来的这些教育的概念，不也就是天人物我吗？啊，嗯，子不与怪力乱神，那么但是天与我的关系我要搞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各方面礼乐射御书数这六大方向，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六科。礼，礼貌，音乐，音乐是陶冶人心，射，射箭，体育咯，射御，骑马，怎么驾驭那个马，数，数理方面，书，数，书，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学问方面，经书，然后数理部分就是自然，这个化学物理这个部分，是不是四大六大方向跟天人物我这名词不同，但是涵盖的那个范围，你可以看到几乎跨的那个都是一样的。那么你说这个贵族的生活教育不也就是如此吗？琴棋书画，西方的这些贵族或者后来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那么到了比较好，你说阶级教育里面比较下面劳工阶层这样子的，他至少也要懂得礼貌啊，他至少也要懂得这个最简单的数学啊、算术啊，总也有一些，那比如说务农的，以前都是农业是为主要的，那么他看天吃饭，上帝不就是给我们看着他所创造的天地，教我们所有一切这些大自然的一些法则，那些大自然法则最后整理出来，物理化学，这不就是大自然法则整理出来的学问？你即使没有念过物理化学，你也知道哦，下雨了是水，冰雹就是水变成有结晶了，是变成一个水里面变成一个 有实体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么然后下雪了，天上有乌云，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上的大自然的课，即使我们不懂物理化学，只不过后来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后来进步了以后，有科学观念，其实科学观念最追到最前面，不也就是大自然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观察了以后整理出来，发现了那些法则，把它记录下来，所谓这样记录下来整理过后的学问，就有物理学、化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学。

这不就是生活教育结合以后最后发展出来？我们没有发明什么东西，我们是发现了上帝的创造，然后上帝给我们智慧去整理出来这么多学科，然后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于是有了所谓的教育。那上帝在伊甸园里面不也教着他所创造的人类亚当夏娃两个人，你就啥都可以吃，你就别吃那棵生命树的果子，那其他的你在那里你随便你逛，随便你吃，我创造的全部都是你的。然后设下了一个界限。这你这样想了以后，你就觉得通透了，就懂得整个的法理原则之后，然后从当中你看到飞鸟，哇，有颜色。看到河川有颜色，看到天空有颜色，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这样子发展下来，这就是上帝给的天人物我四个很重要的方向。然后礼乐射御，叔叔你不是也要射箭去射猎，你要骑马去让你能够走得更远，是不是所有这些都包含在里面了。好，这整个的教育，我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然后教的是美，教的是音乐。那么在国外音乐很重要，西方的课程里面，在孔老夫子的这个教育观念里面，音乐排第二位，礼乐，礼乐，礼乐崩，国就亡。哇，音乐是乱七八糟的音乐，没有礼貌，这国家就要亡了。不要只说台湾，全世界各地，大家可以去思考你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我知道听众朋友遍布世界各地，在你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现在真的在礼乐崩，然后是不是各个国家都有存亡的那种危机在，越讲越觉得沉重。好，来放松一下，我们继续看这个汉堡德先生怎么说。哎，我才念了两小段而已，这还是序言，就太多的事情可以引发讨论哈。下面一段他说，这个字就是这个品味这个词，这个字最早使用的时候是指在物质生活上要考究，而且与时尚有关系。中世纪的欧洲生活，一切是粗糙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即使是贵族也粗陋不堪，因为当时的贵族与土匪无异。经过16、17世纪的驯化，他们才开始学着过优雅的生活，也就是学着如何吃，如何穿了。那华人的历史发展不也如此吗？全人类的发展不都是如此吗？因为刚开始务农打猎呀，你要他怎么样能够优雅呢？对不对？在泥土里工作，怎么可能太干净呢？与动物生物为主为伍，你不太可能太干净嘛，对不对？所以所谓的考究的生活，所谓的这个你吃饭要优雅，不可能的事情啊。我相信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也没有太优雅，所谓优雅的吃饭，

优雅的跳舞，跳舞可以，不过那个跳舞的舞步可能也是非常原始的，对不对？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在非洲大陆上还是有保有一些蛮原始的舞蹈哈，或者各位可以去看敦煌壁画上面那些原始的舞蹈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些埃及的那个金字塔里面的那些舞蹈的画面，你会觉得那个动作就跟你看芭蕾舞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无可厚非，这样子的发展非常正常哈。那继续汉堡德说，怎么样才是优雅呢？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观念，这应该是自整齐、清洁、美观的要求开始的。这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中尊重女性的实践有关。骑士在战场上争夺胜利，要有精神的支柱，那就是赢得他所心仪的女性的欢心。而女士们开始装扮自己，注意举止言行，以塑造在骑士们心目中的形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衣食居住等等的整齐美观开始，然后发挥女性婉约的特质，打动男士的心。骑士们除了在战场上争胜之外，在女士面前的行动再也不能粗鲁，而应该要应和女士们的文雅的举动，进一步的向女士们表示敬意。从男女的礼仪开始，男女交往的礼仪开始，男士要先从女士有那个 common sense 开始，他有那个 sense 说，哎，我要干净哈。那么男生打猎进来，全身臭臭的、脏脏的，那我要让他能够洗干净，那我自己也要洗干净，那要把环境打扫的干净。尽量的让它没有太多的污染啊。可是那个时代当然就是一切都是还没有那么多化学啊，那都是天然的，所以再怎么样的上帝造的也不会太离谱，上帝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人也就顺着上帝的创造，没有那么多科技的时候，反而天然的一切天然，再有生病那也没有太多的化学，那么人就自然的生，自然的死亡，就这样子发展，直到后面工业革命，慢慢人类的科学科技的文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到现代，那么一切都因为人的聪明就开始发现了上帝的创造里面用人的意思把它这个混那个那个混这个，哇哦，又发现出一个新的东西来，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又可以改良什么东西，然后噼里啪啦讲啊，人的意思上帝也就让你去发现让你去玩，但是现在我们玩得太过火，而且那个玩的时候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头，放在心上，这一发展下去不得了，嗨呀，就觉得上帝不管了，我也不管上帝，我人定胜天怎么样呢？来吧，咱们就做了，做了也不怕上帝罚。于是化学的东西怎么样子去避开啊，反正就是弄得乱七八糟。现在我录音的时候是2026年的7月份啊，最近台湾正在闹得凶的就是那个油，其实也不是今天开始，早就已经发生好多次那个油，我们吃的

的那个油，就是化学的那个混杂了很多的东西，为了什么防腐啦，为了这个让它保持久了，为了它颜色的漂亮，这就是一堆的化学物品就放了进去。于是现在发现有致癌物，现在烧得正热的时候，我再回头来读这一篇文章，嗨呀！天哪，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呢？那不就是，其实上帝创造的原始的东西，就你好好的做，上帝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摄取那些天然的东西，结果我们现在把它弄得个乱七八糟。哎，好了。那么要清洁，要干净。其实现在很多清洁的物品，我们达到清洁的效果，但是那个东西里面是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元素，那个叫做化学的东西在里面。那么你把环境以为看起来干净了，但是其实它里头掺杂了一些你不懂得的一些东西，于是。又造成很多很多后遗症，那么就这样衍生下来哈，所以那个所谓的品味，回到这个主题，所谓的品味，也就是后来开始，这个男生要吸引女生哈，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本来是没那么那么讲究的啊，慢慢慢慢。为了要讨女生的欢心，那女士也学着为了要讨男士的欢心，我的衣服要怎么样子穿，我的颜色怎么搭配，好，那么男士也要知道保持干净，进了门以后要洗手啊，然后要洗澡。以前的人可能不太知道要洗澡啊，那么这些清洁啊，然后。举手投足、礼貌，这些都是为了讨异性的欢心，于是这样子发展下去，那么就有了品味，有了礼貌，然后一切继续再发展下去。所以下面他那一段就讲到品味跟礼貌、礼仪的关系，哈。这个小标就是品味与礼的关系。汉堡德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品味是从女性开始的。所谓美观，是指女性的美。女性自身体的发饰、头发的样式、衣着要好看，她们走路、跳舞要动人。”谈话、饮食要文雅，男性配合他们要有相应和的品味，因此才逐渐产生了一些标准的生活礼仪。餐桌上的礼仪是第一步，吃要有吃相，就是改掉男士们狼吞虎咽的习性，要有格调，有。美丽的姿态、美姿，使吃的动作可以为人所欣赏。有了规矩可以传授，就形成贵族的象征。这一点与中国周代开始的礼制、礼仪的制度、礼制，其起源虽不相同，动机是类似的。由于有了礼这个观念，就有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的规矩，因此品味就与品格发生了关系。吃东西狼吞虎咽，除了吃相难看外，还表示不懂得谦让，不顾及别人等等不好的品性。女性穿着不雅，意思是袒胸露背，举止轻佻，有诱惑男人发生不轨

行为的意涵。因此有品味的人应该反映高尚的品格，也就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品味

而且要有深度，有内涵，这是一段品味跟礼貌的关系，跟礼仪的关系，这些现在还有啊，还是有的，在一般的家庭里面还是有啊。目前这个东西因为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这个已经保持的不错了，最低程度的几乎都有它基本的礼貌跟礼仪了啊。那穿着不要袒胸露背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就没这回事了。举止轻佻，你越轻佻，现在越有点越绿。汉堡的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知道要袒胸露背、举止轻佻才有流量，才有点阅率啊，汉先生，我说到这里有点激动，对不起啊，实在是不知怎么说哈。不过我想到袒胸露背，唐朝杨贵妃那个唐朝时期的那个。所谓环肥燕瘦啊，杨玉环她的那个丰满的体态，不也是你看到唐朝的服饰，也是袒胸的哈、啊。那么在西方，我脑子里想到的画面是像那个，不要太过分，就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点袒胸。我想到的是 Jane Austen 的那个。比如说《傲慢与偏见》啊，我真是太爱他的小说，那个场景，那样子时候的英国的少女们穿的那种，它不是那个皇家的服饰啊，皇家的服饰，如果英国早期一点，你说那个玛丽皇后那个时代的那个，真的就是到顶，对不对啊？他那个还有那个蕾丝边都是把脖子都给包住的哈，可是在比较一般的平民生活里面，小小的中产阶级这些他们的这个衣服的样式，那稍稍低胸一点点哈，我很喜欢 Jane Austen 的那个他们那个那个时代的服饰，那个衣服的那个样式，这样，所以你稍微有一点点露到你的脖子可以露出来，我实在觉得那个是还可以。我已经是很保守的人啊，所以这个那个我还觉得蛮漂亮的。那么比如说旗袍哈、你讲到服饰的话。不要袒胸露背，那咱们这个民国初年的旗袍它不袒胸露背，但是它露腿啊，那个开叉开到近乎这个大腿这个部分，那大家闺秀就不可能那么高的开个那么高的叉，可是如果她是在风月场所里面的女孩子，她就得开得很高，这怎么说呢哈，不要袒胸露背。那么 OK, 这些礼仪不要袒胸露背，现在是越露越多，而且完全露出来这种事情，在现代尤其又社群媒体，多少的网络霸凌都是因为他就愿意袒胸露背啊，何止袒胸露背啊。所以各位，我想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的周边的环境，台湾已经让我觉得瞠目结舌，我已经这个对我这个一般人觉得我实在保守的太保守的人来说，我已经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自处的状态，那种袒胸露背。可是在西方的社会里面，这个是更加的开放，华人的这个

好一点点，东方这里好一点点，我觉得也没好太多。对，所以刚刚这个品味跟礼仪这件事情，太多的经验，我现在再讲下去，今天这篇文章要分好几次来念，太多可以分享的了。所以各位脑子里头一定也有很多的例子，所以到底品味跟礼貌我们应该怎么去拿捏，这在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你还要保有某一个程度的那种这样子的所谓的礼貌啊，这样 我真的不晓得 是要怎么说，所以好留给大家自己去讨论，也许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再念一个段落，他讲到修养跟美感之间的关系，下面这个小标题就是修养与美感之间。汉堡德先生说，然而这种修养以及修养的外显，外表显露出来，外显是通过美来达成的，所以文明的民族的艺术从诗和乐开始，是从诗词跟音乐开始的，我国古代礼乐并称就是这个道理，诗以抒情，乐以唱和，诗是用来抒发情感的，音乐是用来唱和的，互相彼此应和唱和，不但要懂得欣赏，而且要熟于吟咏，才能把艺术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从这个观点看，我国古代士大夫的品味比起西洋十八世纪贵族的品味要深刻的多了。先打岔一下，汉堡德先生觉得我们东方中国华人的这个西方的士大夫的品味要比西洋十八世纪贵族的品味都要来得高得多，深刻的多。我刚刚脑子里飘过来的是，这个要懂得欣赏音乐是要来陶冶心性的。各位在广播旁边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音乐有这样的教化功能吗？问号。从我成为国中的音乐老师开始，那是中华民国八十年的时间，我成为正式的学校音乐老师，国中的初中的音乐老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学生打一场仗，就是他们所听的流行音乐文化，在那个时候还不错，还可以雅俗共赏里面雅还有一点点保存，可是现在的流行音乐，甚至台湾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政府去补助的一些所谓的地下乐团的这些演唱的歌词，我不方便在这里念，我也念不出口，因为全部是用粗话串联起来。那么这个所谓嘻哈音乐是从西方的，我没有任何贬低黑人的意思，但是是从美国的黑人的贫民区演化出来的这个嘻哈的音乐。其实我觉得你要讲嘻哈的音乐，我常常跟学生讲，为什么我们不去看这个中国的这个说唱音乐呢？说唱音乐也就是用这个数来宝啊，这也是有节奏的这种啊。我打竹板，我响叮当，我等等等，这个不是很好吗？

吗？这里头是很世俗雅俗共赏，那里面还有知识的传达。可是西方的嘻哈音乐并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它那个真是粗话连串，就是你要连珠炮式的把那些粗俗用最粗俗的方式去表达你心里不满，这就是嘻哈音乐，包括那个涂鸦这种东西，所以这是嘻哈文化。现在把这个嘻哈文化捧到了天上去的棒。它没有任何教化的功能，它只能发泄人的不满的情绪。它唯一的用途，我觉得就是发泄不满的情绪。它还不是抒情哦，所谓刚刚念到的，所谓读的那个抒情，抒发情感，没错，你可以抒发情感。李清照说凄凄惨惨这个可以的，可是你是非常委婉非常美的用凄凄惨惨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反正我也不会那种粗俗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如果现在的所谓嘻哈来讲凄凄惨惨，它是另外一种说法。 OK，你很凄惨，我知道你非常的贫穷，我知道你对，所以我就跟学生表达说这些音乐这甚至连音乐都够不上，就不是音乐。学生跟我很大的抗争，我也就这样子还是逆着风去跟学生们说，所谓音乐可以陶冶心性，礼乐要有礼貌，然后用音乐来陶冶。可是这个音乐绝对不是你们现在唱的这些流行音乐。对，好，我逆着风大概顶了31年左右的时间，我退休，我现在已经挡不住这个风潮了。好家在我觉得我离开学校我只能叹口气，所以这个品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我觉得又回到原始时代，就是你可以袒胸露背，然后完全回到是不是这样子，就回到初始上帝创造的状态，我们就就对可以没有教养了呢？好，我赶快把这个段落的另外两段把它念完。汉堡德先生说，我国的这种士大夫修养的功夫如今只能想象，但是可以约略自流传到日本的生活文化看出一些端倪。日本近世的武士精神虽然立基于这个武力，但是他内修的要求很高，内在的修养他的要求很高，与我国古代文人并无二致。我国重文，但是文人也必须习武。日本人重武，但是武人必须习文。它的意义都是文武合一，塑造高贵的人格。17世纪以后，日本的武人就是那个武术，武士，武士甚至结合了禅宗的修行之道，把生命与艺术结合为一体，呈现出来的是高贵悲戚的美感。这样去回溯品味的意义，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把品味当作审美的眼光是大有不同的。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品味始自18世纪，
欧洲中产阶

纪开始兴起的时候，宗教革命之后，新教徒在本质上是简朴的、务实的，可是骑士的浪漫与贵族的铺张都已成为历史的故事。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有尊严的绅士，才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课题。吟诗作乐等等表演性的生活方式已经逝去，就已经流逝了，是已经没有了。视觉艺术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同时科学知识与满足好奇心的知性活动也进入了品味的领域，这是欧洲文化的启蒙运动所促成的。哇，好，所以18世纪开始，中产阶级兴起，但是宗教改革，这个中产18世纪是欧洲中产阶级兴起，那么就开始品味啊那些，但是在之前宗教改革以后，那些新教徒啊，我其实我现在也比较是本于这样子的理念在过生活，就是简朴的、务实的，不要去搞那些啊。他刚刚讲说铺张哈，这个贵族的铺张，现在我们活生生也看到一堆的贵族在铺张嘛，是不是？我们现在太容易看到，真是这种铺张，好像历史上自从开始文明发展之后，这种铺张到现在没有停止过，那个铺张浪费真是让人觉得，我不好意思用一个可耻来说，因为想到世上苦人多，贫穷的人现在仍然是几亿几亿几十亿的人口还在贫穷线的下方，可是那些铺张浪费的有钱人仍然还是这样铺张浪费，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上帝创造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空间搞到简直是已经不成样了，灾难如此的多，让那些贫穷的人更加难以生活啊！人的罪过真是说也说不完，那么有没有机会反转呢？我不知道，我努力在听着上帝的声音，去继续让上帝指引我的生活，可是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还愿意这样子活下去。当然我有非常多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几乎都是这样子在努力活着啊，当然我所接触的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啊，我的人际关系所处的也是这一个啊，好吧，说一个不好听的词，就是有阶级，我的阶级是在这里，我不是贵族，我也不是有钱人，但是就是简朴务实，我觉得挺好的。那么大家去思考一下吧，这篇文章好长哦，我今天只能先读到这里，那么就让大家思想一下吧，我们下面下一次的节目再来看看它下面怎么来阐述品味跟美感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

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听这个节目名称呢就可以了解我们节目的属性是什么了啊。常言道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家中如果说有一位长辈哦，他的人生智慧呢可以提供晚辈提供后辈有许多的参考的价值啊。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从我们长辈的身上获取人生的智慧，同时呢在我们当中节目里面也想要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和我们的长辈有良好的互动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呢来了解长辈，并且呢知道长辈的需要，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谈这相关方面的一些话题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长辈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的发展，后辈是否是了解的这个问题哦。其实这个年纪大了呢，身体呢都是会有些病痛的啊。但是做晚辈的呢，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呢，可以注意到关心到长辈的健康状况呢？啊，比方说像很多长辈啊，他们因为不喜欢去看医生，他们很怕去看医生哦，就耽误了病情哦。特别是像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所谓的三高，这些三高有可能呢是在可能中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陆续出现了，但是因为从来呢没有呢去注意到自己的血压，也没有注意到血糖，或者是所谓的我们常说的血脂肪，没有定期的去做一些身体检查啊，所以也并不晓得自己的指标其实是不符合的，是不合格的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长期的血压高对于心脏哈是非常不好的，容易中风。同时呢血脂太高，血糖太高，像这个血糖太高就会有糖尿病的问题啊。所以很多时候长辈其实他们如果在比较不愿意去看医生的状况之下，这种固定的身体检查，我是认为做晚辈的呢应该要鼓励长辈去做身体检查，并且呢要带领着自己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怕去医院，不要怕去看医生哦。那其实有很多的长辈呢，他们有一点鸵鸟的心态哦，想说不去看医生呢就不晓得自己有什么病嘛，没有病也就没事了哦。他们很害怕说去医院哦，然后呢万一检查出什么毛病来会很麻烦哦，他们觉得反正自己好好的嘛。所以像这种家里面如果这个有一个血压机的话啊，没事呢给长辈量一量血压，帮长辈量血压，这也是子女可以做的呀。好，那还有就是说像这个长辈啊这样子的免费的健康检查哈，其实从我们50岁以上呢，55岁等等到不同年龄的时候，政府都有一些免费的健康检查。这些健康检查呢其实真的是不用白不用哦，我们要尽量去使用，让这个健康检查至少可以检查出血压啦，或是血脂啊，有没有胆固醇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像这样子的了解就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悲剧哦。因为这个健康病呢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银发族的这个健康的危机啊，什么样的健康危机是做儿女们的可以事先帮我们家的老爸老妈去做预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大家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近呢要谈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身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有聊到，很多的长辈呢不喜欢去看医生啊，不喜欢看医生原因是因为觉得说，哎呀，去看医生的话就会有病了啊，不看医生就没病，看了之后就有病哦。其实很可惜哦，如果呢长辈可以呢定期做健康检查的话，他就可以预防很多的这种慢性病变得更严重的问题哦。比方说像血压的问题，如果我们早一点能够了解是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就会减少很多心血管的疾病或是心脏的一些疾病。同样的，像糖尿病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呢早期就发现了有糖尿血糖太高的问题，如果糖尿病早期发现，那血糖呢不会呢就是说还那么严重的状况就发现的时候就开始治疗的话，其实就不会呢到最后呢已经出现了身体很严重的状况了哦，才发现糖尿病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些并发症啦，比方说糖尿病对健康的影响很全面嘛，有些并发症像是视网膜的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就是会失明的哦，还有肾脏的病变哦，心血管的病变等等的哦。所以呢像这些所谓的慢性病，如果说我们可以早一点就知道父母亲他们的这种指数是不对的啊，早一点去做治疗的话，其实它就会差别很大的啊，那这样子的死亡率也会降低很多的啊。

所以像这个糖尿病啦、高血压也是一样的哦。血压呢，基本上年纪呢越大呢就会升高了。男生呢大概40岁左右，女生在35岁左右就会慢慢升高的哦。那么这个舒张压的话，则是随着年纪增高的这种幅度比较不明显，但是是会在35岁的时候开始上升啊，到55岁的时候就会慢慢和缓了啊。所以呢，如果呢收缩压是160啊，舒张压是95的话，就是高血压了啊。那其实现在呢更严格了哦，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血压的这种标准的话更严格哦，有些是认为说你一百四啊，哦，或是90以上就是高血压了啊。那血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需要控制跟注意的。我记得我母亲啊，她就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可是她从来不晓得自己有高血压。我母亲今年已经快80岁了。但是呢，他呢，这个，在该60、70岁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觉得他肩颈很紧，肩颈酸痛，但是呢，他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血压高的问题哦。就有一次呢，我妈妈呢去参加一个这个所谓的老人的活动，那参加这个活动之前要先帮他们量血压，结果没有想到呢。一量之下，发现他的血压居然200多，真的是太吓人了哦！所以呢，这个办活动的这个社工，我就说：“哎呀，哎呀，这个阿姨呀，你要不要赶快去？我们帮你送急诊好不好？帮你送急诊哦，你这个真的太危险了啊！”我妈妈就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为什么要送急诊啊？”所以完全不晓得哈自己高血压的问题啊，那真的是好危险哦。所以呢，这个随时有可能会有这种中风的危机啊。那因为我们的整个血管啊，如果说在这个没有弹性的状况之下啊，或者是呢本身呢血管呢有一些这种危险因子的话，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那在老人家呢，他们健康检查的这种需求上面，做子女的真的需要去推动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可能家庭要做健康检查的话，就是像公司行号，他们会定期的，可能每年帮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员工做健康检查，好，那这个是比较知道的。可是很多的长辈，他们退休了，他们退休了之后，他就没有做健康检查了。知道吗？但是呢，如果说呢，不管这长辈看起来多健康，基本上他如果就算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也需要去检查血压，定期的去检查血压，定期的检查血糖，还有血脂哦，这些都需要定期的去检查的。在中年呢，50岁之后，其实就需要定期的来检查血压、血糖跟血脂哦。不管年轻的时候我们多么健康哦，中年之后这些东西都慢慢的哦，可能这数字会改变。像50多岁的朋友，如果你血压、血糖、血脂刚刚开始慢慢的变高，而且已经超过标准了，但是自己不晓得，那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嘛，初期都没有感觉啊，血压高。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然后这个血糖高，初期也都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啊，所以就不会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哦。那我们常说比较严重的疾病，什么癌症啦，初期也是没有感觉的，对不对？但是大家就会怕说，哎呀，癌症那个初期的话要注意，要小心哦，不要早期发，只要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嘛啊。同样的呢，像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如果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这个晚年的生活的品质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哦，会有很大的改善哦。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哦，死亡率呢哈，比同年层的高2.5倍。而且70%是死于心血管疾病，所以糖尿病的病人，这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如果早期发现，他就能够早期投药，之后他的血糖就会控制住。只要他的血糖控制住的话，就不会有后面的并发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控制好血

常。很多人身体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高，高了非常的久，整个人的身体的器官都浸泡在这样子的，在这样的化学物质当中哦，就会造成很多的晚期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并且那个时候的死亡率就相当的高哦。那同样的呢，除了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呢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症。其实我们哈在家里面啊，也要鼓励长辈们去医院去测量骨头的年龄，测量有没有骨质疏松症。通常长辈就不会去想要去做这个测量哈。其实呢，就是台湾呢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统计啊，发现65岁以上的台湾城市的妇女有 19% 已经有一个以上的椎柱体压迫性的骨折，椎柱性压迫性的骨折。男性呢有 12%， 这就是骨质疏松症造成的啊。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哦，通常呢都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的，可是通常第一个发生的症状就是骨折，特别是什么脊柱体还有髋部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地方的骨折。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说啊，很容易骨折，怎么突然骨折，那就是因为长期的骨质疏松症。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事先去医院做检查，事先鼓励我们家的长辈老人家去医院检查你的骨头有没有骨质疏松症，你骨头的年龄现在是多几岁，有没有骨质疏松症，如果有骨质疏松症的话是可以治疗的，是有这种药可以让骨头疏松的地方让它怎么样变得密合的，这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啊。但如果平常没有注意可能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平常也从来没有去检查我们的骨质的状况，然后就突然骨折了，那个时候呢骨头已经非常稀疏了，非常松了，那个时候再要来治疗就很麻烦，很难治哦。所以总是要去在中年以后就要开始注意了哦。然后呢退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哦，不要因为退休了之后没有办法有每年的健康检查就忽略掉了这个状况哦。所以呢骨质疏松症的检查，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哦。当然呢如果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也可以减缓骨质疏松症啊，可以减缓这个骨质的流失啊。那35岁之前要多补充钙质啦啊。那呢过了35岁之后呢只能够尽量的避免骨质流失啊，还是每一天要吃这个足够的钙质来弥补。然后有运动习惯的人也能够缓解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流失啊。

讲到这个骨质疏松症呢，梁慧呢也要提醒自己啊，可能我也要去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检查啊，因为呢，我有做注意自己的这种所谓血糖，然后血脂，然后呢血压，这些都会定期要去注意的啊，要去检查的。可是这骨质疏松症好像好很多年没有去检查了，所以呢我要来做检查，我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长辈很容易有失眠的问题。65岁以上的长辈失眠的比例哦是年轻人的6倍啊。失眠的原因呢，除了怎么样身体不舒服造成的失眠之外，很多是心理上面的问题啊，心情不好，比方说丧偶啊，儿女不在身边，担心经济问题等等。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老人家睡得少很正常，确实老人家睡得会比年轻人更少，但是其实老人家每天的睡眠也至少要睡6个小时以上啊，对不对？也至少要睡6、7个小时。所以说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做子女的也要去关心一下哈，就是可以了解一下父母亲是不是有睡眠的障碍。像有些长辈他可能不会讲他身体哪里不舒服，就会自己忍耐，就想说不要麻烦小孩哦。那如果说他会自己去看医生那倒好，有些长辈也不看医生也不跟小孩子讲，然后呢就每天失眠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我们做儿女的主动去问一下爸爸妈妈睡眠状况好不好，有没有失眠的问题，主动去问，那可能长辈他们也比较愿意去讲哦。那这种失眠的问题就要了解说是不是有疾病药物的问题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哦，

有没有可能是白天呢都没事做，白天睡太多了，有没有可能呢？还是说是不是因为喝茶还是喝咖啡等等的哦？那其实药物治疗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睡眠的问题了啊，但是呢还是要去看医生哦，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哦。有时候老人家也很喜欢道听途说，随便去买一些什么偏方啊，哈，人家介绍的什么样就吃哦。但是有些这个吃下去的这些药物啊，或是这些成分是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晓得。那其实做儿女的呢，也要多留心这个部分哈。那么再来的话就是，老人家呢会有很多肠胃的问题，肠胃的问题哦。那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常常会困扰很多长辈。比较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消化不良、胀气、便秘等等了啊。老年人呢，便秘的情况非常的普遍，大概是年轻人的5倍哦，5倍之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长辈的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啊，还有可能纤维摄取的不足够哦，再加上呢，老人家常用的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影响这个肠胃的活动哦，比方说抗忧郁剂啊、制酸剂啊、利尿剂啊，甚至有些高血压的药等等，都可能会造成便秘哦。所以除了呢多补充水分，多吃纤维哦，用手掌按摩腹部能够有些帮助哦。像这种肠胃障碍可能也是很多长辈哦难以启齿的问题哦。那还有一个长辈呢，他们的视力哦就是会退化哦。那老人家常见的问题就包括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等等的哦，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哦。那其中呢又以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影响最大哦。那这时候可能会造成失明的哦，那都是要很注意很留心的哦。那这个慢性的青光眼呢会慢慢的侵蚀哦视神经。等到视神经视力降低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视神经就已经功能就变得很差了，所以呢要鼓励长辈或者是已经是中年人的朋友们每年定期的去检查眼睛。检查眼睛什么呢？眼压，去检查眼压还有视力。那我们的眼睛呢，如果去检查这个眼压跟视力，就可以做一点预防的工作哦。像台湾紫外线对视力也会有伤害的啊。如果能够佩戴隔离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啊，同时呢多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E 等等的啊，多吃一些含有叶黄素的，像橘子啊、柳丁等等的这种蔬果。多吃一些这些会很有帮助，那或者会需要适度的补充一些维他命。那在长辈呢这样子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当中，有一种就是跌倒的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做子女的觉得比较不放心的啊。跌倒是很多长辈他们会出现的状况。其实这个跌倒对老人家来讲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在美国呢 ,65 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发生跌倒的几率是 30%、哦。这个长辈啊跌倒呢可大可小，严重的时候就是卧床了，失去生活能力了。所以做子女的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家里面空间的规划，父母亲呢他们所使用的房间厕所空间是否有扶手，还有地板是不是平整的，然后呢浴室要用防滑的材料，并且真的要安装扶手，像有些家具尽量用圆角的啊。所以其实是否家里的地方是无障碍的，这很重要。可能

有一些长辈呢，他并还没有到瘫痪的状况，所以呢，他还没有需要坐轮椅啊，他可以自己走啊，可以自己活动。但是年纪大了哦，就是如果没有扶手，容易摔跤。所以呢，即使父母亲看起来身体很强壮，看起来即使他也没有走路的问题，还是要有扶手。这样子有扶手的话，就

障碍了，才能够才要安装无障碍设备，而是还在健康的时候，可是年纪已经到了，就可以安装这些设备。好，这个过程当中会减缓很多的危险。这就是我们说在中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中年就要注意了。那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梁慧也不晓得说您年龄是多大啊，可能你有可能是七八十岁的长辈，也有可能是五六十岁，有可能四五十岁，三四十岁，二三十岁都有可能啊。那但是只要进入中年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就有风险了啊，所以就要注意到刚才梁慧所说的以上的这些状况，去检查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呢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有没有眼压的问题，或者是视力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去注意了啊。即使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没什么不舒服，也可以去检查。检查的时候说不定会让你非常惊讶，说天哪，我怎么又有高血压呢？天哪，我怎么有这种血糖过高的问题啊，我完全没有感觉啊。好，所以呢检查了就会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啊。所以哇，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家里面的长辈，鼓励他们带着他们去做检查，即使他说他很健康，也可以做检查的啊。那么中年的朋友呢，也可以开始去做检查，去注意了啊。希望我们可以呢，享受高品质的老年的生活啊，做好健康管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没有疾病，身体健康绝对是长辈幸福的源头，绝对是快乐老人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年纪大了，只要身体健康，就觉得人生很美好，是不是？就非常的重要啊。那中年时期就开始重视跟保养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身体的老化的现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控制哦。好的，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平安。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或是生命中的一个相关的故事还有经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应该没有经历过1950年。

0: 湾。那个时期除了是两岸对视比较严峻的一个时代之外呢，台湾的历史好像也笼罩在一片看不清前路的大雾之中。2025年陈玉勋导演的电影《大蒙》没有将镜头沉溺在当时年代下生活的残酷或者是不平的控诉，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历史巨轮下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只身北上，执意带着哥哥一起回家的15岁的乡下女孩阿月，和一个萍水相逢流落在异乡的外省山轮车夫赵公道。今天爱的分离节目，我们要借由《大蒙》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大蒙》这部电影中，我们清晰地看见那些超越了血缘、跨越了省级的爱，催生出底层人物里面最顽强的复原力，让我们透过跟碧琪还有文琪的访谈一起走进这场大雾，我们来探索创伤之后爱是如何引领人们走向复原还有和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很开心你们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们所看见的复原力哦。在《大蒙》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好像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叫阿 A， 然后阿 A 她其实那个时候她只身要北上去找寻，应该也不是领，因为她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寻哥哥的遗体的时候，其实她身上只有40块，然后那个画面中他还拿了2个番薯，然后可是他根本就不晓得哥哥在哪里，可是他却敢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然后一个人到台北去找哥哥。他甚至勇敢地面对当时坦白讲有一点看不清的体制，好，看不清的那样的一个体制。那在两位看来，你们觉得阿月这种惊人的复原力跟抗压性，他是怎么样被他对哥哥的爱所激发的？因为哥哥在片段中，我们刚刚在前面录之前我们也聊了一下，坦白讲哥哥在整个戏中整个剧中的那个戏份不多，可是都有一些回忆的片段，他跟哥哥对他来讲其实充满爱的，好的回忆都是好的。那想请问两位，就是说他怎么样在对哥哥的这种爱所激发出来，其实他不在乎他到了台北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不在乎说他到底找不到哥哥的遗体等等，他如何用这样子的一个纯粹的爱，他去对抗这么未知的一个巨大，坦白讲对我来说，我如果是15岁我会有一些恐惧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 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哥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因为虽然说对阿月其实父母的状况或原生家庭的状况描述没有很多，其实后来有个弟弟，我也是对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其实父母的角色，我觉得在里面我们当然看不到的角色，因为爸爸感觉是比较早就过世，他妈妈后来过世。那我觉得哥哥他就是在北部求在北部读书，所以可能就是比较早就离家，可是对阿月来说，哥哥他是一个其实会陪伴他，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因为在我相信在那一个时代1950那个时代，除了体制包含对性别，包含像哥哥其实在言语中也会说，哎，你其实到了几岁也可能要结婚了。可是我觉得阿月在那个时代中他有一些不太属于那个时代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阿月说为什么那我不能去读书吗？我觉得在对那个时代来说，阿月其实也是一个蛮特殊，就是他有一些想法其实是蛮特殊的。但是哥哥可以接住他想要这个想法，因为哥哥本身也是一个他们说的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那从哥哥身上我觉得阿月会可以看到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只能怎么样疲于应付生活，我生活我下一餐在哪里，然后我下一餐要吃什么，然后我该怎么办。那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然发生的一些暴力啊或什么很难控制的东西。但是哥哥那个表，我觉得整个那个表就贯穿的那个，就是哥哥其实透过跟他谈跟阿月谈的过程当中，那阿月其实对未来在2年后、4年后、10年后未来我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想做什么事。我觉得哥哥对他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可是当哥哥莫名其妙的突然没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去把遗体领回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人要完好，人要完好。可是叔叔也抒发了他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阿月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觉得他是在那种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出的一个

0: 少数他可以做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出发就对了。
1: 嗯，
0: 但我觉得对于十五岁，尤其是从后来到嘉义到台北，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但我觉得他甚至要花多少钱，那他完全不知道，反正就是去了再说。
1: 对啊，确实就是因为刚刚碧琪在讲的过程中，我也在回想。叔叔好像有讲吧，不知道680还是700，我忘了，就是那个把，
0: 对、就是、大概
1: 对对，就是把、
0: 嗯，
1: 对，然后把遗体领回来要这么多钱，叔叔跟他讲那是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对，可是阿月身上有40块，他就去了。我觉得这一份勇气，就是这也是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说他如何可以有这么强大的一股力量，他去对抗所有的未知。但另一个角度想，或许他并没有去想害怕，也没有去想未知，反正我出发就对了。然后我觉得刚刚碧琪说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1950年代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阿月他本身确实有许许多多不同于那个时代有的一个特性跟想法，哥哥接得住，而且哥哥每次跟他说话都是温柔，然后都是带着他去看未来，而不是去否定他现在说的，或者是我们生活这么困苦，我们不应该，就是那个是个对比。叔叔会告诉你现实面，但哥哥没有告诉你可以啊，你可以想象未来的样子。
2: 嗯，
1: 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嗯，我觉得就如同碧琪说的，就是先前阿月跟哥哥的一个相互陪伴，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在叔叔家，他有一种。其实呈现就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一个部分，而且很多事情他只能透过劳动去换得在这个家的生活，就有时候在前半段的交代是这样，
1: 对，
2: 但是当他越过那个草丛去找到哥哥的那个秘密基地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人其实是很放松的，而且我觉得哥哥对他的相信，还有哥哥陪他做梦，因为哥哥最常问他说啊，四十八岁的利息是什么模样。我觉得哥哥一直在陪伴阿月在思考一件事情，是生命的意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当你去往后面想这件事情不是在他面前的辛苦的时候，你好像就会比较有力量，对，我可以往前去做一些，或者是我想要去达到我一个目标，然后这个目标里面就是我期待我48岁是长什么样，我可能在尬才啊，他要讲到我可能在教书了，我可能那个东西是他脱离现在的很多的不可能里面的一个希望。
1: 对，确实就是不管是碧琪刚讲，或者是你现在讲的，哥哥是重要的存在，陪伴跟支持之外，哥哥的相信跟做梦，某个部分真的是在支持着阿月在看见未来。你的生命有很多的可能，你还有很多的目标，你好像不要再去局限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时代背景是怎么样，你勇敢的往前，你就会不一样。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表达，可是又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哥哥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哦。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其实我们看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的分享，就是阿月在上去寻哥哥的这个遗体的过程，其实他真的是，他就只想要把哥哥的遗体领回来是唯一的目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刚刚其实某个部分，文琪也有回复了，就是某一些状况，就是可能阿月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掌控的。那我也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坦白讲，如果在那样子的一个年代里面，可能日子已经非常的辛苦了，然后整个体制又不是那么的清楚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会觉得阿月很想去把哥哥的遗体寻回来，一方面是安抚自己内心的一个创伤，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他可以主控好像可以做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前方他哪来的钱，或是他会遇到什么，但他觉得他去就对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或想法。
0: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过程不是计划性的，因为他连怎么坐车上去他其实都不知道，他就反正就去了再说，所以他就先看到这台车，我先上车，然后在上车的过程当中说我要去那个应该怎么做。那我觉得在当你决定出发的时候，身边总是会有一些人事物会帮助你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在那过程当中，说不用你就是坐到哪一站然后就上去。所以他其实我有想说他是不是要一开始我在看这部电影，我想说他是不是要在路途当中要经过很多的经验他才要到台北，没有啊，他电影很快就已经到台北了，然后很早就到台北，他有去大稻埕，我有看到，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到台北，他反而是在这一个台北的地方，他其实很早就找到了那个地点，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有那个足够的钱，那甚至其实他从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阿月他也没有想到会被拐骗，我觉得他都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很单纯的，我就是要把哥哥带回家，
1: 是，
0: 然后没有计划性的，只是在一路的

0: 过程当中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嗯、那包含不是都是坏人，因为电影也没有那么就是整个都很理想，就是说一定都不会被骗了、哦嗯、他其实是遇到很可怕的就是拐卖的这一块、
1: 嗯嗯、
0: 那拐卖这个部分、嗯、那只是说他在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赵公道、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也看到阿月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去表达自己想法的、
1: 嗯、
0: 不是一个说什么用什么方法，不是，他就是怎么面对人然后去传达自己、
1: 嗯、
0: 他一直以来都很明确的跟大家说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每个人遇到他就会问他说、
1: 嗯、
0: 你在台北做什么、
1: 嗯、
0: 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因为我哥哥在哪里、
1: 嗯、
0: 你在台北做什么，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
1: 嗯、
0: 那从头到尾他就是意志很坚定，就是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发觉身边的人都会帮他哦，那这样你可能会需要什么，都会提供他一些讯息。
1: 嗯嗯嗯 嗯, 嗯，好。比起跟我们分享了，其实也跟我们刚刚第一题里面大家的我们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一些连结。就是对阿月来讲，这个寻其实好像赌上一切，想尽办法。可是换个角度，其实他没有，他或许根本没有多想，他就先出发了再说。然后就像比起刚刚讲，寻一下他就到了台北。你本来以为他会遇到了什么，不然电影要演什么？可是没有，他就到了台北。然后对他来讲，先做了再说，而且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刚刚碧琪分享说他有可能被拐骗等等这些，可是他还是选择相信人。他在过程中他也没有因此这样任何一个帮助，任何一个他就是接受再往前，接受再往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当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这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在阿月的一个个性或者是在电影设定里面某个部分可以提醒我们的。那文琪呢？
2: 嗯哼，我其实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就想到了两个字，就是冒险。就是其实阿月也、
1: 嗯、
2: 我在想他可能也没有想过自己赌上自己的一切。
1: 嗯，
2: 对，因为我觉得赌上自己一切好像是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的担心。
1: 嗯，
2: 可是在他面前里面他就是有一个纯然的这个体验跟冒险。我的重点就是把我哥哥接回来、
1: 嗯、
2: 我要全家团圆、
1: 嗯、
2: 就因着这份爱，就是其实他希望是全家是在一起的。
1: 嗯，
2: 然后所以就像刚刚淑兰一开始讲，哎，我也抓回来我的主控权，至少这件事情、
1: 嗯、
2: 我不管叔叔怎么讲、
1: 嗯、
2: 不管外面遇到多少困难、
1: 嗯、
2: 他其实不断地要解决问题。
1: 嗯，
2: 其实我看到过程他都是一直在解决问题。我问嘛，反正他也不会怕说我不要我，他其实他没有害怕问的、欸、我觉得一个小女孩在那里、
1: 嗯、
2: 我觉得那是我做不到的。
1: 嗯，
2: 对，他说哎，他到处问到哎，我也许或有可能遇到好人，也有可能遇到坏人、
1: 嗯、
2: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这段经验里面就会去想到说、啊、好像这就是人生，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去找到一个最好对自己最好的一个策略、
1: 嗯嗯、
2: 但我觉得在过程里面也遇到，就像刚刚碧琪讲他遇到一个好人、
1: 嗯、
2: 那我觉得所有的出发点，你看他对于赵公道，他其实就是或哥哥，其实他都有一个部分，就是他想保护他自己爱的人。
1: 嗯，
2: 对对对，赵公道也是、
1: 嗯、
2: 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他过程里面的差距，就赵公道可能为了要还他钱嘛，就做了、
1: 嗯、
2: 可能要准备做坏事情、
1: 嗯、
2: 他也去阻拦了他、
1: 嗯、
2: 他不会想说算了、
1: 嗯、
2: 我跟他也没有关系、
1: 嗯、
2: 在这种短暂里面的最单纯的关系的时候、
1: 嗯、
2: 你就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时候在没有很多设想的状态里面，他可以有一个可以彼此照顾的这件事情、
1: 嗯嗯、确实哦，就是很纯然的爱、嗯，然后很纯然的去冒险，然后也很纯然的相信人。对，我觉得这是阿月在电影里面让我们知道，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就是保护者，他认为的他爱的人或是他觉得好人，然后他也不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我们一定会去设立某些界限或是某些事情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可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阿月好像没有，就像刚刚文琪分享的，赵公道在最后做那件事情，他也不是去跟他划清界限，他是去他根本也不知道他可以干嘛。这个就是阿月，从头到尾都是阿月，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找哥哥，他也不知道钱从哪来，但他就是去做了就对了。好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萌的这部电影，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哥哥对阿月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以及爱在阿月的心里面是如何的一个重大的支撑。当然我们也聊到了纯然的爱对阿月来说是何等的可贵，对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做学习的，包含了阿月他很多事情他先做的再说，他没有先去设想不可能，以及他想要拿回人生的主控权，在小小的年纪里面不断的做选择，以及不断的在冒险保护着自己所爱的人。好，那在这段节目里面呢，想跟两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赵公道，就是阿月跟赵公道，其实坦白讲两个人是不认识的人，萍水相逢。不管说在前端可能赵公道也好像欺骗了阿月，在卖那个哥哥的表的时候，可是后端整个赵公道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在帮助阿月的。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其实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再加上整部电影的一个设定还蛮有趣的，就是阿月的那个台湾国语，还有赵公道的那个广东腔，其实他某部分在告诉我们当时的省级是有非常的复杂的一个状态。可是赵公道最后真的是赌上性命，然后倾尽所有的帮助阿月去筹他要赎回哥哥尸体的那个费用。然后其实他们两个都在面临各自有一些人生的一个创伤，赵公道也有有他跟他的长官的那一段。对，那其实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头讲的，其实他没有要让我们去看见时代的创伤，他是在这个时代底层下的小人物，我们怎样互相给予温暖，怎么样去彼此支撑着过下去，那走出来的关键的复原的力量，两位是怎么看到这个部分？
1: 我觉得在这一段他们两个人的阿月跟赵公道的一个互动的部分，其实我就在想说，哇塞，他们因为了解彼此的难，那个难是很多的无奈。阿月是哥哥死掉，然后赵公道其实本来他应该有一个份工作，后来因为长官，然后也因为这样一直被请到，被以为他是叛乱分子嘛，所以他一直都进进出出警察局，就是那个难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无奈跟无法跟不可能。

0: 对，可是因为看着彼此好像再施一点力，比如说我每次看到赵公道在载阿月的时候、嗯、阿月抓着脚踏车在旁边跟着跑、嗯、或者阿月跟着那个客人上车的时候、嗯嗯、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我跟你就是在同一个生命里面交集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是在一起、
1: 嗯、
0: 就算我们两个现在遇到的东西很多不可能，但是至少有作伴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才能够读懂跟互相保护、嗯、所以其实过程里面我就会看到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都会想到以前可能陪伴的少年里面，他们有一些孩子可能是有用药的孩子，
1: 嗯，
0: 那他们其实都会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1: 嗯，
0: 可是他们在过程里面他们也会衍生的其实是自己的彼此的照顾，因为你的处境知道我没办法抗拒、嗯、可是我又好像不可控制去用了药，可是过程里面也许在你用药的时候我清醒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安全这件事情、嗯、就会让我想到这一段的经验，但我就会觉得对啊，阿月跟赵光本来就是生命的两条线，
1: 嗯，
0: 就因为在那个脚踏就交织在那台脚踏车上、嗯嗯、然后那台脚踏车也载着他们去发现很多的可能，
1: 嗯，
0: 是对对，虽然最后不是、嗯、最后他有帮忙那个阿月，就是最后他们其实有一段是失联的，
1: 对
0: 对、嗯、然后那段失联里面我觉得阿月也都还记得在那么困苦的那个阶段里面、嗯欸、其实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帮助着我、
1: 嗯、对啊，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们如何彼此支撑，然后我觉得刚文琪的一个跟听众朋友分享里面，其实那个画面的想象还蛮好，就是我们是两个平行线，可是我们交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交集在一起了，我们的选择不是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或是你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我们选择彼此陪伴，然后彼此支持，彼此相信，而且那个画面就像刚文琪说的，他不管是跟着那台车跑，因为赵公道回去救了他嘛，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刚比起前一段分享的那个，对，他救了他，然后但是赵公道也没有直接说哎，你就上车或什么，可是也没有要丢下他，然后又有点诙谐有趣的好像在闹着他，那他又觉得哎，你好像是我可以信任的，然后就跟着跑跟着跑，那个过程就是两条不同的生命，我们交集了，我们完全彼此你走一步我跟一步，我们且看且走来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了在彼此不管是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难，这些无法无奈跟不可能，我们在一起好像就有一些可能，不管他们后来用的方法或许不对，可是就是彼此这样彼此陪伴着。那碧琪呢，你对于这一段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
0: 我觉得在里面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去看到就是赵公道对阿月的保护，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反而在那过程当中阿月提供了赵公道一个重新做选择的机会，
1: 嗯哼，
0: 因为我觉得赵公道里面他那个伤痛还蛮明确，就是他那个伤痛让我很惊讶，就是他大哭的那一段。
1: 嗯，
0: 他其实因为受不了疼痛，
1: 嗯，
0: 就是被有一些方法，然后变成说他去泄露出了他长官的那个所在地，所以就是导致，所以他这件事情是他心中一直很深的一种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不管是阿月，其实不只是阿月跟赵公道，所有的人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都有一些伤跟痛，因为是共同的处境。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同时阿月的出现让赵公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有两只嘛，
1: 嗯，
0: 他说他有两只还两心，那他在过程当中他有机会再重新再选择，就是有重新他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某方面也成了他的救赎，就是在他心中原来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去做的，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跟方法，
1: 嗯，
0: 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他有很多次都是铤而走险的，
1: 嗯，
0: 甚至可能我想说那里面真的要去做那个就是伤人性命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嗯，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他来说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他不是一个加害者，他也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他有机会去协助我们同样处境的人，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也可以，他变成说他有机会去选择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对，这个是在里面我也想另外想分享，就是我觉得也看到的是阿月对赵公道，因为我觉得最后那一画面其实对赵公道来说阿月是他非常重要，在那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他可能改变了他原本的，我觉得是有改变到一些生命轨迹，有一些影响。
1: 就是我觉得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至少是我本来没有去想到，他觉得阿月提供了赵公道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思考，就当然两个人一定会彼此彼此的碰撞

0: 创之后会产生彼此不同的，不管是面对生命的困境或者是等等的不同的眼光跟复原力。可是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看见，是就是赵公道他内心的那个伤跟他过不去的坎，因着阿月让他重新思考，不管他前段是不是骗了阿月，他觉得我要重新选择，我要帮你帮到底，不管这个方法可能是不对的，但他真的全心全意的职位的这个人，坦白讲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有一点不是那么好想象的，因为两个萍水相逢的人，然后在那个比较一个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可是他却愿意如此的就是鼎力的去协助另外一位跟他一样在底层里面需要被协助的人。那我觉得确实有某一点是碧琪所分享的，因为他做出了他想要看见他生命有不同重新的选择。好，那依着我们一直在讲赵公道的部分， 我觉得赵公道这个角色在里面的设定还蛮有趣，他不管是他那个口音之外，其实他里面其实他也常常就是口对对对口口出秽言，然后他其实非常的开朗，你看他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开朗而且非常的搞笑，不管是阿月在面对那件有可能可能会被抓去当人口贩子，然后他后面在面对阿月，就是像刚刚文琪讲，他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你跟车等等，然后还有他带着他去找姐姐，就是九万八八的姐姐，他在那边明明里面的人没有人理他，你们记不记得赵公道在外面自己跟就是这怎么跳来跳去，然后好像有人在跟他玩，但其实没有对，就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其实想要化解整部片的一个不管是时代背景或者是说坦白讲阿月的开朗跟阿月的开朗跟他看事情的眼光，跟我们这些已经五十岁的大人们在看你，我们一直都有一些担心，有没有就像在一直担心你下一步话，可是在这个里面他好像没有要我们去想这些东西，他就是只要让你看到在这样时代里面我们在爱里面真的是没有惧怕的，只要我们彼此支撑彼此往前。那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其实赵公道都是以很幽默的方式在面对很多的事情，包含在最后他要去决定要可能去做伤害别人生命的事情，他请那个阿月在那边看那个什么油条，对对，他说你炸五条，炸五条然后你再来找我等等。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就他以幽默在对抗这个时代可能彼此的一个难跟创伤，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设定？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多 失控的时候，我觉得幽默感啊就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因为幽默感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先有一点煎熬，反正就是这样，状况就这样，大地啊，买不到啊，不要紧啊，这样就会出现这些话语，然后也比较不会怨怼，就不会先在抱怨，就在前面，反正就好笑啊，就这样啊，然后对，然后也比较可以有温柔，对，所以在讲到在讲到幽默感的这些，我就想起他在那个有一幕，他把长官的手指头拿回家，他放在家里一罐一罐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在现场刚才这个人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应该会非常震惊、吓得跟没办法继续讲。可是他就一罐一罐，就很纯然的对这些人的爱，我就是要把他带回他的家乡。然后他用很方法，因为我不可能整个身体带回去嘛，然后我就每个人就带了一根手指头，也算有回到家这样子。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对啊，过程里面我有很多，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他手指头能不能带回家。他其实过程还是对自己是很多的疑问的，对。可是我觉得他就有那个阿月的精神，其实他们讲他们两个很像，就是我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家，那我用手指头，那至少这样一罐一罐我要带走的时候是很方便，我就觉得他很在这一块的安排里面，对啊，就是用一种很苦手，但是你会想到，对啊，好像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个爱跟执着，然后用幽默感去温柔的看待这个东西，比较能够支撑这件事情，不然他光想我能不能回去，或我能不能，其实如果像我比较悲观那种惨啊，长官的手指都会白剪断啊，就之类的，就是你，我就想到，哇塞，这样子的一个很温柔的去引出那个，其实我对于可能我对于返回家的那个爱，我对于长官的尊敬跟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对那个过程是很，我自己觉得是很美好的。
0: 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为什么我会特地请两位分享说，就是赵公道这个角色的设定，然后文琪也提到了，我刚刚也很想讲手指头部分，对我们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们已经社会化了，我们已经年过半百了，我们在看很多的东西里面就是有担心

害怕接下来如果不能达成怎么办，可这两个人真的他们全然的爱跟执着，他们就往前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的设定，就像刚刚文琪所说的，他的幽默跟他在里面的无厘头，他很多的动作跟无厘头，你想说你现在在干嘛，旁边好像有一点事情但你在干嘛，对，就那种感觉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就像文琪说的，我失控的时候，我如果幽默

0: 然后我们才会放掉我们一直在担心的，哎，嘉义到台北怎么这样咻就到了，然后接下来他的680还是700要怎么拿，我们好像才会放掉这些去看见导演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好，那我必期的在这个部分，嗯，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赵光道今天不是用幽默感的话，其实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走下去，
0: 嗯，
1: 因为其实在，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幽默感可以让他可以再继续走下去，虽然在生活上不一定如他意，但是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没有放弃跟人是有关系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沮丧或创伤的时候是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可是我觉得赵光道他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苦痛跟伤痛，所以他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去否定他就是遇到这些事情，而且是很不公平的，就是一直被找，然后怎么又来了，然后工作又没了，然后骂脏话，然后就是抱怨，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跟人是建立关系的，也没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确相信，他们都相信人是善的，其实他里面也没有觉得谁是不好的，都没有，就是这样子，就是反正就先解决眼前的。那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把，所以他其实变成说他本身也成为一个他人很重要的一个陪伴人家的人，他自己的事情还是在，但是我觉得他是有那个能量，因为他其实面对事情然后幽默感，然后面对这事情他还是可以跟人建立关系，然后可以去帮助人，
0: 确实。而且碧琪在讲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可能会谈到这个部分，可是碧琪在讲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最后一幕，虽然我们下一段会谈到，但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因为碧琪在说赵光道的全然付出，然后他在为别人付出自己，最后他还是默默的选择离开诊所，有没有？他们不是最后去碰到，对，我就觉得哇，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十万。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萌这部电影，也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阿月的出现好像提供了赵公道另外重新选择生命怎么样往下过的机会，然后我们也聊到了赵公道跟阿月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如此的自然纯然的爱跟执着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以及身旁每一个重要的人。接下来在最后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也想听听两位来宾的一个说法跟看见，是在片中其实一直不断的出现云跟雾的故事，或者是两滴水的预言，其实那都是哥哥画的，就是那个戏份很少的哥哥画的。那个碧姐要不要挑战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曾敬业
0: 啊，对，说对了。对，就是其实那个都是哥哥画的，不管是画给阿月，或是画给姐姐叫什么阿霞、
1: 阿哈
0: ，对，就是其实他都有跟妹妹说过这样的故事，然后也有把那个东西寄给姐姐，一个好像应该是从小分给人家的姐姐。然后但是这个都一直在说着，就是不管是生命或者是那个雾或者是云，它其实在讲的都是生命跟灵魂，它最终会化为雨水再来滋润我们这一片大地。其实它充满了意象，可是它其实也呼应着我们复原力。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坦白讲，他们两个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导演厉害的地方。他们经历的事情都还蛮沉重的，手指头、尸体，包括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聊的，赵公道说：“哎，你哥哥的右手有，你哥哥的左手有。”对，其实坦白说是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悲伤，但不管他的悲伤或是泪水，他其实一再用云跟雾告诉我们，他终将会转化成他去滋养后代跟滋养彼此心灵自由的一个力量。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那时候印象深的是那个就是他们两姐妹就是坐着在聊的时候，其实哥哥跟阿月讲的版本跟阿哈讲的版本有一点出入，因为哥哥会先跟阿月讲，其实那时候很明显他的理想它就是会终将化成雨水滋润大地。
0: 对，
1: 可是在跟姐姐在分享的时候，故事怎么有点落差了。我觉得从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哥哥其实有点对自己开始陷入了一个迷茫的状态。因为就是说好像我今天有理想跟我梦想，那我也成为了，可是我今天没有，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滋润到大地，我可能今天下雨落到了海里，甚至形成了一阵大雾突然消失。那我存在，我做这件事情还有它原本的意义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在其实本来一直很坚定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开始出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怀疑跟否定。那可是站在过程当中就说，可是其实后来又有人回的就是说，可是他们都是曾经风景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就像哥哥很深刻的去影响了阿月。那阿月，你看阿月后来那个孙女，她会把这样的故事跟自己的孙女说。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我觉得阿月她代表就是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其中的某一个人，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记得这样的事情，然后也形成了后面的怎么样让这些人是被看见的，那甚至也对后来的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好，那文琪呢？文琪你在这个部分，
2: 我其实在听这个故事，就是从阿月或从阿霞这边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哇塞，就好像在谈整部戏要跟我们谈的那个生命的意义，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面。对，因为这个那个背景其实坦白讲我也还没出生嘛，在这个就每个人生命到这个世界走一遭的时候，好像都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存在，所以有时候处境不太容易，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困难，在这个时代，在我这个时代也有我的不容易的地方。然后每个事件里面或者是事件里都会再去陈述的是我是谁，比如说赵公道的单纯，阿月的执着，在这一块我在哪里，我其实面对到不一样的困难，但是都会成为在彼此生命，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在这块大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注记，就那个发生里面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就在想说，我都想说，哇，我们现在看那个

0: 建时代的那个，那么他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想象是这样，从里面学到一些故事，或者是就像刚刚碧琪讲的，他们可能用云跟雾的故事，可能代代相传讲给自己孙女的听，那等以后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孙子在讲这件，在讲我的时代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有是跟你跟这块土地的连接，跟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连接里面，好像就会是有一个影子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个谈的就是，哎，我为什么我在这里，或者是我面对到什么，其实我做了什么？对，
1: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刚碧琪所提的，好，就是。对于阿月跟阿霞可能所听到的云雾的故事跟两滴水的预言有一些不同的转换，然后或者是文琪现在所分享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在讲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那不管我是雾，或者是我是那两滴水，或者是刚刚碧琪说的，哎，我最后变成了雾，我其实没有滋养大地，我掉到海里，我掉到海里还是滋养了这片海洋。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他期待滋养了后代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这个东西不一定要是在那个时代背景，就在我们自己当下也是一样，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还有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或者是我在哪里，又或者是文琪刚刚讲的我是谁，我是云还是雾，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样让那个心灵的自由的掌控权在自己。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悬，那个地方好像一直要反复看才知道一滴公啥，然后那个阿哈的台语过不认登，有没有？
0: 对，
1: 然后好险我们现在可以一直反复
0: 对，
1: 然后就在想说，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有先稍微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其实在电影的结尾， 我其实坦白讲我没有想，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部片会拍到现，就是他会把它拉来现代做结尾。对，那我就觉得喂， 导演真的有他的一个想象，就是他最后的结尾是现代的戏份，然后出现了阿月变成祖母的一个生命历程，然后他去看医生又遇到了赵公道。好，那 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拉到了现代，然后他也让整个时代背景没有那个时候的一个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戒严时代都没有，他只有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日常的平静。那你觉得你从这部电影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爱跟复原力，甚至是不管是自己跟环境，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或是自己跟时代，你怎么样去做和解？
0: 我觉得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呢、就是在世代的传承里面，就是当他镜头画到回到那个，因为他连色彩其实回到现代的时候色彩就比较偏蓝色，你会知道哦那个场景不太一样，你回到现在。然后我觉得其实看到阿月心中其实都一直保留着赵公道这个人的一个位置，其实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个一个点，还是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怎么了，但他也会好奇，他其实也会想要知道，那所以阿月走到祖母的这个历程，其实我觉得象征着一个岁月的流转，但是他其实年少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谁帮过他，有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他很荒谬的冲到台北的时候，就这么很纯然的就是这样子帮着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跟协助的时候，我觉得在他心里面留下一个生命中留下一个很大的印记。那我相信他在跟他孙女讲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赵光道这个人，但我觉得导演有时候就是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纠结，就是赵光道就走了耶，就走了耶，对，所以我也再回头去想想，对啊，有时候很多生命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会留下的是那个爱跟被支持的感觉，可是遗憾还是会有，对，这个遗憾里面你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跟他说声谢谢，可是在这个谢谢里面呢，你可以有很多的时候是你会去反复的去感觉到，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你会知道当别人你很不经意的一个伸出手的动作可能会成为他人在这辈子里面记一辈子的事情，这我觉得就回到那个云雾的这件事情里面，它其实你不会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连接，然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了一段话其实深深的影响这个人的一生，
1: 对，是就是在文琪所分享的过程中，我就回到刚刚碧琪在讲那两个故事的不同，然后就像赵公道是云还是雾对他来讲不重要，就像我们都有个困惑，你导演你的安排是最后让赵公道就这样走了，然后把雨伞还给他，就这样子，我就想说对，生命里面确实一定有遗憾，可是某些遗憾的东西是云是雾其实不重要，你怎

0: 样回到你自己心里面 你所看见的比较重要。而且他也没有跟我们交代那个阿月出来之后的所有的一切，对，就是这就是生命，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是要往我们所决定的方向去走。那碧琪你怎么看待最后就是阿月变成阿嬷以后的这一段？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大鹏他在提的是阿月大概十五岁那时候做的一次，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东西其实整个过程他会影响到后面每一次的一个决定，因为当今天他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后面就有机会跨出很多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那是每一个历程都可以这么完美，其实不一定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每一个决定他都会有他的痕迹跟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以及我做的任何的选择，那所以一路陪伴，我觉得这个过程一路陪伴阿月一直到结婚，因为他里面其实就很详细嘛，他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学业，然后完成什么学业，然后怎么一直到当阿嬷，然后到电视开始可以播放，那个时候一些事情是可以被公开的，怎么样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然后开始可以面对名单，然后我觉得阿月心中的一口，他一直想做一个事情，他终于可以做了，他想要去找那个人，那还好他不在那个名单里，但他在医院。我觉得在那个因缘际会当中自然就会遇上了。那我觉得我的确也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我在想说为什么赵公道他最后，我觉得他那个表一直带着，所以对，我觉得对赵公道来说他也一直在想说有没有机会遇到这个人，因为他一直带在身上他这个表，他的表当然不是原来的表，但是他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因为他一直很想说没关系，那我总可以买回来吧，当然当初没有那九十块，但他找了一个类似的，我总遇到你的，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0: 对，但那你们觉得就是阿月在心里面所放不下的那个东西，你们觉得是赵公道带给他很大的一个支持跟爱，或者是说阿月其实有某些他，我这个只是闲聊了，就是阿月有没有什么其实是他想跟赵公道表达的，因为他一直跟他讲你等我，对，但是赵公道没有等他。
2: 我觉得因为他们后面的结束里面其实赵公道就是后来就被抓走了嘛，其实有很多东西阿月不知道过程发生，或者阿月其实我在猜啦，就是我自己脑补，就是阿月可能只想告诉他其实可以不用这样为我，他其实就是想要讲这句话而已。
0: 是，
2: 对，
0: 那碧琪怎么，
1: 我是觉得他想知道他是否安好。
0: 他已经看到他了耶。
1: 对，但很多东西就是停在现阶段就好，因为后面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例如说我自己想的啦，例如说阿月会想要做出一些补偿的动作，或者是生活上的，因为我可以想象赵公道他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那生活怎么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后面很多很现实的东西他可能变成说，我觉得赵公道会想说是不是这种我不晓得，但是我就会想说他有可能脑补了，就脑补就是可能阿月会不会出于一些感谢或补偿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不是他想要的。
0: 确实哦，这其实坦白讲最后的这个结局也蛮像赵公道的啦，因为他就死铁头的去帮助他，他也没有在管自己的性命或自己可能会被抓等等，那他最后这个结局好像也蛮符合他本来设定的一个状态。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所有的看见跟所有的想法。那在《大鹏》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历史它冷酷的一面，可是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温暖的一个光芒。历史的大雾可能会曾经抹去许多人的青春或者是理想，让他们如同雾气般的消散，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只要有爱，人们就能够在夹缝中生出强韧的复原力。阿月带着哥哥回家的脚步，还有赵公道踩着三轮车的背景，其实都在告诉着我们，创伤之后的复原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爱还有同理勇敢地走下去。那些在艰难岁月中彼此守护互为风景的小人物，最终化成了雨水灌溉了这片土地。唯有爱可以完成一切，在爱里面成为人跟人之间还有人跟时代洪流之间勇气与祝福。今天非常谢谢文琪跟碧琪来到节目中，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耶耶耶！我今天好开心哦，因为呢，今天来宾是我台大的学妹哦，也是学生哦，陈慧。